0: 你没事吧？没事，骨头疼。有没有受伤？我没受伤。嗯，好。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1: 路过的。
0: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1: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阿弟，我们走吧。
0: 嗯。
2: 走！
3: 哎呀，二哥，二娘，来来，请请请，快请。二娘，请。二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0: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3: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0: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3: 那二哥，你是说
4: 看打擂，看打擂去，
5: 看打擂去！
6: 好，走啊，
7: 快快快，
3: 好，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0: 什么武馆啊？
3: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1: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3: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了。
8: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怎么？
8: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0: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1: 好，赶紧走。
0: 走。
3: 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一直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
2: 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哎，
1: 说你呢！嘿，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喊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3: 俺铁牛，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泥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

飞旋风领魁，皇上！哎呦，这是怎么？哎呀，就是这个。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总之，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灭！

0: 小心！好，打得好！台上那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1: 没兵器了吧？
2: 拿天鸟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好。走。
1: 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那倒未必。兄弟，你没事吧？
3: 他使阴招。
4: 小人呢？真卑鄙！
3: 真卑鄙！没关系，兄弟，这样吧。 大姐，你来照顾。好，还有谁上来？还有没有人上来给你打的？来呀，来呀！好，我来。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算什么能耐？
1: 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猎的规矩里，有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2: 就是啊，
1: 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0: 那俺斧子呢？
2: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是交给我吧。
1: 你到底是谁？
2: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
0: 怕是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哦，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这才干的什么呀？
3: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武松，难怪如此豪情仗义。武松，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4: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3: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0: 武松要是你，你想干什么？你信不大？
3: 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
0: 按我们大宋律法，
3: 以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0: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你敢？
3: 武松在干嘛？武松，
0: 我，你。

0: 敬你，
1: 干！
2: 好酒啊！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1: 出大事了！
2: 出什么大事了？
1: 玫瑰没举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2: 督监大人，什么事？说吧。
1: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2: 给搅黄了。
1: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2: 那倒没有，
1: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3: 他怎么了？
1: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3: 啊！拆我们擂台！
2: 大哥你，
1: 大哥，
3: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2: 走，
4: 站住！
3: 大哥，
4: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3: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快快林呢。
4: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3: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4: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走走走，喝酒喝酒。
5: 嗯，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
6: 挺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5: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挺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6: 哎，
5: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哥，俺铁牛敬你一碗。
6: 好，来。铁牛兄弟，
5: 哎，
6: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5: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武哥哥笑话了。
6: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7: 是，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6: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5: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6: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5: 尊弟，哥哥也是。
6: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5: 哎呀呀，俺师父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管你叫师叔了。
6: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5: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7: 来，
5: 来。吴哥哥，
7: 啊，你干嘛呀？
5: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6: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5: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7: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

0: 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1: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0: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1: 俺铁牛不打女人。
0: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1: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0: 走啊。
2: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1: 那你答应和二弟了？
2: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1: 为何？
2: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1: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2: 绝不食言。
1: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啊是脑子有点混了。
3: 哥，你看这个，快快快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4: 是啊，
5: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打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3: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5: 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铜头铁拳。
2: 大姐，坐。
0: 啊啊！
2: 大姐，有事吗？
0: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
2: 来，大姐，先喝茶吧。
0: 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2: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0: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2: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0: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2: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2: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狮子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0: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2: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狮子坡找你啊。
0: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2: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0: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2: 好吧，大姐。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

0: 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

0: 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 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

0: 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睡眠拯救计划。
1: 一到晚上就有虫子叫，吵得我睡不着。
2: 鼠阿蛋，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我想想，虫子叫声吵的话，加强房子的隔音就可以了。刚好我最近新学了隔音魔法。
2: 太好了，快点快点，
3: 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
2: 谢谢你，鼠阿蛋，你好厉害。
3: 范范，范范，应该在家呀，是没听到吗？没想到我的隔音魔法这么厉害。哎呦，谁帮我呀？范范，你怎么了？
4: 范范，范范，范范，快醒醒啊！
0: 你，鼠阿蛋，范范怎么了？
3: 不知道啊，我一进来就被他绊倒了，怎么叫他都不醒。
0: 我们快去找人来帮忙。

0: 范范，你终于醒了，你感觉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1: 范范，你刚刚吓坏我们了，怎么叫你都不醒。
2: 我没事，我只是晚上没有睡觉，刚刚睡着了，没听见声音。
3: 范范，晚上不睡觉可不行啊，这个习惯可得改改。
0: 我觉得咱们得帮帮范范，帮他改正坏习惯。
4: 要怎么帮他呢？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暂时还没有，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计划，让范范执行计划，摆脱失眠困扰。
1: 我刚好有一个好办法，我睡不着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方法，绝对好用。睡眠拯救计划一，给范范吃助眠的食物。这个是我特制的牛奶糖，可以助眠的糖，一定可以帮助范范。
2: 咪咪鼠，送给你，这是我在路上摘的。
1: 谢谢，请吃糖。
2: 太好了，谢谢你，咪咪鼠。好好吃啊。
1: 多吃点，多吃点。
0: 好，
2: 这个能助眠吗？
1: 能，当然能，放心吧。
2: 好，那我就都吃了。好，
1: 多吃点。

0: 还是睡不着，怎么办呢？
1: 范范，你怎么在这睡着了？你不会昨天晚上又熬夜了吧？
0: 我昨天晚上还是没有睡着，秘密鼠的助眠食物不管用。
2: 看来要使用我的计划二了。
1: 什么计划？
2: 我想让范范白天不要睡觉，可以尽量多做一些消耗能量的运动，这样范范晚上不就可以累得呼呼大睡了吗？
1: 可以，豆豆鼠，你真聪明，这个计划可行。
3: 范范，加油啊！
0: 我真的跑不动了，我一天没吃草莓了，昨晚也没睡好，现在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3: 不行啊，你才跑了10分钟。
0: 我已经尽力了，不行了，真的跑不动了，我已经好久没有跑过步了。
3: 好吧，你慢慢来，我在前面等你。
0: 是草莓。
1: 啊！
0: 豆豆鼠，快把草莓给我，我已经没力气了。
2: 好，
1: 这草莓可真好吃啊！
0: 豆豆鼠，你竟然擅自吃我的草莓！
2: 看，草莓可不多喽，能不能吃到最后一颗草莓，就看你能不能追上我喽。
0: 豆豆鼠，快把草莓还给我！
2: 范范，你今天累了一天了，今晚我们在客厅陪着你睡。
0: 谢谢你们这么努力地帮助我，今晚我一定不会失眠的。

0: 鼠阿大，你会吵醒范范的。
1: 没事，放心，范范今天这么累，肯定早都睡着了，不会听见我打呼噜的。快点接着睡吧，大半夜的。
0: 你的呼噜声太大了，震得房子都在动了。
1: 哎呀，我知道了，我小声打不就行了。
2: 鼠阿大打呼噜声音可真大呀。
0: 范范，昨晚睡得怎么样？
2: 不好，都怪鼠阿大打呼噜声像打雷一样。
1: 对不起，范范，我不是故意的。
0: 那今晚不让鼠阿大在这儿睡了，咱们接着去运动，快点起床吧。
2: 有没有不用运动的方法？
1: 有啊，我最近一直在努力研究的计划三，催眠魔法。

0: 就是这个催眠魔法。
1: 鼠娃娃，你这个魔法真的能行吗？
0: 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只要让范范喝了催眠药水，当范范看到床就会犯困，养成好习惯，以后就不会睡不着了。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不好意思，出了点小差错，不过没关系，我再去弄一杯，你们等我一下。好了，范范，你只要喝了这杯我特别研制的催眠药水，就不会再失眠了。

0: 去睡觉了。好多好多的草莓，大草莓。
1: 鼠阿大，范范立马就睡着了。看来你的催眠药水还真的是挺好用的嘛。
0: 哎，已经九点了，我该睡觉了。
2: 连续使用几天魔法药水后，范范调整了作息，不再失眠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爹是真想为朝廷出点力，减少些民怨。可是爹这个太师的职位是个有职无权的虚位，所以爹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
1: 要不，女儿向皇上说说。
0: 哦，不不不不不，女儿千万别说，免得皇上说你是后宫干政啊。
1: 女儿只是关心皇上的江山百姓。
2: 皇上并不会误认为女儿是干政的。
3: 哦，那如果皇上能听进去的话，
2: 女儿，你可是做了大功德呀。
4: 只是开口说几句话，算不上什么功德。啊，
3: 姐夫，庞娘娘收下珍珠山啦。
2: 收下了。哎呦，太好了！这下可真的没有问题了。别高兴得太早，娘娘会向皇上说，可并不表示皇上一定会同意啊。毕竟世上没有任何人能逼着皇上做出决定吧。老百姓不埋怨朝廷，这是一件好事啊。皇上没有理由不同意啊。等皇上出面，包大人想查。 也查不下去了。
3: 那要看皇上出面是否来得及。还有，你再想清楚了，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把柄在人家手里？不要过了一关，又出现另一关。
2: 没有，绝对没有。

0: 皇上当殿宣誓，以畏罪自裁作为洪昌身亡的认定。如今包大人案中追查的进展如何了？
1: 回相爷，展护卫在江湖上打探，公孙先生则由江作建着手，两者同时进行之下，相信定能查出与洪昌勾结的幕后之人。好。
0: 皇上可是拭目以待呀！
1: 是，包拯定当尽力。好，江作建新任判监事董鹏还能够配合吧？董大人为人颇易相处，对于公孙先生的协助也是不遗余力。董鹏为官任职，倒也中规中矩，至于为人嘛，就是。
0: 太过于讲求面面俱到，谁也不得罪。换句话说呀，为了向人示好，有时候未必能够谨守该有的坚持。
1: 相爷莫非对于他的操守？
0: 不，老夫绝无此意。董鹏他绝不会丧失原则到贪污渎职的地步。
1: 若是如此，倒也无妨。
0: 老夫担心的是，公孙先生在江作建进行追查的事，或许他会向某些人泄露出去。
2: 相爷，公孙先生请江作建遍传城内各个包商，前去问话，原本就是一石二鸟之计。一则，设法打探出他昔日的往来关系；再则，
3: 正是借此放出消息，好引那幕后之人自露马脚。相爷，不必为此多虑。
4: 好，既然都在包大人掌握之中，那老夫就放心了。<笑>
5: 你有事找我，怎么神秘干什么？我不想让姐夫知道。
3: 你又有事瞒着大人呢？
4: 这件事只能我们两个私下说。
3: 好，那你说吧。
4: 我仔细想了想，没有什么把柄在别人手上啊。
3: 那不是很好吗？
4: 知道我和洪昌的事，只有杜平一个人。
3: 你怎么又提到？我已经说得很清楚，除非大人亲自下令，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动他。
4: 如果我姐夫为他赔上一条命呢？
3: 你什么意思？
4: 如果朝廷查出当年的事，他逃不了一死。
3: 唐贵妃不是已经答应请皇上出面了？
4: 谁也没有把握呀！当然，我们矢口否认，包大人也查不出什么证据。可是，万一杜平……
3: 他不会出卖大人的。
4: 谁知道？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余梦，我姐夫舍不得杜平的一条命，可是他的命呢？你最好先想清楚。
6: 公孙先生，简图已经画好了。 原图还是放在你这里比较安全。好，如今就等拆除完毕之后，带着简图去比对。公孙先生，我明天可不可以回家一趟？眼前没有什么事，当然可以。多谢公孙先生。
7: 孙先生，杜平回房了。是啊，你找他呀？啊，不是，我就想问一下公孙先生，有没有觉得杜平一点不对劲儿？
8: 没有啊，我看还好，他简图已经画完了，想明天回家一趟。
7: 这就是不对劲儿的地方。前几天我们让他回家，第二天他就急着回来，现在刚回来没几天，他又想回家了。我猜，他家里一定出了什么事儿。
8: 不错，而且事情还非常严重。展护卫发现了什么？杜平回到开封府之后，的确显得魂不守舍。赵虎追查李门的下落，从祥符县回来，我发现他站在一旁偷听我们的谈话。洪昌身亡的消息根本与他无关，他却主动的向爱虎打听。我也曾经试探他对大义灭亲的看法，他显得非常的矛盾和挣扎。这种种。

0: 季晓表明了一件事，他家里有亲人参与了洪昌攀丧受贿的案件。
1: 我问他去。
0: 爱狐，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他瞒着我们，难道我不该向他问个清楚吗？
0: 就算你问了也是白问。
2: 为什么？
3: 展慧说的只是推论，即便是真有其事，他也不会说，否则他也不会如此魂不守舍。
0: 更重要的是，一旦你问了他之后。
1: 他知道我们已经起了疑心，
0: 这对案情一点帮助都没有。
1: 难道我们就当做没这回事，不闻不问？
0: 展护卫的发现，我们会向大人禀报。
3: 我们还必须暗中盯着他，而且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0: 娘娘，真是美极了，配上皇上送的珍珠耳环，就像是预先设计好的一样。
1: 嗯，的确是不错，
0: 皇上要是看了一定会喜欢的。
1: 不让皇上看见最好，以免让他觉得我太奢侈了。
0: 不会的，以娘娘的身份又怎么能算是奢侈呢？再说了，这对耳环还是皇上亲自赏赐的，那又该怎么说呢？
1: 你这丫头啊，总能说出个道理来。
2: 皇上驾到。
1: 皇上怎么会来？今天晚上不该临幸住圣宫啊。
0: 可能是皇上太想娘娘了。快快撤了。
3: 是。
1: 哎呀，我的珍珠衫怎么办？来不及脱了。
0: 娘娘用不着脱，这是太师送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平身。
4: 谢皇上。
1: 臣妾叩见皇上。
5: 爱妃免礼。爱妃，你这身打扮是？
1: 哦，这珍珠衫是我爹送的。
5: 是太师送的。
0: 启奏皇上，太师曾经答应送娘娘一份厚礼，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才弄来这件珍珠衫，所以才给娘娘送来。
5: 哦，原来是这样。
0: 这件珍珠衫穿在娘娘身上，再配上皇上赏赐的珍珠耳环，那娘娘这朱圣宫就更加名副其实了。
5: 嗯，的确挺好看的。
6: 展护卫的推论不无道理，的确是有此可能，不过必须谨慎查证，不可鲁莽。
7: 是，展昭明白。
8: 大人，学生明日去都水涧，设法由许固口中打听出杜平的身家背景。
6: 不必了，王丞相对于杜平的家世十分了解。是巧，明日相爷要来府衙，本府问他便是。
5: 爱妃是听谁说的？
1: 是听我爹说的。皇上不会怪臣妾干政吧？
5: 爱妃能替百姓着想，朕高兴都来不及呢，朕怎么会怪你呢？
1: 那么皇上是同意您将左剑停止约寻那些包商了？
5: 不急，让朕先问问他们，如果真是如此，当然还是不要扰民的好。
1: 多谢皇上。
5: 谢朕干什么？

0: 杜平度大人的家眷十分简单，老妻在十年前病故之后并无续弦，除了杜平之外，再无其他子女。嗯，
1: 幸亏杜平还能够成才，将来也必定能够为他杜家光耀门楣了。
0: 哎，话虽如此，杜平并不是他所亲生。哦。
2: 杜平是他的名伶义子。此话说来，有15年了。杜平的生父叫童林，当时老夫任职礼部侍郎，那童林则是工部侍郎，同为六部副职，又彼此契。

0: 相投，于是成为至交好友。
1: 这位佟大人可是遭遇了不幸。
0: 正是，佟林因病退休，返回原籍，不料家中竟被盗贼闯入，惨遭灭门。幸好当时杜平尚在京城就学，没有随同回乡，才能逃过一劫。
1: 那么他又怎会成为杜宾的义子呢？
0: 哦，当时杜宾正是佟林的直属上司工部尚书，见佟林遗孤举目无亲，就坚持要把杜平收养。
1: 这又是因为何故
0: 啊？杜宾与佟林虽是长官僚属，却情同手足。他二人本是同科进士，又是同时任官。杜宾处事圆融，佟林却木讷刚直，仕途自然各有顺利不同。
1: 官场之中本就如此，不足为怪。
0: 杜宾膝下无后，两家又是通家之好，杜夫人尤其格外疼爱杜平，故而收为义子。
1: 原来还有这一段渊源。
0: 杜平已懂人事，也知感恩，视杜宾夫妇如同亲生父母，就连对杜夫人之弟罗琼也视为亲舅。
1: 罗琼，
0: 不错，罗琼一直跟着杜宾，虽然杜夫人过世，也没有离开过。
2: 杜宾的舅父名叫罗琼，
1: 不错，本府记得在包商名单之中见过此人姓名。
2: 大人记得没有错，的确是有此人。不过天下同名同姓者不在少数，是否真是他还得查证。
1: 倘若真是同一人，或许就能解释杜平魂不守舍、一反常态的原因了。
2: 大人是说？
3: 大人，启禀大人，宫中来人传旨，急召大人进宫。
4: 朕要你带着这珍珠衫立刻去问庞吉，到底是他买给庞贵妃，还是送礼的另有其人。
5: 皇上，
4: 无论是谁，都有可能是勾结洪昌同时杀人灭口的元凶。
5: 哼，
4: 想借由贵妃之口让朕阻止你继续追查弊案，这不仅仅是企图脱罪，更是对朕极大的羞辱。难道在他们的眼中，朕真是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昏君不成？
1: 皇上请息怒，何不等包拯查明之后再做定夺？
4: 朕只宣你一人进宫，又屏退左右，你可明白其中原因？
1: 包拯不知，请皇上明示。
4: 朕希望你在查明真相之前，暂时不要对外宣扬。庞吉毕竟是贵妃之父，倘若他只是受人之托被人利用，朕希望你将他交由朕来处置。朕绝对没有要你徇私之意。倘若庞吉不是元凶，则他所犯只是官说之罪。朕虽为一国之君，但也有为难之处。朕想给庞贵妃留些颜面，还望你能够包涵。
1: 包拯不敢。然而若是涉案的人果真是太师，又当如何？
4: 倘若真是庞吉，包拯，无论他是谁的亲眷，朕都要你将他依法治罪，处以极刑。

0: 包拯，你太猖狂了！老夫的太师府岂是你说来就来的地方？包拯是为了公事，还请太师恕罪。
1: 公事？你看看你在门外摆的阵仗，难道想在我太师府抓人不成？是否要拿人，端看太师将如何回答包拯问话。
0: 大胆包拯！
1: 老夫乃堂堂当朝一品太师，岂能容你这个小小的开封府三品府尹欺门踏户前来质询问话？庞府，轰着出去！
0: 且慢，太师，本府乃是奉旨而来。皇上要你来问老夫什么话？请太师。 屏退左右，
1: 用不着。有什么话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吧。
0: 既然如此，太师请看。

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太师，

0: 大人的判断没有错，根据江作建的记录显示，包商罗琼正是杜斌的妻舅，也就是杜平的舅父。想必杜平发现了他，参与了洪昌贪渎受贿的案件，才会面临是否该大义灭亲的矛盾和挣扎。不错。
1: 大人回府之后，我们必须立刻向他禀报。哎呀，老夫真是白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被杜宾所利用，居然还不自知。恳请包大人转奏皇上，老夫愿受最严厉的惩罚，哪怕是问罪判刑，也是绝无怨言。
0: 太师的心意，本府定会转奏皇上。至于降罪与否，自有皇上圣裁。
1: 那老夫就先谢过包大人了。那杜宾可曾说过，他是受何人请托？他只说是承包工程的商人，至于是什么人，老夫还真是不知道。
0: 哦，对了，此人该是他七舅罗琼的朋友。哎呀，
1: 包大人，老夫只知是包商怕商誉受损，哪想到他竟然会与洪昌的贪渎受贿有关。想必他也在包大人所掌握的嫌犯之中吧？是否有关，
0: 本府不得而知。
2: 待本府问过杜宾之后，或许能够有所答案。哦，本府告辞，
3: 老夫送送包大人。
2: 不敢，太师请留步。太师，这包拯也太目中无人了，竟然敢对太师如此无礼！
1: 闭上你的臭嘴！

0: 你怎么又回来了？回来也不去看看你爹，让下人把我叫来干什么？我有话要问你。哎呦，什么事啊？跟舅舅这么严肃啊？好，有话就说吧。
1: 你和洪昌究竟有什么瓜葛？
0: 洪昌。
2: 就是那个自杀死掉的那个洪昌，
0: 不错，就是他。哎呀，杜平啊，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笑>当初他是你爹在工部的属下，我跟他认识十多年了。<笑>
3: 不，我是问你和他贪污受贿的事有什么关系？
0: 杜平，你这是什么话？我是你舅舅，怎么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1: 舅舅，
0: 好了。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不管我跟洪昌有没有关系，或者是什么关系，都与你无关。这话也轮不到你来问我呀。
4: 不，我一定问个清楚。我亲耳听到你说，偷工减料造成溃堤和你们有关。你还提到李楠和徐斌，现在他们三个人都死了，他们的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一场大雨。
0: 造成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家破人亡，罪魁祸首是不是你？既然你都听到了，还问我干什么？你好了，杜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舅舅。有些事你是不该知道的，就是知道了也不该说呀。放在心里就当做不知道，大家彼此都好过一些。现在你把它说开了。 怎么办？也还会胳膊肘往外拐，亲疏不分吗？你就不怕我去找我爹，把你干的那些勾当全都告诉他？<笑>好啊，那你就去说吧。<笑>别忘了，他是我姐夫，我姐姐临终前告诉他要照顾我一辈子。 你以为他会怎么样？他会为了你这个收养来的儿子而不顾我这个跟了他30年的小舅子？算了，杜平，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还是你舅舅，你还是我的外甥，大家和和气气、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不好吗？不，
1: 我不能那么做。
4: 不能让那些无辜的老百姓死不瞑目，我不能一辈子活在内疚自责的阴影里。哪怕你不认我这个外甥，我也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0: 你要干什么？
4: 我要去开封府，向包大人揭发你的罪行。
0: 哎，杜平！
5: 你自己找死，就怨不得我了。羽毛，你也别怨我。住手！你为什么要杀他？
6: 你是什么人？
5: 开封府的人。

0: 铁爪锁喉，你应该就是云猛了。
1: 你又是什么人？
2: 展大哥，他杀了罗琼。
1: 你是展昭？

0: 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 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 更实惠。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
2: 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 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您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二。

0: 1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4: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5: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0: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你双手经脉已断，你的锁喉功已废。展大哥，好了，把他交给包大人吧。大人也来了。
1: 老夫原以为罗琼是为了维护包商同行的权益，所以才免。

0: 勉强答应他去向太师恳求，向朝廷请愿。哎，老夫万万没有想到罗琼竟然涉及如此重大案件，老夫若是因此获罪也是罪有应得呀。
1: 杜大人若是为民请愿而涉嫌官说，依我朝律法并没有明文定立法则，杜大人倒也未必有罪
0: 啊。即便是老夫无罪，但也是难辞其咎啊。罗琼是亡妻的唯一亲人，他仗着老夫在工部时的人脉渊源承包朝廷的工程，老夫原以为他会诚信经营，没想到他竟然做出如此的勾当。如今他命丧于莽之手，也算是咎由自取了。
1: 这于莽与罗琼之间
0: 啊，他二人一直跟随在老夫身边，老夫却不知他二人一直沆瀣一气，做出如此损人利己的勾当。哎，老夫是万万没有想到。
2: 大人，展护卫将于猛带回府衙关押，罗琼的尸首也已运回，交由仵作验尸。
0: 请问公孙先生，那犬子杜平？
2: 杜平是本案的重要人证，必须到开封府制作笔录，况且还有拆除违建的公事未了，恐怕他得在开封府多待些时日。
0: 哦，无妨，老夫只是怕他受到惊吓。哎，罗琼涉案之事恐怕对他的打击颇大。
1: 杜大人不必过虑，本府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面对所发生的事。
0: 但愿如此。
1: 如今杜大人府邸既是命案现场，本府又必须深入调查罗琼于蒙涉案的相关细节，还请杜大人近期暂留府内，不要外出，也好配合本府前来查问。
0: 那是当然，老夫定当全力配合。
1: 多有打扰，本府告辞。
0: 好，老大人请。

0: 你的伤势已经处理过了，虽然不能恢复正常，却可以减少一些痛苦。反正我一定是死罪，治不治伤没有差别。
1: 包大人何必问？罗琼、洪昌都是我杀的，李楠、徐斌的死也都是我安排的。好汉做事好汉当。
0: 你们也不用多费功夫了，我认罪便是了。
1: 你杀洪昌、李楠、徐斌，是为了掩盖河堤偷工减料，造成水灾的罪行。本府要问的是，为何要杀罗琼？<笑>我虽和罗琼是同伙，杜大人却对我有恩。罗琼要我杀杜平灭口，我办不到，只好把他杀了。
0: 你杀了罗琼，也无法阻止杜平揭发你的罪行。你又打算如何处置他？
1: 我本想杀了罗琼之后远走高飞，江湖之大，官府未必能抓住我。
0: 你真是做此打算？哼哼，
1: 我连死都不怕，又何必骗你？

0: 别怕，卢军想杀你，自己反而被杀，现在于猛又被我们给抓起来，你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1: 我不是害怕，我是不敢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2: 虽然他们都是你身边熟悉的人，但是揭发他们的罪行并没有错。
0: 嗯，展大哥说的对，罗军为了贪财而不管

0: 别人的私活，像这样的舅舅你不要也罢。
1: 其实他并不是我的亲舅舅，我们知道我爹虽然不是我的亲爹，可他却把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这件事一定让他觉得很难受。

0: 大人对于猛的说辞有怀疑。
1: 班府只是觉得其中有不合情理之处。
2: 大人是认为，他不杀杜平，反而杀了罗琼，不合情理。
0: 于猛是江湖人，为了感念杜平对他之恩而不杀杜平还说得通。可是他实在没有必要去杀了罗琼，他大可一走了之回到江湖，也没有不同啊。不错。
1: 杜平只看到罗琼和洪昌谈及弊案，并不知道于猛也涉案。如果从此他消失无踪，根本就可以逍遥法外。除非他是想让此案追到他身上为止。
0: 大人的意思是，
1: 他被斩护卫擒获之后，坦诚罪状，明知必是死罪。 却毫不在意。乍看之下，像是展现江湖人的豪迈。倘若他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误认为此案已经了结而不继续追下去呢？
0: 大人的意思是说，他为了掩护其他人？
1: 颇有可能。
0: 公孙先生曾说，那罗琼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承包江作界的工程。是。 江作剑提供的文案里的确是这么记载的。江作剑名虽独立，实受工部管辖，而十多年前，工部尚书正是杜宾。
2: 如果当年罗琼根本就是在杜宾授意之下成为工程包商的，那江作剑又怎么敢不把工程发包给他呢？十多年来，由罗琼到徐斌，这种情形从未间断。
0: 换言之，杜宾虽然退休，却在朝中留下了人脉，继续包揽朝廷的工程。于猛掩护的就是他，
1: 八九不离十。然而，如此推论，却缺乏具体实证。
0: 大人，杜宾的府邸已由衙役管制，原本是作为命案现场的例行安排，如今。
1: 反倒可以防止他逃离京城，大人还是可以慢慢搜证。此案牵涉长达十余年，又被刻意掩饰，令人担心的是，未必真能有实证可查呀。
3: 启禀大人，王丞相到府。包大人擒获杀害洪昌的凶手，同时也查出。 真正与洪昌勾结，造成溃堤惨剧的罗琼，这一件让灾民饱受折磨的弊案，总算是水落石出了。
1: 罗琼已死，于猛在押，包拯会尽快升堂，理清全案始末。
3: 好，不过老夫颇为好奇。
1: 包大人是如何锁定是他二人涉案的？杜平无意间撞破罗琼与洪昌密会，乃是破案的主因。包拯奉旨追查，官说阻挠查案的嫌犯，则是殊途同归，皆指向罗琼涉案。
3: 奉旨追查。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不知包大人奉皇上的什么旨意。
1: 。
2: 有人千方百计，辗转透过庞妃娘娘向皇上进言，企图阻挠

0: 绝非常人，莫非是
1: 相爷？请恕包拯不便直言。
2: 公孙先生，你不是在包大人书房谈事情吗？怎么会有空溜出来呀？
3: 王丞相来了，大人要将证物拿给他看。
2: 听说那个证物是个难得一见的宝贝，等会儿真得见识一下。
4: 什么证物啊？
2: 是，算了算了，当我没说啊。
4: 哎，展大人，
5: 那是你爹为了罗琼，送到宫里给彭贵妃的。
2: 哦。哎，
3: 白狐，你这是干什么？
2: 公孙先生，能不能让我看看啊？
3: 这证物有什么好看的？
2: 哎，听说是一件上万颗珍珠穿成的珍珠衫啊。
5: 爱狐。
2: 哎呀，展大哥，我就看一眼嘛。
3: 只准看一眼，不许碰它。

0: 哎，快盖上，大人等着我呢。
1: 哦。
2: 杜平。
3: 啊。展大人，我有点不舒服。
1: 哦，你要不舒服的话，就先回房休息吧。总之，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嗯。哎，他也怪可怜的，居然遇上这种事儿。

0: 这是，这就是辗转被送进宫去，献给贵妃娘娘的珍珠山。
1: 珍珠山，相爷，可否请公孙先生将这珍珠山展示给老夫看看？
0: 是。

0: 相爷认得此扇。
1: 老夫开始只是觉得眼熟，细看之下，方才证实，这正是老夫的故人之物。
0: 不知相爷的故人是指的何人？
1: 哦，正是老夫昔日朝中挚友，工部侍郎佟林佟大人，也就是杜平的生父。
2: 相爷，以珍珠为山，未必只有一件，或许这是相似雷同罢了。
1: 不，这珍珠山乃是佟林祖上所遗的传家之宝，老夫曾看过多次，绝不会记错。包大人，将这珍珠山献给庞贵妃的究竟是什么人？
0: 是杜宾，杜大人。
1: 是他。这珍珠山当年在佟林遭受灭门之灾时，也随其他财物一并被抢掠而去，没想到竟会是杜宾所为。
0: 相爷，或许这珍珠山只是杜宾辗转得到，他未必知道本是佟林所有。
1: 不，他当然知道。佟夫人有意将此山作为杜平长大娶妻的聘礼，每年杜平生日之时都会拿出来取笑杜平。那杜宾也曾多次笑称，为了这珍珠山宁愿生个女儿嫁给杜平。他不可能不知道。
2: 相爷，想必那杜平也记得这珍珠山了。
1: 当然，他每年生日，佟夫人都会将此山放在他的枕边，与他共眠。杜平对于珍珠山也十分钟爱珍惜。
0: 公孙先生何以有此一问？
2: 学生适才回房取珍珠山之时，杜平也在房。

0: 你是否回来的？笔录做完了吗？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出了什么事吗？快告诉爹！
1: 不，你不是我爹。
0: 我爹是15年前被你害死的童林。我不姓杜，我姓童，我叫童平。 你说什么？我一直是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你是我唯一的儿子，你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你为什么对我说出这种话来？
1: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的确是不知道啊。好。
0: 那我告诉你，包大人在追查洪昌勾结的包商，其中包括罗琼，这你总该知道吧？
1: 我只是以为他被江作建约谈，为了保护他，你托人送礼进宫，想阻止包大人继续查下去，这也总该是事实吧？
0: 是是是，可是我并不知道罗琼和洪昌的勾结呀。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送进去的是什么？
1: 我只是想帮罗琼的忙，
0: 送什么东西这并不重要啊。
1: 不，差别太大了。 送进去的是珍珠山，15年前我爹娘被杀的时候，同时被抢走的珍珠山。这珍珠山怎么会在你手上？有一种可能，当年是你派人杀死我爹娘，抢走了珍珠山。 你还假惺惺的收养我，想掩盖你的罪行。你派去的是不是于蒙？我这15年来，你看着珍珠山的时候，你不会良心不安吗？当我站在你的面前喊你爹的时候，难道你不会见到我爹娘被害死的惨状吗？ 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2: 大人，
3: 没
2: 你们的事，退下。
3: 是，
0: 慢着。把刀给我留下。

你想干什么？把我也杀了吗？你爹和我不但是同科进士，而且还是至交好友。只是他的性格太过正直，所以不如我在官场上升迁的那么快。 成为工部的正副主官的时候。

0: 罗琼的名义承包朝廷的工程，公布尚书的弃旧承包工程，那江作剑怎敢不买账？我因此赚到了极高的利益，不想却被你爹发现，
1: 他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
0: 不错，他绝对不会。可是他也不愿意大义灭亲，向朝廷揭发我这个至交好友。于是，他选择了眼不见为净，抱病退休，返回了老家。而你却不肯放过他。
1: 你害怕有一天他会说出你的罪行，所以你杀了他和我全家的人。不，不是我。即便是他揭发了我，我也不会伤害你们家任何一个人的。是那两个畜生，于某为了保护，而罗琼则是想斩草除根。 珍珠山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大错已经铸成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收养我？我是出于对你的念旧，而你娘。
0: 不，该是胡闹。我那已去世的妻子，她没有生命，却从小疼爱你，所以你就成为我们家的义女。为了弥补对你爹的亏欠，我发誓要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像他一样正直的人。 一个像他一样的好官清官。当我发现你不惜想报答举报罗琼的时候，我的目的达到了。你明知道罗琼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维护他？不，我不是维护他。 我是为了维护我自己呀！一个人一旦走错了路，他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当知道洪承可能把我以前的牢底给翻出来的时候，我只能有余莽杀了他。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为什么？ 妻子去世以后，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知道你不会再认我，所以，我活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为你的亲生父母报仇吧！

0: 我们不值得为他背上杀人的罪名。杜大人，跟我回一趟开封府吧。
1: 战虎未来的真实时候吧。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没事，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认死没了。
9: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0: 八千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师，勤俭是美德。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溃堤弊案元凶皆已伏法，江作建也已对涉案堤防全面重修，确保不再有溃滩之虞。
1: 蔡河沿岸违建皆已顺利拆除之中，可保蔡河永不泛滥成灾。
2: 好，很好，两位亲家辛苦了。
0: 臣不敢。

0: 太师，
1: 包青对杜平的举荐，朕完全同意。王丞相，
2: 老臣在。
1: 通知吏部，就派杜平为宁乡知县吧。
2: 老臣遵旨。
1: 两位亲家请回，朕还等着要和太师见面呢。
3: 臣告退。

0: 师奉诏觐见。
1: 宣。
0: 遵旨。皇上有旨，宣庞太师觐见。
2: 臣庞吉叩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庞吉，你可知道朕为何召你进宫？
2: 老臣知道，请皇上开恩。
1: 既然如此，朕就不多说了。朕要罚你纹银十万两，作为赈灾之用，你可心服？
2: 老臣心服口服，谢皇上。
1: 哼，皇上要罚我们十万两，
2: 还是拜那个暴黑子所赐。这笔账老夫给他记下了。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珍珠衫还能回到我的手中。
4: 一般案件的证物都要存封，这珍珠衫却是皇上亲颁旨意，物归原主。
5: 朝廷派你为宁乡知县，那可是你的故乡啊。
3: 是，我的家人都葬在那里。
6: 哎，杜平啊，你们家祖传的珍珠衫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3: 当然可以。
6: 哇，杜平啊，你当了知县也该娶媳妇了吧？那这件珍珠衫真要当做你的聘礼啊？
3: 我娘生前是这么说的。
7: 二虎
6: 啊，
7: 你那么喜欢就试穿一下吧。
6: 哎，张龙。
8: 是啊，你穿上一定很好看。
6: 哎，赵虎，你们两个。
3: 二虎，如果你是女的，我一定把这件珍珠衫就送给你。
6: 你说什么？
3: 哎，为什么他们可以说笑话，我这不可以啊？
6: 你还敢说？
3: 你干什么呀，爱虎？
6: 你再说，先别我揍你啊！
3: 哎哎哎！
6: 你别跑，你给我回来！
3: 爱虎，
6: 你别跑！
3: 好了，我
6: 跑
4: 了。如果杜平知道爱虎是个女的，绝对不敢开这种玩笑。
5: 啊，对了。王丞相又来找大人谈什么事情啊？
4: 不清楚，不过从王丞相的神情看起来似乎并不简单。
9: 朝廷派包拯为贺契丹征旦使。
10: 不错，契丹虽然不断骚扰我大宋边界，两国却依然有使节往来。
9: 包拯明白，只是出使契丹少说几个月，包拯身为开封府府尹，只怕不宜远行吧。
10: 啊，不瞒包大人，鸿胪寺提出要派使节的事，是老夫建议派包大人去的。
9: 哦，相爷此举用意何在？
10: 一则借着出使契丹之便暗查敌情，作为日后参考。再则，老夫要请包大人去查一件边关守将通敌叛国的案件。
11: 臣鸿胪寺卿季勤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11: 谢万岁。
1: 包拯乃开封府府尹，公务繁忙，你鸿胪寺却推

0: 见包青为贺契丹征旦时，你可有说辞？
1: 回皇上，我朝与邻国大都和睦相处，唯独北方契丹多次骚扰边境。包大人阅历丰富，明察秋毫，若能借出使之便详记见闻，有助于朝廷对契丹深入了解，欲作防范。
2: 启奏皇上，枢密院也希望借此搜集情资，掌握敌情，作为兵力部署的参考。
0: 朝廷派包青为贺征旦使，契丹有何回应？
1: 回皇上，鸿胪寺已知会契丹驻宋使臣耶律赞，所得到的回复是，契丹对包大人出使一事致表欢迎。
0: 既然如此，包青，
3: 臣在，
0: 你该知道此番出使契丹的重要性了。
3: 是，臣明白。
0: 那么你就尽快出京，早去早回。
3: 臣遵旨。

0: 契丹征旦使。公孙先生，这是个什么官啊？
1: 这不是官职，这是临时派遣的任务。所谓征旦，指的是大年初一。简单的说，旦是朝廷派去契丹贺岁的使节。
0: 哎，契丹不是在和我们打仗吗？为什么还要去给他们贺岁拜年？这简直是没道理。
2: 那是国与国之间的惯例，跟有没有道理无关的。
0: 哎呀，好吧，既然非去不可，那就去吧。
3: 哎，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契丹逛一逛。
1: 不，你不能去。
0: 为什么？王大人为什么不带我去啊？
1: 大人去契丹是朝廷派去的使节，不是官员，不能够随行，连我都不能去。
0: 啊？那怎么行？包大人、展大哥、王长马和张龙、赵虎，大家都去契丹了，就把咱们两个留在开封府，那整天没事干，闷都能把我给闷死。
2: 说你不能去契丹，也没说让你留在开封啊。
0: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除了去契丹，还要去两国交界之处的真定府查一件案子。我们虽然不入境契丹，却必须随同大人前去真定府协助大人查案。
0: 真的？我就知道包大人一定不会把我们撇下的。
3: 哎，公孙先生，我们去查什么案子啊？
4: 自从宋夏议和之后，契丹成为我朝唯一具有威胁的外患。朝廷特派左领军卫上将军袁杰统帅重兵镇守北疆。那袁杰身经百战，立下战功无数，如今朝廷却接获密报，只称他有通敌叛国之嫌。
1: 相爷请大人去镇定府查的就是这个案子？
4: 正是，本府必须查明真伪，然后就地处置。
2: 朝廷所谓的密报可靠吗？
4: 密报之人仍在镇定府，声称有具体实证在手，这也正是有待我们查明之处。
0: 包大人，这个上将军官很大吗？那包大人能管得了他吗？
1: 左领军卫上将军是三品武官，与大人同品，大人查他只怕无此权限。
0: 啊？
4: 不错，为查此案，枢密院任命本府为巡边军使。由此任命，本府可以代表枢密院考察军政军务，对武官有纠举赏罚之权。这任命状就由公孙先生妥为保管。
1: 是，学生遵命。
0: 以前包大人出京办案不都是由皇上派吗？那奉旨办案岂不会更方便些？
4: 此事并未查明真伪，尚未向皇上禀奏，否则即便查明并无此事，对袁爵的仕途也会造成影响。
2: 大人何不带上御赐铡刀？有了先斩后奏之权，对查案

0: 能有不少帮助啊！御赐铡刀，如同皇上亲临，的确不宜带入契丹国境之内。同时，但是以出使契丹之名顺道巡边，若有铡刀随行，只怕太过招摇，反而不利于查案。
1: 公孙先生说的不错，果儿真定府之行，就必须靠我们自己努力了。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备齐车马，即刻出境。
2: 是。

1: 冯大人已经出京了。是，包大人此番出使契丹，一去一回少说也要好几个月。开封府暂时由少尹冯亭冯大人代行府务。
0: 嗯，开封府乃京城所在之地，要注意一切维持正常运作才行。
1: 是，老臣会格外关注。
0: 季琴，臣在。你说鸿胪寺有事情要向朕禀奏，你可以说了。
2: 季大人，皇上垂询还不快奏？是，启奏皇上，鸿胪寺已接获日本呈递国书。
0: 日本？据朕所知，自从大唐末年之后，我国就不再派出遣唐使，迄今100多年。
1: 也从未和中土有过正式的往来，怎会突然送来国书呢？皇上，大唐昭宗皇帝至今虽然已有160年，然而扶桑百姓从未间断与中土往来。如今日本派遣使臣呈递国书，想必是要恢复往来，以对我朝示好。国书是怎么说的？
0: 回皇上，日本冷泉天皇年幼登基，愿与大宋结为盟国，将天皇之姐静香公主以和亲之名送来大宋，为皇上嫔妃。什么？要朕纳一个异族女子为妃？不可能，朕绝对不同意。
1: 皇上可否听老臣一言？
0: 王延龄。 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朕也不会同意的。
1: 皇上，
0: 够了，朕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此事不许再提。你们退下吧。
2: 遵旨。

0: 一位来自东瀛的妃子。
1: 是啊，朕实在不晓得那些大臣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朕怎么可能会同意呢？
0: 皇上或许应该同意。
1: 为什么？
0: 鸿胪寺负责朝廷对外邦的事务，寄情只是尽他的本分，而王丞相则是站在朝廷的立场，多一个盟国友邦对朝廷总是好的。
1: 那也不能不顾朕的想法吧。喜鹊，
2: 奴婢在。
1: 你说说看，朕是什么想法？
2: 皇上，喜鹊可不敢说。
1: 要你说你就说，说错了朕也不会怪你，放心大胆的讲。
2: 是，奴婢遵旨。依喜鹊的猜想，皇上虽然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当然也不多一个日本妃子啊。
1: 哦，那么为什么朕又不同意呢？
2: 因为皇上的嫔妃虽然很多，但是心里却只有我家娘娘一个人。
1: 说得很好。

0: 完全说到朕的心坎里了，爱妃，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
1: 皇上恩宠是臣妾的福气。
0: 那么，你不会怪朕吧？怪皇上什么？朕罚了你爹10万两纹银，又把珍珠衫还给了杜平。难道你心里一点都不记恨？
1: 那是臣妾妇女的错，皇上不降罪于臣妾，已经是对臣妾的开恩了。
0: 朕永远也不舍得降罪于你，朕心里。

0: 老臣王延龄叩见八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
1: 王丞相免礼，快快请起。
0: 谢王爷。
1: 请坐。
0: 谢王爷赐座。
1: 你是为了静香公主和亲的事来见本王？
0: 是。皇上坚持不肯纳静香公主为妃，老臣百般无奈，只好请王爷出面劝劝皇上。
1: 多一个盟国对朝廷是有利而无弊，与日本结盟也可对高丽有所制衡。赵翔。
2: 儿臣在。
1: 你身为宗正四卿、皇族中人，对此事可有意见？
2: 回父王，儿臣已召集皇族长辈研议，和亲结盟古来有之，纳异族女子为妃也属常事。皇族长辈没有持反对意见，众议交由父王来裁决。
1: 我明白。不过皇上不肯纳妃，就算本王去劝，他也未必肯答应啊。
0: 王爷身份特殊，皇上必定肯听啊。
1: 我虽然是他的皇叔，总不能逼着他纳妃吧？
0: 先皇遗诏，赐王爷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军，在皇上面前亦能称孤道寡。太宗皇帝御赐金简，更有上打昏君，下打谗臣之权。
1: 王延龄，你该不会要本王带着御赐的金简去向皇上逼婚吧？
0: 这，老臣不敢。只是
2: 父王，王丞相只是想请父王去劝劝皇上。
1: 好，王丞相，本王也不跟你说笑，本王可以去试一试，不过是否能成，可就没有把握喽。
0: 谢王爷。

你可以做决定了吧，皇叔。朕实在是，本王知道你不愿意。可是身为一国之君，许多事情都不能尽如己意。为了国家社稷，做点牺牲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朕，就算皇上纳他为妃，

0: 这并不表示必须要临幸于他。如此一来，既不违背皇上的本意，又可多了一个盟国友邦。这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
1: 也罢，朕就依皇叔吧。
0: 哦，多谢皇上。
2: 皇上同意纳那位东印公主为妃了？
3: 是啊，那位公主的名字叫做静香，那是省在后宫给她修了一座庭院，叫做大和宫，称她为和贵妃。
2: 皇上总算肯同意了。
3: 皇上也真是的，纳了和贵妃也不来知会娘娘一声。
2: 有什么好知会的？后宫嫔妃那么多，难道都要来知会我？喜鹊，我又不是皇后。
3: 娘娘，您一点也不在乎吗？
2: 有什么好在乎的？能被皇上封为贵妃，有更多的时间陪着皇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娘娘，您还是要多留心哦。
2: 喜鹊，别瞎操心。皇上不是说过吗？他的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0: 王丞相，现在你可满意了吧？
4: 老臣不敢，若非王爷出面，只怕皇上未必会如此妥协。
0: 都是为了朝廷，也没什么好说的。啊，红炉寺是否已经完成了迎接静香公主的准备呢？啊，
4: 公主已在来京途中。内侍省在后宫修了与公主家乡建筑较为类似的大和宫，作为寝宫。
0: 大和宫，以大和民族的“大和”二字作为宫名，也算是有心了。啊，本王的任务已经达成，接下来就看由你负责总理的朝廷，如何让这新建立的盟国友邦邦谊永固了。
4: 是，老臣定当尽力而为。
0: 宰辅之位位高势繁，别在本王这儿耽误时间了，你去公忙吧。
4: 是，老臣告退。
0: 文琪，
5: 属下在，
0: 待本王送客。
5: 是，相爷请。
6: 父王，看来皇上对您还是有三分敬畏，您开了口，他也就不再坚持了。
0: 话可不能这么说，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对谁都不需要让步。皇上天性至孝，一直还念着当年我把他藏在南清宫而保住他性命的情分。如今他登基多年，还依然对我维持原有的尊重，也实属难得呀。
6: 还记得小时候他总是跟在我们兄弟几个身后跑，可是没想到转眼之间就成了统帅满朝文武、责备千万百姓的大宋皇帝。
0: 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还记得当年陈琳把他由宫中抱出来见我的情形，依稀还在眼前。如今他却成为了仁德兼备的有道明君。我的确是老了，老了。
6: 父王，您春秋正盛，一点都不老啊。
0: 你啊，你都已经成了朝廷堂堂四品的宗正四亲了，我还能不老吗？
6: 父王，当年您不同意我入朝为官，如今
0: 不，我还是不赞同。你身为天皇贵胄、皇室宗亲，已经是托天之福，何必又去投身官场，惹那些是非？

0: 我们的祖国，你没有凭着自己皇室的身份，请皇上降旨封官，而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进士及第，累功递升而官至四品，这已经让我很欣慰了。 多谢父王在意。父王，要不要我陪您下盘棋啊？哼，我不跟你下棋。父王，难道您是嫌我棋艺不精吗？棋艺不精？若是棋艺高出我许多，又怎么能控制得如此精确呢？ 父王，还是和包拯下棋来得痛快啊！他那刚直的个性，该赢则赢，当输则输，这才叫下棋呀！哎，这包拯为何许久未来与本王手谈了？
1: 回禀父王，朝廷已派包拯。
2: 闻鹤契丹正旦时早已出京前往契丹，短期内还不会回来。哦，怎么会派他去？想必是另有用意。哇，包大人，这种地方你也能住啊？
3: 为什么不能住啊？
4: 再破旧的驿馆，大人也住过。
5: 爱虎，难道你住不惯吗？嘿，庚三先生，你忘了我是赏金猎人，荒山野地什么都没有，我都能过夜。我抓通缉要犯的时候，爱虎，你可是在怀念坐赏金猎人的日子？
2: 不是的，包大人，我只是突然觉得。
4: 那种日子，离我现在好远好远。那是因为你跟随大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很久没有过江湖上那种四海为家的日子了。爱虎，相信对现在的日子，你也已经习惯了。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毛9。 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即使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7: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儿来的抵抗力啊？
6: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 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3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 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 让您用得更放心，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

0: 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1: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

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再补充欧米伽三。

0: 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

0: 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

0: 好朋友的认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5: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6: 我知道，我知道。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没事，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9: 我认死在这儿。
11: 有人的命我认还重要啊！
1: 8000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包大人，这种地方你也能住啊？
1: 为什么不能住啊？
2: 再破旧的驿馆，大人也住过。
3: 爱虎，难道你住不惯吗？嘿，
2: 庚森先生，你忘了我是赏金猎人，荒山野地什么都没有，我都能过夜。我抓通缉要犯的时候。

0: 爱虎，你可是在怀念坐上金猎人的日子啊！
1: 不是的，包大人，我只是突然觉得，那种日子离我现在好远好远。
2: 那是因为你跟随大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很久没有过江湖上那种四海为家的日子了。爱虎，相信对现在的日子。
1: 你也已经习惯了。对呀，现在你们赶我走，我都不走了呢。不过，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3: 包大人，在许多大城里有条件好的驿馆，为什么要在这里住下呢？
1: 因为明天就要进真定府了，我们必须分道扬镳。
4: 大人不进真定府吗？
1: 不进，本府直接进入契丹国境，回城之时再进真定府。
4: 也好让你与爱虎进城打探消息。
1: 大人是要我们先去见那个向朝廷密报元杰通敌之人吗？也不见，本府要你们设法尽量对元杰多做了解，但要切记不可暴露身份。待本府契丹事了，进城之后，立刻向本府说明打探结果。
2: 是。

0: 公孙先生，你干嘛非逼我换成这身打扮啊？
1: 我们是来打探消息的，总得找个合适的身份吧。现在啊，我是个走方郎中，你是个小小药童。
0: 那我们就不能扮成别的身份吗？
1: 你想扮成什么？
0: 哎，我们可以扮成走江湖卖艺的，我负责耍刀打拳，你负责敲锣收钱。哎，要不你扮成富商大老板，我扮成你的跟班。有了，我扮成有钱的公子哥，你扮成我的跟班。
1: 啊？
0: 哎呀，公孙先生，为什么我想的办法你都不同意呢？难道非得按你的去办？
1: 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0: 打探消息，摸那个袁杰的底啊。
1: 对呀，人家袁杰是统兵数十万的上将军，你以为他会上大街看江湖卖艺啊？啊？怎么你想他会见一个富商或是有钱的公子哥？
0: 那人家会去见一个走方郎中？
1: 会。
0: 你那么有把握？
1: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生了病啊就得找大夫。
0: 哎呀，他是个武将，没有那么容易生病，就算人家生病了，凭他的身份哪还找不到大夫？一定会去找你这个江湖郎中。
1: 我自然有办法让他找上我，你不用操心。
0: 好吧。哎，可是我们为什么不住客栈，要跑到这庙里来啊？
1: 哎呀，现在我是个穷大夫，住不起客栈。
0: 那庙里能收留我们吗？
1: 当然能啊，出家人慈悲为怀，会收留像我们这样无处栖身的穷困外地人。哎，我认识大人的时候就住在庙里。
0: 真的？那说给我听听吧。
1: 哎，别急，我们在这里等大人有的是时间，慢慢说吧。啊，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哎呀，公孙先生，我就真搞不懂你了，为什么非要在这庙里借住不可呢？
1: 住这儿有什么不好啊？有斋饭可吃，有房间可住，而且又不用花钱。
0: 哎呀，我倒可以希望花点钱住别的地方。哎，你看看这间房啊，以前是摆杂物的，我那间更好，柴房。
1: 爱护，光明寺是供僧人静修的地方，平常不接俗客，不受香火供奉，全靠庙里的和尚自耕自食，能有这么间房间

0: 住啊，已经不错了。你要是嫌柴房不好啊，可以啊。你可以去那些十几个和尚住的僧房睡。什么？
1: 你要我和那些和尚住一块？
2: 公孙先生，你忘了我是个女的呀？我没忘，只要你自己没忘了就好了。要不然，为什么我请寺里的方丈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嗯。
0: 公孙先生，你到底打算怎么想办法接近元杰啊？这件事不能急，得慢慢来。
2: 嗯。
0: 总之，大人来到真定府之前，我一定会想办法打探出大人要的消息。
2: 嗯，包大人他们应该已经到契丹了吧？
0: 还没有。明天大致可以到达两国交界之处。

0: 启禀包大人，契丹营使马上就到。辛苦你了，本府入京契丹之后，尔等还是必须要严守边防。
1: 是末将遵命。
2: 大人，进了契丹国之后，尽量展昭守护左右。
0: 展护卫放心，作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更何况本府乃是贺征旦使。
3: 契丹不至于有莽撞之举。
4: 大人，也罢。展护卫既然不放心，见机行事便是。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来了来了，娘娘，娘娘，她来了，她来了。
1: 喜鹊，你慌什么呀？谁来了？
0: 娘娘，那位和妃娘娘来了，她已经住进大和宫了。
1: 哦，是吗？
0: 嗯。娘娘，您不想去看看她吗？
1: 看她？
0: 嗯，我倒是想看看东瀛的女子到底长什么模样。
1: 不可以这样，我们大家都是人，能有什么不一样啊？更何况她也是位贵妃娘娘，不可以这种态度。
0: 我是真的想去看看她吗？
1: 你这丫头，想去就去吧，不过可要注意礼节。我们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不可以让人家觉得我们有失礼数啊。
0: 嗯，好，喜鹊知道了，请娘娘放心。

0: 站住，这里不许进。
1: 我是朱圣公的，何贵妃住进来了吗？
2: 是喜鹊呀。你跑到大和宫来干什么？
1: 丁公公，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哎呀，别提了，内侍省派杂家到大和宫来当总管，

0: 案。
1: 啊，那恭喜丁公公高升了。
0: 恭喜什么呀？后宫嫔妃这么多，偏偏派咱家到大和宫来。听说皇上根本不准备封这位和妃娘娘，咱家派到这儿来能有什么前程啊？
1: 哎，丁公公，宫门为什么关着？还派了那么多侍卫在这守着不让人进啊？哎，
0: 皇上不喜欢和贵妃，根本不会上这儿来，还下旨让内侍省管制宫门，不许和贵妃出宫一步，也不许外人进去。
1: 啊，那和妃娘娘岂不是太可怜了？
0: 可怜的不是她，是咱家。咱家不像你跟在庞妃娘娘身边，皇上宠爱庞娘娘，你也跟着沾光啊。哎呀，哎，喜鹊，你回去以后在庞娘娘面前说几句好话，把咱家也调到朱圣宫去。
1: 那可不行，你要是去了，彭总管怎么办啊？
0: 只要能去朱圣宫，这当不当总管无所谓，你就试试吧。
1: 嗯，好吧，我尽量吧。哎，丁公公，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和妃娘娘？
0: 哎，不不不，你可别害我。你要是进去的话，内侍省知道了，嘿，咱家可吃罪不起。
1: 嗯，好吧，不去就不去，那我回去了。
0: 哎，别忘了给我说几句好话。
1: 知道了。

0: 所以说你还是没能见到那位何贵妃。
1: 唉，没有。
0: 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一定十分的寂寞。
1: 我真是不明白皇上为什么不让他出大和宫。
0: 我找个机会问问皇上。
1: 娘娘，我看您还是别管他了吧。
0: 不，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我是他，一定希望能够出宫走走，或者和别人说说话。既然他不能出宫，那我们就去看他。
1: 不行啊，娘娘，丁公公说了，那是省奉旨，谁也不许进入大和宫。
0: 连我也不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那等皇上来宫里，问问皇上。

0: 包青已经入境契丹了，是，包大人将于征荡过后离开契丹返京。朕知道了，还有事吗？
1: 何贵妃进宫之事，鸿胪寺将准备回府日本国。
0: 那是你鸿胪寺例行之事，这种事又何必向朕禀奏？
1: 启奏皇上。
0: 以国与国之间的惯例，
1: 鸿胪寺应将何妃家书一并送去。
0: 该送就送，难道还要朕下旨不成？
1: 回皇上，何贵妃进宫之后，皇上从未去见过她。鸿胪寺是怕，万一何贵妃在家书中提及此事，恐怕……
0: 够了。
2: 朕已答应你们纳她为妃，朕可没有答应你们一定要临幸于她。见不见她是朕的事，与你们无关。她在家书之中提或不提，也与朕无关，明白吗？
1: 可是，
0: 王丞相，你身为大宋宰府，要忙的朝廷大事多不胜数，朕后宫的事情就不必你劳神费心了。
2: 皇上，好了，此事不许再提。都退下吧。
3: 遵旨。
4: 皇上把王丞相和季晴都赶出了御书房。
2: 当然，谁让他们管朕后宫的事？朕没给他们降罪，已经对他们施恩了。
4: 皇上这又是何必呢？
2: 他们也是为了两国邦交好啊。那也不能把脑子动到朕的头上来啊。
4: 皇上，您真的不打算去看他？不看。
2: 爱妃，朕若是得空的时候来看爱妃不好吗？
4: 当然好。不过，臣妾实在不明白，皇上为什么不准她离开大和宫呢？
2: 一个一帮女子在朕的后宫乱跑，成何体统？那么，为什么又不准外人去看她呢？
4: 爱妃，你为什么对她那么感兴趣啊？臣妾只是设身处地的在替她着想。她不能外出，又不能见外人，日子久了，非闷出病来不可。
2: 皇上，能不能让臣妾去看看他？你去看他？是
4: 啊，他远离家乡一定很寂寞。我可以去和他说说话，啊，或者……
2: 爱妃，你就是心太软了。他连我们的话都不见得听得懂，你去跟他说什么呀？就算不说话，有个人去看他。
4: 多少都可以给他一些宽慰吧。皇上，您就让臣妾去吧。
2: 哎，好吧。不过你可不能在朕来朱圣宫的时候去见他。当然，
4: 谢皇上。
5: 叩见庞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平身。谢娘娘。
6: 丁贵，
7: 奴婢在。
4: 何妃娘娘知道本宫要来吗？
7: 回娘娘知道。皇上下旨不许她出宫，所以不能到宫外来迎接娘娘。嗯，彭琪，
6: 奴婢在。
7: 大和宫上上下下，连同守卫宫门的侍卫，一律看赏。
6: 是，
7: 丁总管，稍后向咱家领娘娘赏。
6: 多谢彭总管。
4: 叩谢娘娘赏赐，都起来吧。
6: 谢娘娘。
4: 丁总管带路。
7: 是，娘娘请。

0: 郡乡公银庞贵妃娘娘。
1: 你会说汉语？

0: 真没想到你的汉语居然说得这么流利。
1: 鬼冢婆婆是我的汉语教师，她的祖先是在100多年前从大唐移居日本，并且改了姓氏。汉人的习俗也都是她教我的，天皇特别要她陪我来大宋和亲。
0: 你叫什么名字？你也会说汉话？
1: 她叫叶子，她从小就不会说话，还请娘娘恕罪。
0: 可怜的孩子。喜鹊，
2: 奴婢在。
0: 叶子的年纪和你差不多，以后你要多照顾她一点。
2: 是的，娘娘。叶子，以后我会常来看你的。哎，你别对我行那么大的礼，我跟你都一样，都是来伺候娘娘的。
1: 这是我们国家的习俗，对人有礼还是从大唐学来的。
0: 我们自认为是礼仪之邦，没想到日本也是懂得礼数的国家。
1: 多谢娘娘夸赞。
0: 不要称呼我娘娘，你我都是贵妃身份，我们以姐妹相称就好了。
1: 是。
0: 除了鬼冢和叶子之外，你还带了什么人来大宋？
1: 没有了，就我们三个。
0: 就你们三个？这样吧，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你不会拒绝我吧？
1: 静香不敢，多谢姐姐对静香的照顾。

0: 娘娘，何贵妃也实在是太可怜了。
1: 是啊，只有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小姑娘陪，其他的人全都不认识。
0: 不过幸亏大和宫是仿照他家乡建的，否则他就更不习惯了。
1: 话虽如此，只怕更会引起他的乡愁。彭琪，
2: 奴婢在。
1: 去问问丁总管，大和宫里有什么需要，让他尽管开口，由我们朱圣宫全部补齐。
2: 奴婢遵旨。
1: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除此之外只能尽量的去多看看他，多和他说说话。
3: 哎，今天收获真不少啊。
4: 哎呦，公孙先生，你有没有搞错？你真把我们当成走江湖看病卖药的了？
3: 这有什么不好？既能眼神市井之中打探袁杰的相关消息，又能赚点铜钱给庙里添香火。
4: 哎呀，可是我们都上街摆摊好几天了，也没打探到袁杰什么消息啊。
3: 谁说没有的？关于袁杰，你从老百姓嘴里都听到一些什么？
4: 大多数老百姓呢都认为他还不错。可是我觉得光凭这些恐怕很难向包大人交代吧。
3: 不要急，总会有收获的。睡吧，明天还要出门呢。小师傅。
5: 施主，请留步。
6: 方丈大师，就麻烦贵寺尽心了。啊，
7: 施主请放心，老衲会在每日早晚课时叫寺中僧人为袁将军诵经祈福。
6: 有劳大师。雷同，

0: 末将在，回府。是。
1: 请恕老衲不远送了。不敢不敢，请大师留步。啊，
2: 大师。阿弥陀佛，施主又要出门摆摊治病，正要出门，请恕在下一问：光明寺不接俗客香火，可是方才那位？
3: 施主有所不知。
2: 方才那位是元杰元将军府中的管家袁忠。
3: 老禅师，原来光明寺不接的是一般的俗客，遇上了大官还得接啊！
2: 闭嘴，不得出言不逊。无妨无妨，不怪小施主质疑啊。待老衲说明原因之后，小施主自然就会明白了。
3: 那就请老禅师说吧，我等着听呢。
2: 好，真定府与契丹接壤。
3: 袁将军率领30万大军，镇守北方边境，以防契丹入侵。这么多军队却很少发生骚扰百姓的事情，这就不容易了。想必这位袁将军平日治军十分严谨啊！
2: 正是如此，故而袁将军在真定府普遍受到民众的爱戴。
3: 老衲虽然是出家人，对他也颇为敬重。哦，
2: 老禅师，
3: 就因为袁将军的关系，所以你就对管家特别礼遇，准他来光明寺上香。哦，不，袁忠施主从未来过，今天为的是替袁将军祈福而来。
2: 祈福？莫非是袁将军家人出事了？
3: 袁将军一生戎马，为了报效朝廷。
1: 并未娶亲，也没有家人，是袁忠施主瞒着他，请老衲替他祈福。这么说，是袁将军自己出事了？
3: 啊，也不是出什么事，而是近来他饱受病痛之苦，寻遍了许多名医也无法治愈啊。
1: 哦，
3: 哎，
1: 英雄只怕病来磨，驰骋疆场的武将一旦病痛缠身。
4: 那真是生不如死啊！是啊，老衲也是不忍心看到袁将军受到如此折磨，这才答应替他祈福消灾。
5: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7元一瓶，现在大金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7: 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大金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大金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
8: 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9: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9: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

0: 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6: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9: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 角，今天只要9毛9，九毛角，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糖醋，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九毛九，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您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 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 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 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 更实惠。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8: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

0: 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

0: 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已经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获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
6: 正在收看的是

0: 湖南卫视。
1: 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九毛九，九毛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琪，我们一起来看新闻。7月12号，菲律宾伙同美日等国发表联合声明，再次恶炒十年前出台的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的所谓裁决出炉，其实质是通过仲裁这种手段，将其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岛礁据为己有，从法律上否定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十年后的今天，菲律宾手握东盟轮值主席身份，愈发变本加厉，频频在南海兴风作浪，妄图掀起波澜。2026年7月12号，菲律宾伙同美日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0: 7月12号，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本外相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以及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

0: 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移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接着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海军所辖滨海作战指挥部七月编装生效，但由于对美采购暗制鱼叉导弹接装进度不明，有民代提案冻结鱼叉导弹海岸防卫系统预算8000万元新台币，要求台海军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并经同意后才能动之。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有台防务部门官员称，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目前尚未成军，仅编装生效，目前所辖暂时仅有海风大队和海洋监侦指挥部两个单位。而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主力新接装的鱼叉导弹海岸防卫系统进度始终不明，外传有少量发射车、雷达车已交运开始接装，但未获台军方证实。有民代近日提案指出，台军应审慎评估并说明如何提升台海军的打击武力，其中应包括规划筹建机动导弹车中队的进度以及交运进度与接装状况，因此冻结预算8000万元新台币，待台防务部门两个月内向台立法机构提出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才能动支相关预算。据台媒报道，台军耗资800多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100套400枚陆射型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台海军此前宣称，首批导弹将于2025年底至2026年初陆续接装，由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专责运用，但目前仍未有相关装备抵台的消息。此外，台海军还从2018年起编列预算，为舰龙级潜艇采购新型潜射长程重型导线鱼雷，巨型为 MK48 重型鱼雷，包括24枚战雷及4枚操雷，总经费约54.6亿元新台币。但9年来，至今1枚鱼雷都未获得，交付期程一再延后。民代近期质疑军购案成效不明，同样提案冻结此案8000万元新台币预算。对此，台海军辩称，美方因鱼雷供应链问题导致产能不稳，因此将鱼雷交付期程延后至2027年度至2028年度。对于台湾地区向美军购相关问题，国防部发言人蒋斌此前表示，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0: 台风巴威虽已离开台湾，但强风暴雨在全台多地造成了灾情。新竹县多处道路遭土石冲毁，电线杆倾倒，苗栗县也出现了多处塌方，而基隆市则是有巨石砸穿了民宅厨房，所幸无人受伤。各地抢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1: 台风巴威给新竹县山区造成严重灾情，五峰乡多处路段遭土石冲毁，道路堆满大小石块，车辆完全无法通行。
2: 乡内乡管道路62、63、67线，我们也是积极由我们公所的这个抢修的厂商哦，在各地都去进行道路的一个抢灾。
1: 连接五峰乡与北埔乡的桥梁，四月大雨后刚修复，如今再度遭暴雨冲断。另外，北埔乡还有道路堆满石块，电线杆倾倒，居民只能徒步通行。
3: 这里是竹37-1线3公里处，你看现在整条路都是石头啊。整条路都是堆满的大小的石头。
4: 这边就是我们北埔跟五峰的一个交界口，在四月。

0: 的时候大雨没有造成多次的一个灾害。
1: 苗栗县南庄乡同样受灾严重，石壁桥桥头因水流冲刷掏空断裂，苗21县8公里处路面破裂，9.5公里处塌方扯断电杆，14公里处路面被土石覆盖长达200-300米，交通完全中断。此外，还有道路严重坍塌，路基掏空，附近的部落民众受困。
2: 整个路基都被掏空，目前交通中断中。鹿山部落有3名族人，鹿湖部落有9名族人受困中。
1: 在基隆中正区，11号晚间，有一座民宅后方边坡因强风雨发生小规模塌方，巨石直接砸穿2楼及3楼厨房，红砖墙被震碎外露，锅碗瓢盆散落一地。
3: 石头撞击的时候，当下就整个碰内凹进来，灰就产生非常非常多，就非常非常担心，吓到魂都快飞掉了。
1: 另外，台中和平区的雪山坑产业道路1.7公里处，12号下午再度塌方，大量巨石崩落，现场已用护栏封闭，目前各地抢修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4: 台风巴威虽已远离，但岛内政坛却因台风假而争吵不休。台北市长蒋万安此前宣布10号全面停工停课，引来绿营质疑其未拼连任讨好选民。对此，蒋万安12号表示，目前县市政府都是依照既有决策机制办理。
1: 巨石横躺路面，头戴工程安全帽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听取技师工会讲解。因为前一天台风带来的大雨让北投区这处边坡滑落，巨大落石掉在路上。12号，蒋万安跟公务单位到现场勘查，
5: 现场这边看才看得到这个角度，就是很多块巨石它裸露以外倾斜，而且是目前卡得非常的紧，包括专业技师我们师傅团队也进行整体的评估，看怎么样做一个消坡，然后后续确保安全无虞，我们才会恢复通车。
1: 为避免发生危险，通车还需一点时间，因此随即拟定绕道接驳路线。在此之前，蒋万安先到灾害应变中心听取各局处如何进行灾后复原，
6: 向务必于今日全数清理完成。
1: 台风远离，台北市抓紧恢复秩序，但12号这天没有台风假可放，就有网友跑到蒋万安脸书下方留言，直说12号需要恢复假，认为都有防台准备日了，也要有收拾日。
6: 最主要是因为包括气象署也都宣布目前陆上海上的警报也都解除，那昨天晚间开始我们就进行相关的复旧工作。
1: 只是这假放或不放都有人批评，曾担任台行政机构所谓政务委员的张景森声称，放台风假是为了讨好选民，当局应该定定标准或让当局决定，减少县市政府的任意裁量权。对此，蒋万安有话要说。
6: 之前也有很多的讨论，再一次强调，这个身为地方政府，我们就是依照目前相关决策机制来进行。
1: 连日来，岛内因台风假引发的政治风暴还在持续上演。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痛批，看着民进党一众民代和侧翼将台北市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而宣布停班停课的决定，操作为政治考虑，这让他感到心寒。他呼吁绿营不要平时高喊台湾同岛一命，一遇到防台决策就变成绿能你不能的双重标准。
4: 巴威台风已远离台湾，而一场围绕着县市长是否应放台风假的口水风暴却依旧肆虐着全台。这放假也骂，不放也骂，早放也骂，晚放也骂，成为了台湾一道特殊的政治风景。台湾联合报今天发文指出，台湾每隔2年就选举一次，让原本单纯的要不要放台风假逐渐转变成了政治攻防战。绿营呢，借着台风假围攻台北市长蒋万安，并非真正关切经济损失或防灾标准，这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选战舆论操作。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携民进党参选人沈波阳突击台北防灾视察，借行政资源公开对比踩低蒋万安市政处置。亲绿媒体网军侧翼同步刷屏带风向，把防灾决策上升为了选举操作，制造所谓蒋万安只会讨好选民的刻板印象。对比县市官员全力加固排水巡查低洼村落，绿营高层精力却集中于政治攻讦，这政治口水啊，比台风雨水更加泛滥。而台风假争议也不禁让人联想到了延烧多日的致癌油品风波。在当局处理毒油案慢多拍的

0: 举动引爆了民怨，食安风暴并未因风灾降温，反而可能进一步延烧，酝酿着更大的政治效应。这不仅啊是因为问题油品通报数量持续增加，更因为事件败露的制度性溃败远非一场台风能够冲刷干净的。如今的民进党人士高喊放台风假造成经济损失来攻击蒋万安，怎能不让人错愕呢？如果真的在意经济账，怎么不算算赖当局处理毒油案拖延加盖牌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呢？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据台湾媒体报道，据台食药单位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啊，台湾中联油脂近日爆出第三批问题油品，目前统计有1305.9吨。若加上4月4号出货的1300吨及5月12号出货的1309吨，截至7月12号，问题油品已达约3915吨，目前累计下架138.2吨。
1: 台中市食安处11号公布中联油脂第二批问题油流向，供应给福茂油脂、福寿实业，波及364家下游业者，包括联华食品、统一超时代、贵族世家、康达盛通都牵涉其中。台中市政府已要求业者停售并完成下架。至于相关油品未来何时能重新上架，台卫生福利部门表示，待油品检验合格后，13号将公布具体细则。
2: 第一批的油品检验确保它安全符合标准之后，那自然它的下游的最后的加工制品就可以上架。
1: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事件一路延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将于7月14号到台立法机构说明情况。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吴宗宪在脸书发文表示，毒油在企业圈流转好几周，民进党当局却没有任何早期预警。从第一次检验异常到正式接获通报，中间整整相差1个半月左右。他质疑民进党当局接获通报后还慢半拍，选择性公开才是其最大错误，导致毒油爆发后依然被民众吃下肚。中联油脂致癌毒油事发至今，到底为何会有问题油品？哪些油品还能吃？民进党当局通通没给解释。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叶元之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处理速度始终慢半拍，等到终于扩大下架时，大量产品恐怕早已流入市场，甚至已被民众吃到肚子里。
3: 这10天政府在干嘛？晃枪走板，所有的政策决策变来变去，然后要追也追得不快，怎么会隔10天又爆一批新的出来，然后才说4月到6月指的要下架？那你这10天你干嘛去了？你已经没办法预警到了，事情爆发之后你还追查这么慢，那这政府到底要干嘛？
4: 你公布一大堆我们都吃下肚，干脆公布哪些东西没有中招我们还比较快。
5: 请问过去就没有毒油吗？那过去的毒油到底我们吃了几年？5年10年？民进党治安五环花了100亿，这经费到底是丢到水里还是丢到口袋里？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随着暑假旅游旺季的到来，夏津小三通持续火爆，船票更是供不应求。然而金门县政府提出的常态性增班诉求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拒绝。对此，福建省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吴伟明表示，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障碍，只会损害台湾民众和观光产业利益。
7: 旅客携带大包小包挤爆金门水头码头，现场更是排起长长人龙。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不少台湾本岛民众通过夏津小三通先到厦门，再转至各地旅游，因为比起两岸直航，票价能便宜数千元新台币。不过这也让常常往来大陆的金门民众一票难求。据了解，2025年夏津小三通的往返人次中有74%是台湾本岛民众，
8: 几乎都要一个月前订，不然的话你大概就只剩最早班跟最晚班的。
9: 小三通这一块呢，我们也一直持续跟行政单位来做协调。
7: 不过对于岛内各界的喊话，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却声称，加船可能会刺激更多需求，未必能解决问题等逻辑不通的托词，力阻小三通增加班次。对此，福建省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吴伟明表示，小三通旅客人数出现结构性爆发式增长，不仅是短期政策刺激的结果，而是大陆推力、金门拉力、台湾民力三重共振的产物。他认为，在两岸政治僵局持续背景下，经济融合和人员往来正在用脚投票，形成一道无法阻挡的民意潮流。而近期小三通旅游潮也凸显两岸直航与小三通的运力不足，民进党当局人为设障，只会损害台湾民众和观光产业利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表示，民进党当局此举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与政党私利，试图通过抑制公为两岸交流降温，其下半年政策主动松动的可能性极低，其本质是担心两岸越走越近，民间往来日益紧密，从而冲击和瓦解其在岛内精心构建的所谓台独社会基础与心理认同。
6: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报道说，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至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以色列政治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政治党支持率直逼利库德集团。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不过，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
7: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如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方式。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2: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

0: 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他的问题意识，就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他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不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社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啊、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得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啊，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它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到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

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

0: 要转向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的这个理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10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从哪儿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哲学。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毛头，命浪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报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

0: 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加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笔记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的。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 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就是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着，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就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政府的公务员就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创新他说的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缪尔森，大家知道萨缪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的没有扶贫。
0: 2026年伊始，斩杀现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0: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1: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

0: 这应该就是扶贫。扶贫，西方叫漏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 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
1: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啊？”
0: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2: 人民的勤务员，
0: 人民勤务员。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音，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五百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正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2: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2: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2: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2: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

0: 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1: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Mr.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0: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3: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0: 而且吃的特别好，
3: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儿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1: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2: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1: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2: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1: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0: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1: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 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2: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1: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没事，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我该死在这儿。
9: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0: 八千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逃离镜中世界。
1: 出来吧，火焰！咕噜咕噜变！好烫好烫，快点灭掉！咕噜咕噜变！哎呀！烫死我了，好烫啊！快走开，快走开！烫死我了！哎呦！

0: 真舒服啊。
1: 这是哪儿啊？刚刚不是撞到镜子了吗？这难道是镜子里的世界吗？我先去逛逛。这里的天气真不错呀。这里完全和梦幻镇一模一样啊。不错，真不错，这里是个很好的藏身之处，把大家带到镜子世界里生活，说不定能够躲过日食和外敌。
2: 啊哈，就这样，舒阿大带着梦幻镇的大家在镜子世界里安顿了下来。

是苹果。去大家那儿帮忙干会活吧。啊哈！自从大家来到镜子世界以后，每天过得都十分悠闲惬意呢。

0: 等水果长出来以后，我就给大家做魔法水果吃。
1: 好。
2: 鼠儿来了，
3: 鼠儿来了，
4: 我们来了。
2: 快开门，鼠儿大，
4: 我们来找你玩。
0: 来了，欢迎欢迎。
4: 你不是说要给我们个惊喜？惊喜在哪儿呢，鼠儿大？
0: 别急，我敢保证，这个惊喜你们一定会非常喜欢的。请。来来，这就是我的惊喜。你们看，这是我做的蛋糕。
2: 鼠儿大，我们这里有三个人，这么小的蛋糕怎么够分呢？
0: 先别急嘛。
4: 哦，难道你能把它变大吗？
0: 嘿嘿，看好了，咕噜咕噜变。
2: 哇，蛋糕真的变大了。
4: 等等，蛋糕没有变大，是我们变小了。
0: 嘿嘿，没错，这个就是我的缩小魔法，大家赶快享用我的蛋糕吧。

0: 蛋糕真香啊，味道真是不错，
1: 看起来很有意思，我也试试。真好玩，软软的。咪咪鼠，我们去一块玩一玩吧。
2: 嗯，好。
0: 有我鼠阿大在这里，你们想玩什么都行。
1: 我们来比比，谁能先到最上面吧。
0: 没问题，让你见识一下我鼠阿大的厉害。

0: 的很好玩。嘿，哦，哇，好饱啊！我们明天再一起玩吧。
1: 啊，树阿蛋，那我们走了哦。
2: 好的，
1: 那明天再见。
2: 明天再见，咪咪鼠、豆豆鼠。镜子世界比外面好多了。我的魔法失误都减少了很多。也不用再担心预言的发生了。要是能一直生活在这里也不错。今天的天气真好，先去找豆豆鼠吧。哎，咪咪鼠怎么没来？
0: 鼠阿大，咪咪鼠在准备午餐呢。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个魔法，呵呵，怎么样啊？
3: 好啊，那我们就看一会儿你的魔法表演吧。
0: 鼠阿大，那你要表演什么魔法呢？
2: 这个魔法叫做跳跳高魔法，这个魔法可是非常的好玩哦。
3: 那你快变给我们看，鼠阿大。
2: 咕噜咕噜，变！哎呀，完了！我用错了魔法，大家快抓住树干，千万别掉下去！啊！怎么会这样啊？
0: 范范，你快去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出来，否则太危险了。
3: 好，我这就去。
0: 不是这边，是这边。
2: 豆豆鼠，看来镜子世界同样存在着太多未知性和危险性啊！我得赶快回家，找到解决的办法。
0: 好吧，那等范范回来，我们陪你一起去。
2: 别太担心，豆豆鼠，有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在，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0: 鼠阿大，你现在倒是有点魔法师的样子了。
3: 鼠阿大，豆豆鼠，我回来了。我已经告诉大家了，还好大家都没出门，不然的话就太危险了。
2: 你们一块去我家吧，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0: 好，鼠阿大，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
2: 好啊，那我们走吧。咕噜咕噜变，让我飞起来吧。出发。真是可恶啊。
0: 鼠阿大，
3: 鼠阿大，
2: 我没事。我们赶快出发吧。
0: 你没事就好，鼠阿大。
3: 既然鼠阿大可以自己飞，豆豆鼠，我背着你飞吧。
2: 好，我来带路。
3: 那我们出发。快开门吧，鼠阿大。
2: 好，我先来开门。咕噜咕噜变，开门吧。豆豆鼠，范范，进来吧。该怎么办呢？这本书上有写着，

0: 施法者需离开镜中世界，且不能再次进入镜中世界，方可恢复正常。
1: 看来我们也只能回到现实世界了。
0: 咕噜咕噜，回到现实世界，咕噜变。啊！哎呀，完美，安全着陆。
2: 鼠阿刚，快让开！鼠阿大，你没事吧？快醒醒！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1: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0: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1: 母后有吗？
0: 嗯，
1: 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0: 凌霄啊。
1: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0: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1: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0: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1: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0: 哎，母后，
1: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0: 先订婚？
1: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嗯，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0: 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1: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他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听说薛平贵被退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1: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0: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1: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儿。
0: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1: 哎呦，戴湛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

0: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1: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听说一个消息。
1: 什么消息？
0: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1: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0: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1: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戴湛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0: 你就那么笃定？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1: 不可能。虽然上次戴湛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戴湛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0: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戴湛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1: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戴湛吗？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戴湛订婚。戴湛身为公主，她必当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
1: 那你要不要听听戴湛他是什么反应？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我只有恭喜你了，
0: 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 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那明天见了。
1: 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湛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0: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湛的婚事，但戴湛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是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看来暴力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你有命去，没命回。
0: 哎呀，大姐夫，这时辰

0: 可不等人，
1: 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2: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
0: 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
1: 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
2: 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哼，那我肯定那小子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
3: 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嗯，乖。哇，哦，哈哈哈哈哈哈！我看到贵哥了，大哥，哎，大哥，大哥，我看到贵哥在那儿了，贵哥，
4: 真的是二哥。
3: 真的是二哥，大哥！哎，贵哥，走走走！哎呀，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4: 没事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3: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是是，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4: 有啊，啊，当时我骑着它，当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啊啊！

0: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0: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2: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0: 没错，就是他。
3: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琴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0: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2: 嗯，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3: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0: 哎，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啊就告一段落。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4: 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3: 我们帮你作证，二哥。
2: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啊？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1: 会胡，休要胡言！
0: 大姐夫。
2: 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
1: 是，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3: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0: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1: 魏虎，
3: 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 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
0: 好，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两个事。

0: 大姐夫，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
1: 程副将，末将在。
2: 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3: 是。
2: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3: 是。
2: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由礼部审我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她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玉父，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1: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离京那天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0: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我念念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
1: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
0: 虽然我气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他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呢。
1: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0: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1: 是。
2: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3: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2: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
3: 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为什么？
2: 此时本来就是为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说岳父严明，凡是

0: 骏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1: 一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
0: 娘子，你想的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1: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0: 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1: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0: 哎，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去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
1: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0: 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1: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0: 娘子，这是哪里话，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给平贵谋个一官半职，到那个时候让他们回门就比较容易了。
1: 是啊，我们倔强的三妹曾经说过，薛平贵不功成名就他就不会回门，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
0: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

0: 你慢点，慢点。
1: 哎，不行了，哎呦，不行了。哎，我腿都快断了。
2: 哎，
3: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4: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3: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5: 是。
6: 喂，你
7: 干什么？
8: 程副长，程副长，
6: 喂，
8: 我们都可以帮平贵作证啊，这跟平贵无关啊。
6: 是啊，是啊，那匹马真的是被那个飞镖射伤的。
7: 就是啊，我告诉你啊，刚才我们在树林里还看见卫豹鬼鬼祟祟的。
3: 住口！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薛平贵没有保护好宝马，就是有罪。
4: 程副将，我已经驯服了红鬃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3: 我不管你服不服，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走。
6: 二哥，
7: 你们要把二哥带去哪里啊？你放了他！
3: 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6: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
7: 你
6: 卑鄙无耻，
7: 下流！
6: 呸！大哥，怎么办？怎么办呢？
5: 好，好，程刚做得好。
9: 岳父，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
5: 这。
9: 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
5: 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
9: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5: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9: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
5: 讲。
9: 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
5: 好，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9: 岳父，这您放心。
5: 薛平贵，老夫有心提拔你，既然你对老夫无情，那就休怪老夫无义了。

0: 看好了啊。
1: 哦，
0: 嗯。
1: 哎，嗯，嗯，嗯，

谁？你们是谁啊？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正面目示人？什么人？快走！谢肃将军，啊！ 你等着，我去追。小心点！有胆识人，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在干什么？
1: 小琪，怎么还不睡啊？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
0: 我是你娘子，我相国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
1: 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
0: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那
1: 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
0: 是吗？
1: 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
0: 当然不是。啊，怎么了？
1: 别，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
1: 没事，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没事儿，
0: 我去帮你拿药。
1: 看来薛琪不相信我刚才的话，那我下一步了。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

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承之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齿印？
1: 啊，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啊，没事儿。
0: 我去给你拿药。

0: 他们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1: 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难道是他？
2: 大姐夫，
3: 三姨妹，你怎么在这里啊？哎，
2: 大姐夫，是我回去告诉二嫂，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
1: 我是不放心平贵，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
2: 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对了，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起冲突呢？
1: 哦，我跟你大姐商量过，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嗯，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
0: 什么？那平贵他？
1: 你放心，平贵现在安然无恙，你稍安勿躁，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2: 二嫂，你刚刚吓到我了。
1: 你有没有受伤？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4: 你没事吧？
2: 哎呦，我没事。
4: 将军，
2: 平贵，苏将军，你看谁来了？平贵，
4: 宝儿，
2: 平贵，
4: 宝儿，
2: 平贵，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样了？
4: 我没事，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5: 来人，把门打开。

0: 是，我很担心你。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谢谢你带宝钏来见我。哎，
1: 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迅猛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也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
0: 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哎，
2: 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0: 哪里？
2: 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0: 哦，
2: 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
0: 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把我这样啪砰砰砰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2: 那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呢。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啊！
2: 后来我想到了，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宝钏呢，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0: 认识我？
2: 嗯，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0: 嗯，哎，大姐夫。
2: 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这件事先不急，大姐夫，现在平贵在监牢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这个你放心，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又安然地跑了十里路，按说不应该在这里。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3: 事情是这样的，
2: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的宝马受伤，我不想让宝马再增受负担，所以我就把它牵了回来。
3: 带下去，
2: 带走，走。
3: 这之后，我就被关在这里了。
2: 果然是这样。 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我要向岳父禀报。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谢谢苏将军。平贵，从进来到现在，你一直叫我将军，是不是该叫我声大姐夫？
3: 是啊，平贵，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啊，
2: 平贵谢过大姐夫。
3: 嘿，呵呵，这就对了。
2: 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回去以后，我也好跟金川交代，你们都不知道，这母女俩啊，天天担心的，茶不思饭不想。
1: 都怪我不好，麻烦大姐夫回去后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2: 嗯，姐夫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宝钏回府去的。
3: 这个日子不会远了，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很快皇上就会下旨，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0: 哦。

0: 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龙哥，我听当时的情况，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你告诉我是谁？
1: 这个，
0: 龙哥，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平贵和宝川都会有危险的。
2: 是。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3: 有胆量在禅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魏虎。
3: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0: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1: 我也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0: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3: 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0: 那就好。
3: 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川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3: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0: 我要怎么说呢？
4: 今日良辰吉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5: 臣遵旨。
6: 臣遵旨。
5: 臣遵旨。

0: 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等一下，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父王，您先帮儿臣收着。好，
1: 本王先给你收着。 等你们凯旋归来，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
2: 是，
1: 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
0: 是，
2: 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在此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1: 干嘛说的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丽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

0: 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
1: 是。
0: 好，吉时已到，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1: 是。下令起。
2: 是。

0: 真有此事？
1: 是。
0: 这苏龙做的也太过分了，居然阻拦你办事。
1: 岳父，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这事还不能说。
2: 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红鬃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
0: 明天上早朝的时候，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
3: 相爷，
1: 小婿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
2: 爹娘、大姐、大姐夫。
3: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0: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3: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0: 你
2: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
4: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2: 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
5: 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0: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什么？
3: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0: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3: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0: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2: 哎，爹。
3: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地把宝钏给接回来。
0: 我不同意。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十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所以
3: 你要治他的罪。
0: 夫人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
3: 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2: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的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3: 你给我住嘴。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1: 不是，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
3: 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
4: 是啊，爹，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
5: 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而魏虎却让他骑十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
0: 哦，真有此事？
5: 小婿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婿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 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旭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1: 那好，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
5: 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启程，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0: 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
5: 都是小旭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
4: 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
1: 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
2: 就是啊，爹，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那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
6: 报。
0: 什么事啊？
6: 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
0: 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
6: 是。
0: 你们女眷先下去吧。
7: 是
8: 你是
9: 咱家拜见相爷。
0: 公公快免礼，为何事而来啊？
9: 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
0: 急事？公公可知道是何急事？
9: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

0: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
1: 这该如何是好啊？是啊，这该该。
2: 老臣启奏皇上。
0: 18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2: 平定叛乱。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0: 我朝人才济济，
2: 怎么会无人挂帅呢？
3: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0: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松烈马。此红松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 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2: 慢着，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 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松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0: 哎，是啊，这个这个，如果乱世好，
3: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0: 启禀皇上，此人行律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2: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 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 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卫虎上前受封，
4: 臣在。
2: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卫虎为副元帅。红松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4: 臣领旨，吾皇万。

0: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1: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2: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3: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

0: 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1: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2: 启禀皇上，此人行律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0: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魏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魏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3: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魏虎上前受封。
4: 臣在。
3: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魏虎为副元帅，红鬃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4: 臣
5: 领旨，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
7: 这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这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2: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7: 哦，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哎，
6: 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哦，
2: 平贵
3: 没事。
2: 平贵见过苏将军了，
8: 免礼。
6: 参见苏将军。
7: 参见苏将军。
8: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
2: 平贵，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啊。姐夫，有话尽管说。
8: 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给你。哇，
6: 威神大将军呐！
7: 哎，大哥，不是威神大将军，是神威大将军。
6: 对对对对。
2: 哎呀，真的谢主隆恩啊！
8: 只是，
2: 大姐夫，怎么了？
6: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7: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2: 张伟，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
8: 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魏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

0: 为开路先锋。
1: 来，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
2: 哦，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
1: 哦，
2: 是吧，苏将军？
0: 是官。
2: 哎，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
3: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2: 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0: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也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
3: 没关系的，我都明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胆犯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0: 好，
1: 什么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2: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吧，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0: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皇上圣旨已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3: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
0: 明日就启程。
1: 啊，这么快？
2: 明天。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
0: 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1年半载。
1: 那多呢？
0: 3年5载也说不定。平贵，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服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3: 有劳了。
1: 哎，苏将军，平贵这一去，我们搞不好1年都见不到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2: 大哥，何止是一年，说不定3年5载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苏将军，就拜托你了，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
0: 好啊，请吧。
1: 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
4: 有老夫在，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
1: 那是。
4: 魏虎啊，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你要尽快的招兵。我奉皇上之命，明天送你们启程。
1: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岳父，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4: 说吧。
1: 设立魏豹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
4: 老夫知道魏豹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的，你就安排吧。
1: 多谢岳父。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
4: 放心吧，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1: 多谢岳父。
4: 魏虎啊，
1: 哎，
4: 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那你就替老夫
1: 杀了他。
4: 哎呀，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1: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
5: 什么？魏虎也要出征西凉？
6: 是啊，娘，是爹爹推荐苏龙魏虎挂帅出征的，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
7: 是啊，娘，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
5: 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都没有实际的战绩。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川、银川，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凯旋而归。
6: 是，娘，女儿一定转告苏龙。
7: 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
5: 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6: 嗯，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5: 什么事啊？
6: 是平贵他。
5: 平贵他怎么了？
6: 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
5: 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
6: 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失依靠啊。
5: 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7: 娘，这是爹的主意，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
5: 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
7: 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6: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7: 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5: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6: 娘，
5: 景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呀？
6: 哎呀，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5: 哎呀，是啊，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6: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哎呀，
5: 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0: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哎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1: 有大姐夫保护品贵，我相信品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2: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要是这样子的话。
1: 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金选升天。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哦，
3: 对，二嫂说的对。嘿，二嫂，跟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
1: 你呀，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大事情，大事情啊！大事情，大事情，大事情啊！
4: 那边。
5: 到底什么事？
4: 哎，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5: 哎，走走走。
3: 平贵。

0: 装扮是皇上赐的。
1: 哇，太棒了太棒了，红鬃烈马都骑回来了。哎，鬼哥，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
2: 喂，没规矩没礼貌，这是战马，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
3: 大哥，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
1: 哎，不对呀，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
0: 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你是？
4: 是先锋。
0: 先锋，平贵，既然朝廷出榜，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为何你是开路先锋？
4: 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进去再说吧。
2: 干什么呢？人家小夫妻话别你去凑合什么？
1: 怎么了？
3: 就是啊，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2: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待着。
0: 哦。爹他真的这么说？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如今你能降服红鬃烈马，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

0: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只是你这一去征战，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你到底要去多久呢？听大姐夫说，短则一年半载。
1: 多则三五年。什么？我们才刚成亲不久，你就离开我？我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1: 那你什么时候走？

0: 我立刻就走了。即刻？你是说现在？不，不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你就要离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待会儿冰冷会送来十担干柴，8桶米。
1: 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你就留下来吧。十担干柴8斗米，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是见不到你，我……宝
0: 儿，在路上，我想过我们两个的将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即使这一去。
1: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听大姐夫说，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他还说，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硬仗。大姐夫都这么说，看来这场战役非同小可。我担心。
0: 你听我说，这十担干柴8斗米，你先凑合着用吧。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
1: 受不了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在寒窑等我回来。
1: 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你就别等我，回相府去吧。你怎么这么说？
0: 不是我要这么说，是造化弄人。你能让我怎么办？哎，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
1: 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在此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不管多少岁月，我都会守着。就算平归你，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踏进。

0: 你干嘛烦那么重的事？我有没有怀疑过你？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你也听到了，我只是舍不得你走。
0: 宝红。

你先坐一下，我去做几个菜。宝儿，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想多看你几眼。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你等等，我很快就能好。

0: 二嫂，你跟贵哥说了吗？
1: 哎呀，放心吧，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绝对会平安回来的，别担心啊。
2: 是啊，二嫂，你就别再这么担心，这么难过了。
0: 是啊，二嫂，你心里一定要放开一点啊。谢谢你们，平贵今天就要离开，所以我想做吉阳他喜欢吃的菜，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嗯，那我陪你去做菜，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
1: 没规矩没礼貌，平贵武功这么高强，他绝对会胜利凯旋衣锦还乡的。
0: 哎，是是，
1: 好吧，你们去忙吧，我们走，把握时间啊，跟平贵多聊两句。
2: 嗯，
1: 哎，等，你去我床底下把我私藏那瓶酒拿出来，我和平贵好好的喝一下。
2: 啊，好好好。

0: 谢大哥把我随军出征，真是太好了。嗯，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嘛，谁家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可是这次，薛平贵也要出征，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
1: 老弟，这是一个好机会，岳父已经说了，让我们想尽办法，一定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哼，到时候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
2: 大嫂，你们来了。夏琪，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
3: 大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夏琪呀。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小琪的。谢谢大嫂。大哥，你们这一去。
3: 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小琪啊，你放心吧，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弟的辅佐，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凯旋而归。嗯。
3: 哼，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不过就是个副元帅。哎，要说爹也真是偏心，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哼，
0: 哎呀，这不服也不行啊。
3: 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那是王金钏，而你啊，你爹娘最不疼你。
0: 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3: 哎呀，来，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魏府啊，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
4: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张骂不误。
0: 哎，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4: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
3: 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
4: 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哼，
3: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0: 哎，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3: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嗯，
2: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明天卯时叫上点兵，可千万别迟到了啊！大
0: 哥大嫂，慢走。嗯，
2: 贵儿哥，
0: 嗯，
2: 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
2: 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1: 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魏府，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0: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1: 哎，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2: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
0: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3: 哎，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0: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3: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
4: 明天卯时叫上点兵，
3: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2: 那个大嫂，慢走。
3: 走。
5: 贵儿哥。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2: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
5: 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
2: 小琪，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做些好看的衣服，也可以四处走走，长安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5: 你不在我一个人，那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
2: 你可以去找大嫂啊，多陪她，跟她聊天啊，她会很高兴的。
5: 威二哥，你真的要走吗？
2: 小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随军出征，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你有面子，对吗？
5: 面子？我有什么面子？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
2: 等我打了胜仗回来，我们马上成亲。
5: 不说这些了，威尔哥，你还要准备什么？我再去帮你准备一些。
2: 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我只希望你能做些我喜欢吃的菜，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上去。
1: 哎，
2: 好了，娘子，你不要准备太多了。
1: 我知道。我知道，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责任重大，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
2: 知道了。
3: 大小姐，姑爷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1: 好，你下去吧。
3: 是。
2: 娘子放心，我苏龙勤练武功这么多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只不过，
1: 只不过什么？
2: 我担心那个西凉使者凌霄就是西凉挂帅之人。
1: 龙哥，你一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2: 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不着痕迹地交过手，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如果真的是他，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1: 龙哥，你可要小心啊。
2: 放心吧。不过若按照魏虎所说，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由此推断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这才是我所担心的。
1: 龙哥放心吧，我对你有信心。
2: 我知道，等我。
1: 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
2: 是平贵的事。放心吧，平贵的事就交给我。
1: 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
2: 只是我们这么一走，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这样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他。
1: 我知道了，放心吧。
2: 哦，对了，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饯别饭。
1: 龙哥，此次挂帅出征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记着，我在家等着你回来。

0: 菜够了，不要做了。是啊是啊，宝川，时间不多了，坐下来陪平贵聊两句吧。啊，坐坐坐。哎，
1: 二嫂坐。
0: 哎，给二嫂倒点酒。
2: 哦，
1: 我不喝酒的。
2: 哎，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多少陪他喝一点吧。啊，
0: 是二嫂，喝一点吧。
1: 祝你平安去。

0: 兄弟啊，大哥不会说话，你放心，你这个家啊，我一定把你照顾好啊。
1: 是啊，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
0: 谢谢大家。
2: 贵哥，反正你去打仗吧，你记得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

0: 小青，你胡说什么呀？打仗不光是杀人呐，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展现我们大唐的德威并重，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
1: 哎，对，大哥，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
2: 你们放心吧，我这次随军之行，自当会小心。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钏。我们才成亲不久，现在就要离家，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
0: 哎呀，行，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吧。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钏吃饱，我们三个才会吃的。
1: 哎，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来，二哥，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再敬你一碗。
3: 对啊，敬你。
2: 好，
1: 来。
0: 那好吧，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了，好不好？来。
3: 哦。
1: 来。
0: 来。干。好了，那咱们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来送你啊。
2: 哎，不必劳烦了。
0: 哎，什么话，应该的啊。走。

0: 你还说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好害怕。不用害怕，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的。
1: 只是一时无来由的恐惧，现在已经好多了。
0: 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
1: 你再吃一点吧。哎。

0: 多谢岳父岳母今晚
1: 西
0: 别
1: 宴
0: 上
1: 的盛情款待。
2: 来来来，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
1: 谢岳父岳母，
0: 谢岳父岳母。
2: 干。
3: 我听说平贵这次也跟你们一起随军出征啊。
2: 哎呀，军中兄弟皆为同袍，苏龙会一视同仁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苏龙啊，不管怎么说，平贵也是你的三妹夫，你一定好好照顾他啊。
1: 岳母您放心吧。
0: 岳母您就放心吧，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我一定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1: 嗯，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
2: 哎呀，我说夫人呐，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
1: 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你不认那个女婿，我还认呢。那平贵毕竟是宝钏的丈夫啊。
2: 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你不要再提宝钏了。
1: 为什么不提宝钏呢？这宝钏成亲才多久，丈夫就要出征，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受。
3: 哎呀，娘。
4: 岳母。
3: 娘，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薛平贵跟宝钏？我不服。
2: 好了好了，小莲。
5: 相爷，
2: 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你陪夫人下去吧。
5: 是，夫人，我陪您回房休息吧。
2: 金川银川，你们也各自回房去吧。
6: 是爹。
3: 爹。
6: 娘，我有话跟您说，我们一起回去吧。
1: 嗯，走吧。
2: 来来来，二位坐坐坐。
4: 好。
2: 苏龙啊，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你可不能给老夫丢脸呢，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
7: 岳父放心，小婿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
8: 是啊，岳父您就放心吧，由大姐夫运筹帷幄，由我冲锋陷阵，论功行赏，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2: 嗯，这就好。记住了，18年前是刘义大将军平定了西凉，今天你们两个可不能落人之后啊。
7: 是是。
2: 来来来，咱们干杯。
7: 请。
5: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9: 啊，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5: 来，我敬你一杯。
9: 啊。
5: 嗯。我知道，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争取建功立业。
9: 等我凯旋归来。皇上封我大将军时，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对了，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庄，你想做什么衣服尽管做。还有，多去陪陪大嫂，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5: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
9: 嗯，来，我敬你一杯。
10: 薛平贵，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5: 魏二哥，你笑什么呀？
9: 嗯，啊，没有啊，我只是在想，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5: 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

0: 这么晚了还在念书啊？
1: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0: 你还在念书，我怎么能休息呢？要是爹知道了他又会骂我了。
1: 哼，爹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骂你？
0: 哥，我给你煮了粥，吃点吧。
1: 我不饿，你不用照顾我了，早点睡吧。啊，
0: 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你多少吃一点嘛。哎
1: 呀，我的好心妹妹。好了好了，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看着你吃我就特别高兴。
1: 我真的，太好吃了。
2: 你在想什么？不要担心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0: 就为了这匹马，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前去打仗。那得这匹马，是福还是祸？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在想，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 那么我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0: 平贵，记住，我只希望你平安。

0: 大哥，一样是送，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
1: 靠过去干嘛呢？你以为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哎，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不就好了吗？
2: 是，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一刻都舍不得松开，他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
0: 看着真是叫人心酸。真是好景不长，四个在一起没多久又要分开，真是我的心伤心痛有悲
1: 哀。行了，还唱歌呢，别添乱了，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不就好了吗？
0: 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我看得真的好难过，我也忍不住想哭。
1: 好了好了，乖，你们女孩，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
2: 大哥，你都不让小青哭，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进来了？你看我就不哭。
0: 你们这些大男人哭什么哭啊？有没有

0: 别再送了。
1: 雪狼，
0: 我要走了。
1: 你一定要走。
0: 卯时点兵，要是不到，军法处置。所以我非走不可。
1: 别走！
0: 别再难过了，好不好？
1: 我不是难过，我是不舍，我不舍得你离开我。
0: 我这一走，有大哥他们照顾你，虽然我对我自己有自信，可是宝儿，但是我从来未曾冲锋陷阵过。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说还是不当说。
1: 你说。
0: 大姐夫说过，西凉人才济济，光是送贡品来的使者都是武艺高强，连大姐夫他都没有把握，所以
1: 你别吓我雪狼，你别再说。

0: 吉烈的话好吗？
1: 我总得把事情交代好啊，我才能够放心的离开。
0: 好，你要交代什么？你说吧。
1: 我这一去，快则一年半载，慢则三年五载，究竟多长时间，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你还是回相府吧。
0: 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
1: 你别难过，我不是心狠，我
0: 别再说了。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薛老，你别赶我走好不好？

0: 对不起，雪狼，我绝不走。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0: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我知道，你是怕我受不了苦。你放心吧，你安心去打仗。 只要你心里记住，我家破寒窑里有一个爱你的人，在等你就行。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
1: 北邙。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我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可是我们一起吧。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该死在这儿。
9: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承之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

0: 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别管我，我要送你，我要送你，送到看不见你。
1: 大姐夫说过，他会带家书回来，到时候我请他把家书转交给你。啊，
0: 你也不用再挂念我，你好好去做该做的事情吧。

舍不得你。

0: 秦王，时候已经不早了，我非走不可。
1: 我再送你一程，回去吧。谢了。谢了。

0: 你放手吧，
1: 新郎，
0: 放手。

0: 雪狼，
1: 雪狼。

0: 二嫂！
1: 启禀副元帅，左右迎宾已点齐，这是名册。
2: 大哥，刚才的鼓声是
3: 行军出征，是某时点兵打的一通鼓，打完三通鼓以后，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
2: 那现在已经是二通鼓了，薛平贵到了没有？
1: 应该还没到，他是先锋，如果到了，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
3: 各位将军，你们先出去吧。
2: 这是个好机会。
3: 什么好机会？
2: 提早击出三通鼓。
3: 提早击出三通鼓，
2: 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他还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
3: 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杀无赦。
2: 大哥，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击鼓三通，
3: 真是个好办法。薛平贵，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的话，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

0: 启禀副元帅，末将已经查过，目前还有十几人尚未报到，应该到卯时末，所有的人都会到齐，末将定会查点清楚。
1: 这卯时末还需要多少时间？还有半个时辰。程副将，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
0: 就像这一次出征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所以让你压个粮草。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当然愿意，请副元帅提拔。哎，那你现在去敲三通鼓。
2: 现在敲三通鼓，还有半个时辰啊。
0: 不行吗？
2: 我说程刚，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
0: 哪那么多废话！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哎呀，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那他就死定了。咦！
3: 时未到，这么快就击三通鼓啊！叫！启禀副元帅，薛平贵来报到了。
0: 哦，他是三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
3: 三通鼓最后一响，薛平贵正好赶到。
2: 程将军，你搞错了吧？ 薛平贵应该是三通鼓以后才到的吧？是不是啊？
3: 是，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鼓后才到的。
4: 禀告副元帅，薛先锋到。
1: 让他进来。
4: 是。

0: 怎么，薛平贵，见了本副元帅也不知道行礼吗？
1: 末将参见副元帅。
0: 来啊，
2: 在
3: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2: 是。
1: 且慢，敢问末将所犯何罪？
0: 薛平贵，大军出征，你身为先锋官，居然误锚点到，耽误了行程，可是罪加一等。
1: 末将的确有失耽搁，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卯时将近，末将已经赶到，并没有误锚。
0: 是吗？程副将，你告诉他，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
4: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
0: 薛平贵，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误了点卯。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我不服。
0: 你服也好，不服也好，军令如山，难道你敢反抗吗？来人，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立即斩首。
2: 有
0: 下流！
2: 快走！
1: 好，慢走。元帅，
4: 元帅，
1: 副元帅，这是怎么了？
0: 元帅，薛平贵身为先锋官，居然敢误卯不到。
1: 哦，元帅，是他们假公济私，

0: 我并没有误马，薛明贵，你不要血口喷人。营中所有人可以作证，你是三通谷以后才到的。本副帅只是秉公办理。
1: 不用说了。

0: 无论如何，大军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傅元帅，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
1: 可是元帅，大军还未出征，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如果不杀他，何以复军心？
0: 启禀元帅，薛平贵确实无谋，如不处置，众军不服啊！
1: 来啊，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
0: 元帅，回鹘，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
1: 可是元帅，不这么做怎么服军心呢？
0: 薛平贵，既然你误了卯，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 由你改任粮草官，去押运粮草；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程刚，难道你不想当先锋官吗？
2: 属下遵命，多谢元帅。
0: 你们快放开他。
3: 谢元帅，不杀之恩。
0: 连礼，谢元帅。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知道吗？知道。先下去吧。
1: 程刚听令，在，调动大军火速前往玉门关。是。苏龙，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看上去像是变了薛平贵，实际上你想保他去押粮，而不让他上战场。好，反正我再找机会治他。
4: 平贵，平贵，二嫂，平贵，别叫了，辉哥早就骑马走了。
5: 平贵他真的走了，平贵，平贵，怎么样，醒了吧？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平贵，现在醒过来了，又开始难过了。
3: 二嫂，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你有一夜没睡，我给你煮了点热粥。来，趁热把它喝了吧。
4: 大哥，军队出发，怎么走？哦，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
5: 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
4: 那我要去。
3: 哎，二嫂。
5: 你说你这么虚弱去哪儿啊？平贵教场点兵出发，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他。
3: 不行啊，就算咱们用跑的，
5: 也要一个时辰呢，你撑不住的。军队整装出发也得要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
3: 不是啊，你这会儿去，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那么累干嘛呢？
5: 哪怕就远远见一面，我也甘心。
2: 我也情愿，求求你们，别拦我吗？既然这样的话，二嫂，那我陪你去吧。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就背着你。
5: 常威，谢谢你。
2: 二嫂，你先把这碗粥喝了，不然没有体力的。

0: 是没想到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的伟大。大哥，
1: 好，要去的话大家一块儿去吧，走。
0: 谢谢，来，小心。

二嫂。

0: 二嫂，要不让我来背你吧？
1: 不用，没关系，你让张伟背，他人高马大腿长，背着你跑也比较快。
0: 是啊，二嫂，没事了，他累了再换我就好了。啊，来，把你二嫂背起来。
1: 别不好意思，来不及了。来，走吧。
0: 坐稳了，二嫂，
2: 小心点儿。

0: 是苏将军。
1: 姐夫和二姐夫他们，就是没看到平贵。
2: 哎，那个是不是二哥？
1: 啊，在哪里？在哪里？
3: 哎呀，你傻呀！平贵穿的是白袍，那个不是了。
1: 去，我来送你。只要看到他一眼，我就会甘心。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
4: 哎呀，二嫂，你做到了。你看，你不是已经来了吗？你人到了，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没见到贵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3: 就是啊，弟媳妇，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所有的军队啊，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他们这么多人不一定看到平贵的。
1: 二嫂，
2: 二嫂，不然先回去吧。
3: 是是是，我们再想办法找找平贵的下落，再告诉你吧。
1: 好了好了，二嫂，我们回去吧。啊。
3: 我们先回去吧。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见过，见过，见过。哎，见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大哥，这一直找不到二哥，这个怎么办？
3: 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打听打听再说吧。

0: 元帅，凌霄有事禀报。
1: 副元帅找我何事？
0: 元帅，探子来报，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
1: 哦，所派何人？
0: 唐兵主帅苏龙，副帅魏虎，先锋官程刚。
1: 副元帅，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
0: 元帅，那魏虎和程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所了解。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1: 怎么说？
0: 当日在长安送红鬃烈马，在驿馆我曾经跟他交过手。虽然他是谦恭有礼，但是。

0: 他的实力的确不俗，表哥，看来你有点怕他。<笑>我并不是怕他，元帅，我只是想提醒你，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放心吧，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幕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哦，看来。
1: 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可不是嘛！而且你别忘了，我们还有铜锤阵呢。我想那苏龙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
2: 元帅，这几天行兵打仗，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
1: 难怪
0: 大王和王后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
1: 军师来了，元帅。 地图已经查好了，正好傅元帅在，我们来看一下。傅元帅，军师，如今我们在西凉，从西凉打到瓜州，最后攻破玉门关，最后的目的，拿下长安。傅元帅。
2: 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你看，她已经洞烛先机，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笑>
3: 要不然，
1: 大王和王后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笑>
2: 好了，表哥，这儿又没外人，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笑>元帅。 既然论武功、论计谋，你都不如傅元帅，你怎么当上元帅的？
3: 军师，你这么聪明，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我有我的绝活，
2: 撒娇了。<笑>
3: 哦，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傅元帅心软，还能够心甘情愿的让出元帅之位。嗯，
2: 我也学会了。
3: 丽娜，
4: 不可胡说。
3: 待战拿到主帅，那绝不是撒娇。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谋略确实不弱。嗯，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这大唐地图，一天就帮我弄好了。
2: 那是当然了，正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4: <笑>行了行了，我们都不要在这自吹自擂了。现在是打仗，打赢了最要紧。来，我们看地图研究一下。

0: 你找我？
1: 嗯，坐吧。
0: 哎，
1: 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你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

0: 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1: 我也要去。啊，
0: 二小姐，
1: 娘。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八段锦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

0: 电工货源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很多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
7: 没想到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9: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八段锦护腰带，
9: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抢到了，抢到了！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8: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2: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2: 护腰带。
2: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

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

0: 你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5: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0: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每到一个地方， 这地方只要有。

0: 海，我闭起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1: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2: 就天空在这烈绿太阳下在晃荡。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3: Young forever。
4: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5: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1: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8: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7: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找我啊？
1: 嗯，坐吧。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啊。
2: 二小姐，
3: 娘，你要出去逛逛啊？
0: 云川，是这样的，娘说想出去走走，我正说陪娘去呢。
3: 那正好啊。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魏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
1: 我才不去逛呢。
3: 你不出去逛，那你要去哪儿啊？
0: 迎川，实际上啊，娘想三妹了，我想陪娘去看看。
3: 嗯，是想要去看王宝钏呢。小莲，这八成又是你出的主意吧？啊，
2: 我
1: 怎么了？是我想去看宝钏，不行啊。
3: 哎呀，娘，怎么说不行呢？只是爹曾经交代过。
1: 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
0: 哎呀，娘，您又说气话了，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
1: 哎，他写也好，不写也好，我一定要去看宝钏，随他的便。
3: 娘，你这样跟爹斗气是不对的，不要说是娘了，就算是我跟大姐想要去看三妹，爹也不会同意的。
1: 你要是想去通风报信啊，你尽管去。
3: 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呢？宝钏也是我三妹，我也是会想她的呀。
1: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娘，说实在的，这阵子没见宝钏，我还挺想念她的。而且大姐也说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不是吗？
0: 迎川，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娘也会高兴的。
3: 嗯，娘，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
1: 嗯，你要是愿意去，那最好。小莲，备轿。
2: 哦。
3: 小兰。
4: 是二小姐。
3: 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
4: 是二小姐。
0: 迎川，你挑衣服做什么？
3: 大姐，我们要去看三妹，总不能空手去吧？这是我一点心意呀。难道说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
0: 是啊，我真该好好想想，送她点什么好呢？
3: 大姐，你也真是的，你那么多漂亮的珠花头饰，可以拿去送给三妹啊。再说，宝钏在寒窑里不是很穷吗？我们是不是要多挑一些米啊菜的送去给她呀？
1: 我这次去是要把宝钏给接回来。
5: 哎，弟媳妇，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你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0: 可以的，布料都很不错。
6: 二嫂，我真搞不懂 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这我们都说过了，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什么活都不需要干啊。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磨破了皮，或者绣得不好看，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啊？
7: 你懂个屁呀！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哼。告诉你，他们呢对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都要会。你会什么？你只会吃而已。
6: 你说我只会吃，你还不是一样？再说了，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
0: 张伟，其实我的女工做得还不错，我绣着试试，你不用担心。
5: 那好，既然弟媳妇你觉得有事儿做比较好，那咱们也比较开心，好吧？那你忙你的，我们出去了啊。
6: 二嫂，我先走了。
8: 二嫂，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0: 可以啊。
8: 好，好，
7: 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0: 我跟你去。
7: 那怎么可以？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
8: 放心吧，叫买东西我最拿手了，拿手。
0: 我们两个互相联手，看看能不能赚点钱。
7: 好，就这么办。
8: 那二嫂，你快教我，我在旁边学。
2: 小姐，小姐。
0: 小莲。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小姐，不只是我，我带你出去看看，走吧。
0: 我去一下。
2: 来，走。

0: 夫人，大小姐，你们看，
1: 宝钏，
0: 娘，娘，
1: 宝钏，
0: 娘，
1: 我可怜的孩子，宝钏，宝钏，
0: 娘，不孝女儿，给娘请安，
1: 宝钏呐。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知道小娘有多想你呀、啊？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啊，宝钏，
0: 娘。好了好了，来，宝钏起来。娘，宝钏见了面应该高兴啊。
1: 娘，宝钏呐、啊，你怎么穿成这样呢？
0: 宝钏，这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粗布衣服、粗茶淡饭我都可以。
2: 我说宝钏呐，你二姐我也站在这儿很久了，你都没有看见吗？
0: 宝钏，见过二姐。
2: 不用多礼了。

0: 是娘想来看你，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怎么，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
1: 里面地方太小，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
2: 宝钏啊，我不管里面有多小，娘今天一定要看的，你到底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3: 二嫂，这是
1: 啊，小青，这是我娘，我大姐和二姐。哦，娘，哎，她是小青，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
4: 葛青，拜见你娘可好？
5: 葛青姐，不能说拜见你娘，要说拜见夫人。
3: 哦，是哦，我说错了。
4: 哎，对不起，葛青拜见夫人。啊，还有大姐、二姐，你们好，你们好。
1: 葛青姑娘，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妹妹宝钏。
4: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跟贵哥拜过把。更何况贵哥现在都出征打仗去了，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
0: 就是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打过仗的，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
2: 银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银川，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别怪大姐先赶你回去。
0: 哎，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
2: 宝钏呐，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
4: 啊，二嫂，进去嘛，进去。
1: 好吧，娘，请跟我来。来。

0: 他们都进去了，你不去啊？啊，
1: 小兰，我们走。夫人，大小姐，里面请。
2: 好，好。
3: 娘，娘，
4: 娘，
3: 娘，
4: 娘，娘，
3: 你没事吧？
4: 这，
3: 娘，你没怎么样吧？对不起，
2: 没事。
3: 我忘了告诉你，这门楣很低。
1: 我是王宝钏，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我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任吗？
3: 银川，怎么回事？刚说过，你又忘了吗？
2: 没事没事的，银川又在乱说话。宝钏啊，咱们进去吧。
3: 娘，你小心点啊。嗯、小心，哎，娘小心啊，小心啊。
4: 你们也小心头哦。
0: 怎么，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
1: 哼，那里头那么脏，谁想进那种鬼地方？
0: 哎呦，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来，跟着我念，寒窑。
1: 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没念过书的东西。
4: 哎，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4: 哎，不是，有一只蚊子。哎呦，我帮你打死它。
1: 好了，没事了。
3: 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
4: 哎呀，
3: 你小心点啊！
0: 我就是在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
4: 活该！
0: 哼，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不然等一下我手痒的时候会想揍你。
2: 宝钏呐，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啊，
3: 是娘。
2: 哎呦，
3: 娘坐吧，娘。
2: 哎呀，
3: 大姐你坐吧。娘，请喝水。
2: 哎，
3: 大姐。请喝水。
0: 王宝钏，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这杯子上有缺角，你不怕我割伤了嘴吗？
4: 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你万一打破了，我
0: 怎么？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
2: 银川，你怎么那么挑剔呀？
0: 娘，你看这三妹也太过分了，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怎么，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
3: 银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三妹不会这样的。娘，大姐、二姐，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所以……
0: 所以什么？王宝钏，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娘是相国夫人。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至于你呢，哼，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闪失，你能够赔得起吗？
2: 银川，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2: 宝钏给我喝的水，我就一定要喝。娘喝给你看，把缺口转过去。不就割不到了吗？
3: 是啊，这没、
4: 啊、大姐，大姐，怎么样？
3: 没事吧？
4: 没关系，
3: 我帮你看看、哎。只是擦破一点皮，真的没事。是大姐太不小心了。
0: 不是你不小心，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哎，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她不就得了吗？
3: 哎，银川。你这么说，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
0: 哎， 实话总是伤人的，我可不是有心的。嗯，
3: 我没事。啊，
2: 银川呐，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3: 二小姐，
4: 怎么样？
0: 破椅子，破杯子，破窑洞。王宝钏，你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给你受罪，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2: 银川，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
3: 是啊，银川，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本来不叫你来，你偏偏要来，你要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
0: 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姐，你割伤了手难道也是我害的吗？刚刚要不是我提醒，不要说是你的手了，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会被割破的。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小兰，我们走。
3: 银川，
4: 二姐，
2: 银川，
3: 你走开呀！
4: 啊，小姐，
3: 小姐，
4: 先别管二小姐了。
3: 是啊，宝川，算了，让她走吧，走了也好。她那个脾气啊，省得她在这里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娘，大姐，对不起，
4: 小姐。
3: 宝川，起来，起来，
2: 我的乖女儿啊。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你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住。可是姨娘看，你最大对不住的，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住到这种地方来。你说，你是不是对不住娘啊？
3: 宝钏，你后悔了吗？
4: 不，我不后悔。
3: 娘。平贵跟我相处这段时间来，他真心地照顾我，真心疼我，不让我做粗活。他也很努力地在外面耕种，
2: 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
3: 是啊，宝钏。再说，现在平贵已经随军出征了，我跟娘都很担心你啊。对了，娘，平贵这次出征。是不是爹的主意？
2: 是啊，哎，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可偏偏非要举荐平贵去当急先锋。哎，他这一出征啊，一年半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娘是不放心你，才来看看他。
4: 是啊，小姐，你不在的时候。夫人每天都在想你，念着你，一天要哭好几回呢。不但如此，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她说总有一天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
3: 宝钏，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你不难过吗？大姐，宝钏，这次我跟娘来，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2: 是啊，宝钏，你听娘说，如果平贵在的话，娘就不会来。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可怎么过日子啊？
3: 娘，军饷处送来了十担干柴、八斗米、五家坡钱，还有种的菜，你放心，够我生活。
2: 哎呀，宝钏啊，娘知道。可是，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吗？
3: 宝钏，你听大姐说，你先跟我们回去，暂时住在相府里，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等他有了功名，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2: 对呀。
4: 是啊，小姐，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得很有道理。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但是现在姑爷他去打仗了，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小莲也会担心， 所以小姐，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啊。
3: 娘，大姐，谢谢你们的好意。那天平贵回来，告别寒窑，离我而去。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不管多久，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
5: 哎呀，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等平贵凯旋回来了，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
3: 是啊，宝钏，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娘都不放心呢。这段时间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在这儿真的没事。哦，还有，我也在这儿做了一点女工，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也好赚点钱过日子。
5: 哎呀，你这个能卖几文钱呢？你怎么过日子啊？
3: 娘，就算挣几文钱，我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我不觉得可耻。希望娘和大姐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真的不能回去。
4: 宝钏，你就不要再任性了。你看，
3: 娘，请恕宝钏任性。既然娘见过宝钏了，回去的路程还很远，那宝钏就不留娘了，请娘回去。
4: 小姐，夫人他们回去，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
3: 小莲，你忘了吗？我跟你说过，我要你代替我，好好的孝顺娘。
4: 我……
5: 你自己都不孝顺娘，你怎么叫小莲代替你呀？
3: 娘，
5: 锦川啊，
3: 娘，
5: 你回去吧，我不回去了。啊，
3: 我……娘，你说什么？你不走了？宝钏。
5: 是啊，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
3: 娘，
4: 娘，
3: 这不行的，这里面这么破旧，晚上还很冷。
5: 你吃得惯，我就吃得惯。

0: 你住得惯，我也住得惯，怎么不行啊？娘就是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你。
1: 娘，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
0: 我怎么是折煞你了？你吃得了苦，娘也吃得了这个苦，娘就陪着你。
1: 是啊，小姐，夫人这么舍不得你，你难道还要坚持吗？
2: 宝钏，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1: 娘，我求求你，你听女儿的劝，还是赶快回相府吧。宝钏，姐姐求你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0: 宝钏啊，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条是跟着娘回去，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1: 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她回去吧。啊，
2: 是啊，宝钏，你就答应娘吧。你要是再不答应，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天黑了这路不好走。娘在这儿不走，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大姐也不走了，都留下来陪你。
1: 小姐，
2: 好，娘，女儿答应就是。
1: 娘，
0: 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1: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0: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哎呀，来，
1: 小姐，
0: 起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快走。好了，宝钏啊，
1: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2: 小心，小林，啊，你去扶夫人。
0: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啊。
1: 夫人，
2: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0: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2: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这边，
0: 好，
1: 小心，
2: 慢点啊。
1: 哎，夫人小心。
0: 把门关上了。
1: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0: 宝钏，开门！
1: 小姐，开门呐！
2: 宝钏，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0: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2: 宝钏，你开门呢。
1: 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2: 宝钏，你开门。
0: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我等到你开门为止。
3: 一滴泪，满腹心酸诉于谁？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儿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

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

好，关火，准备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快说说吧，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啊？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哈、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微信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2: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吧，但是极品的还是要千元以上。这个太贵了。用不起，
0: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2: 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把这价格呢给它打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2: 反正哈我是不管了
1: 你不管，
2: 我不管了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
1: 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2: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2: 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3: 不好意思，阮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关经理打来的，接不接？
0: 有。
1: 你看，太好了，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0: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1: 小秋，快快快，接下来，接下来。喂，关经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4: 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1: 那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5: 是，阮理事你好。
1: 您好。
5: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

0: 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
1: 嗯，
0: 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2: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1: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0: 您客气了啊，阮女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啊。那后续的手续啊，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啊。
1: 哎，等等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0: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
1: 哎，
0: 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含有 FDA、NSF、GMP 三重认证的。有这三重认证，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啊，都是符合标准要求的。
1: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儿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2: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0: 嗯，国内市场啊，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2: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1: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0: 那这样吧，阮女士啊，我为您呢破例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1: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0: 298
1: 啊，
0: 阮女士，你没错吧？
1: 没错，
0: 298呀。
1: 确定298，没错。
0: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
1: 对，
0: 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这种高级的产品。
2: 陈总，你先别生气。
0: 298呀，298，可这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用了 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和 GMP 30万级的薄膜包衣技术，有了这两个技术，让神经酸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同时质量和纯度也大大的提高了。
1: 我知道这款产品成本高，但是
0: 阮女士啊，如果你要坚持298，那我们只能谈谈普通的育儿了。
2: 陈总，您先别生气。阮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好的产品。对不起，陈总，我的错。阮老师，
1: 哎，
2: 您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1: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0: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0: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这事儿了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都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一样是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2: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儿。
3: 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0: 哎，不是妈，你别这样啊！哎，
3: 你给我拿回来吧，你。
0: 哎呀，
3: 喂，阮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1: 啊，你好。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1: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头都空落落的。
1: 嗯，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0: 哎呀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 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4: 望星
3: 深作。小关呀，平时也忙，来时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了，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啊。
1: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啊、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又费力呀、啊、儿子，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0: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啊，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凤子油等等吧，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
1: 啊、
0: 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2: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1: 哎，陈总啊，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您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0: 哎呀，卓老师，
1: 哎，
0: 我这神经酸呐，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1: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0: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1: 哎、您说
0: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
1: 啊、
0: 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1: 嗯，
0: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1: 嗯，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哎、可以。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2: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1: 哎、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
3: 哎呀，阮老师，
1: 哎，
3: 我真替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0: 那
1: 您激动
0: 好了，阮老师。
1: 那
0: 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1: 啊，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0: 行吧，啊，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3: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
1: 哎、
3: 有机会我们俩再聊。阮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5: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1: 我一身汗，
5: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1: 太厉害了。
5: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格一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1: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5: 六盒，
1: 对，
6: 6盒。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5: 哎呦，真的呀、
1: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6: 啊，就是一盒能吃1个月。
1: 对，
6: 那1个月才298块钱、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1: 对，
5: 不到10块钱，
6: 不到10块，9块多。
1: 哎，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 买两个，
6: 够呛都能买得到。哎，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咱们在家呢就能修复我们的脑神经。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哎
5: 呀，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啊！哎呦，补点神经酸，大脑

0: 年轻态呀、啊！哎呀，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呀、啊，重重来袭呀、啊！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文老师啊，我要订购两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1: 啊。两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2: 哎，文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那才合9块多。这两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哎，总熬夜呀。然后我女儿呢，就在外地工作，哎呀，忙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妈呀，我头迷糊啊，我吃了一饭的，你这给我急坏了。我想啊，我就订两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两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她厨子给她做饭去。
1: 啊，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两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啊，
2: 好的，老师，那我不打扰您啊，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饶老师，
1: 哎，
3: 那个我要订购三组那个神经酸。
1: 好，三组给您记上了。
3: 哎、认识饶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啊
1: 嗯。
3: 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1: 对
3: 啊，每天才9块多钱
1: 啊，
3: 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三组呢18000是不？我这从年轻的时候啊，就脑供血不足，
1: 哦、
3: 有的时候啊晕的不行了。这回有了这个进口神经酸，我什么都不怕了。用它把我这脑神经好好修复修复。
1: 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4: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1: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三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3: 哎，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5: 袁老师啊，
1: 哎、
5: 这个一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
1: 啊啊，好，两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5: 袁老师啊，这个有时候啊，我走在路上啊，就像坐船似的。这个手脚有时候不听使唤，还总忘事儿。我老伴儿吧，总觉得我没用。哎呀，今天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三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啊，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1: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5: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
5: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任老师啊！
1: 哎，
6: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
6: 我现在是那个，就是说四肢有点不大协调。但是每天呢都能去公园里啊，就是运动运动，跳跳广场舞。那个我希望吃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呢，好的是不更快一些？
1: 会的，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它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啊，是专门有这方面的作用的。那您想，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您吃了以后，脑神经逐渐的修复了，逐渐的健康了，那么它发出的指令就能让你的肢体运动方面呢协调一些。行了，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6: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1: 哎，不客气，
6: 哎，再见哈。
1: 哎，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

0: 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种神经酸，进口的，就1.9元那个。

0: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
0: 这是吧，一人一主。
1: 嗯，
0: 我们十二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们儿，你一个都不能少。
1: 嗯，
0: 我都要帮他们定上。反正吧，我们这十二个老姐们儿都是或多或少就是有点毛病。
1: 嗯，
0: 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就是保护保护脑神经。
1: 嗯。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营养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定上十二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三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您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0: 啊，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十二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十二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0: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哎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奶奶，我要订两组神经酸啊。
1: 两组，行，我给你记上。
3: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
1: 啊，
3: 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
1: 嗯，
3: 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
1: 嗯，
3: 我就很心疼。
1: 嗯，
3: 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
1: 嗯，
3: 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
1: 嗯，
3: 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
1: 嗯，
3: 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
1: 嗯，
3: 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好的东西啊。
1: 嗯，
3: 阮奶奶，
1: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它这个营养呢是特别全面的，对你爸妈修复脑神经啊，延缓脑神经的衰老，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3: 好的，谢谢你啊，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1: 啊，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4: 谢谢您啊，袁老师。
1: 啊，
4: 哎呀，您呐，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啊！
1: 啊，来你家吃饭啊！行，
4: 我老妈呀，总是记不住事儿，
1: 嗯，
4: 赶紧呐，给她补上神经酸，
1: 嗯，
4: 给她脑神经啊都修复修复，
1: 嗯，
4: 这又是进口的，又有三重认证，
1: 嗯，
4: 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1: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儿，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4: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蓝老师好，
1: 哎，
5: 我要订购5组进口的神经酸，
1: 五组啊，
5: 记上吧。
1: 五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一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5: 嗯，蓝老师，我这5组我就吃一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老爸别的都好，就是经常糊涂，记不住事儿。
1: 嗯，
5: 所以我想让他吃点神经酸，提高一下记忆力。
1: 嗯，
5: 那个我老妈呢总爱生气，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蓝老师。
1: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 它是高级营养素，能营养咱们的脑神经，脑神经如果变好了，什么记忆力差呀，头疼。

0: 行啊啊，那都能奔着好的方向走了。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1: 嗯嗯，明白了，老师，吴总帮我记好了是吧？
0: 对，记好了。
1: 嗯、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啊，麻烦您了。
0: 啊，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3: 谢谢您啊，袁老师啊。哎呀，您呐，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
0: 啊！啊，来你家吃饭啊！行，
3: 我老妈呀，总是记不住事儿，赶紧呐、啊，给她补上神经酸，给她脑神经啊都修复修复，这又是进口的，又有三重认证，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0: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3: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蓝老师好，
0: 哎，
1: 我要订购5组进口的神经酸，
0: 五组啊，
1: 记上吧。
0: 五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一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1: 嗯，蓝老师，我这5组我就吃一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老爸别的都好，就是经常糊涂，记不住事儿。所以我想让他吃点神经酸，提高一下记忆力。那个我老妈呢，总爱生气，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蓝老师。
0: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能营养咱们的脑神经。脑神经如果变好了，什么记忆力差呀、头疼啊啊，那都能奔着好的方向走了。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1: 嗯，明白了，老师，吴总帮我记好了是吧？
0: 对，记好了。
1: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帮助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已于6月8日落下帷幕，历经层层角逐，南京大学李成汉荣获南极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斩获北极奖，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摘得大洋奖，为本届赛事写下了圆满收尾。这场汇聚着全国青年学子的海洋知识盛会，在舞台视觉、比拼模式、考题设计、专家阵容等方面全方位升级。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蓝色盛宴。首先带大家感受本次赛事全新升级的舞台视觉。本届总决赛以智慧海洋为核心，打造360度全景沉浸式舞台，实景装置、激光光影搭配裸眼 3D 大屏与升降屏幕，把整个演播厅化作一颗流动深邃的蓝色星球，彻底打破传统的舞台边界。对台上参赛选手而言，答题不再只是简简单单的知识比拼，每一轮作答都像开启了一场身临其境的深海漫游。
1: 然后我也想感谢所有为本次大赛付出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这么让我感觉我遨游在深海中的一样这样的一个舞台。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海洋博大精深，大有可为。
0: 除了亮眼的舞台，本届赛事在比拼形式上也做出突破性创新，第一次设置了外景定向赛加现场答题的融合赛制，让选手走出演播厅，奔赴真实自然。
2: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外景定向赛的现场，
3: 现在推测应该是
4: 方向。
5: 学海洋的其实平常是没有关注那个像跟海洋有关的这些鸟类，然后他带着我们跟拍这些活动的时候有一种松弛感。
6: 这次是非常新奇非常奇特的一次体验，我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贴近过大自然了。
7: 这边的鸟类非常多，感觉是飞鸟成群，很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福建当地对于这个生态保护，尤其是鸟类和生态系统这方面，它确实做了非常大的功夫。
8: 这次是感觉到了我们湿地保护的这种系统性，也激起了我以后更加想要走进这种湿地公园多去看一看，在日常生活中呢践行这种低碳环保的理念，为我们的海洋生态保护做一些微薄的贡献。
0: 除了竞技形式丰富立体，本次赛事环节层层递进，设置蓝海同行、潮涌致远、筑梦蔚蓝、山海相邀四大环节，讨巧的赛制设计让整场比赛全程悬念拉满，胜负直到最后一刻才揭晓。
9: 我们看到前两位同学的分数啊，其实仅仅10分之内，也就是说最后一道题谁答对了将会赢得我们的南极奖。

0: 接下来最后这道题，请听题：以下关于BBNJ协定的说法，正确的是哪几项？最后一道题，三位同学，请准备。 李成汉同学，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
1: B。
2: 在多选题的部分，我们还是发挥的比较好。
3: 王一鹤与李成汉比分难分高下，李成汉能否答对成王加冕，还是失手让王一鹤逆风翻盘摘得桂冠？我的答案是
4: B。
0: 让我们拭目以待。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
4: B、 C、 D。
0: 正确答案 B C D， 恭喜陈汉加30分。
5: 非常的沉着冷静啊，陈汉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完成了这一轮呢，我们的最终排名也已经诞生了。
0: 第一名，南京大学的李成汉，祝贺。
6: 考题是整场竞赛的核心，本届赛事在题库打磨上花足了心思，整套题库贯穿古今，覆盖海洋科技、生态保护、蓝色经济、极地探索等多个领域。而在博物馆文旅热潮持续升温的当下，本届赛事联动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等多家涉海博物馆，博物馆馆领导化身特别的出题人，把馆藏文物、海洋历史故事融入考题。
7: 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的馆长金海月。
8: 我是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马文燕。
9: 我是中国航海博物馆馆长赵峰。
10: 大家好，我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世文。
11: 我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林杰。
12: 我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陈列馆的馆长刘立敏。
6: 高水平赛事离不开权威专家坐镇，多位海洋领域院士和专家亲临现场，他们是本场赛事的专业底气。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贝威、香港极地研究中心主任何建宗等权威学者，立足国家战略、极地科研、海洋文明等维度解读海洋发展，提升了整场节目的格局与思想深度。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朱贝威院士上台。您好，欢迎您。
1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朱院士您好啊，我想今天您看了快一整场的比赛了，在这个对于追逐蓝色梦想的年轻学子当中，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聊一聊吗？
13: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这个会场。那么我从事海洋食品的研究呢有40年了，我和这些年轻的学子一样，都有追逐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那就是始终要坚守着这样的一个初心，用科技来赋能蓝色粮仓，服务我们百姓的健康，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夯实中国海洋产业的根基。那么我在这里也更希望年轻的学子珍惜时代的机遇，用智慧深耕蓝海，深挖海洋资源，让蓝色的宝库成为赋能海洋经济、惠及人民幸福和生活的不竭的源泉，为我们国家海洋强国的建设，为健康中国做出我们的积极的贡献。
6: 同时还有三位院士虽然不能来到现场，但是他们通过视频的方式给青年学子送上寄语。
14: 青年朋友们大家好。
15: 大家好，我是戴明汉。
16: 我一辈子和海洋打交道，和海洋油气打交道，和海洋工程打交道，见证了我们中国从海上新人走向海洋强国的过程。
15: 自大学时代起，我便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近海到大洋，从实验室到科考船，也非常荣幸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不断走向世界的历程。
14: 作为90岁的老人，我深深懂得在人生道路上青年是最为亮丽

0: 的一段。我羡慕你们，也期待着你们热爱海洋，保护海洋，争取也能参加探索海洋，开发海洋。
1: 请相信，只要你们多一份坚守，海洋能源就多一份保障，你们多一份突破，海洋强国就多一份底气。
2: 愿你们在认识海洋、守护海洋、经略海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也让世界听见更多来自中国青年海洋人的声音。
0: 祝你们乘风破浪，前程无量。
3: 赛事不止立足国内，更拥有开阔国际视野，不少海外知名海洋专家专门发来祝福，和青年学子共话蔚蓝海洋，传递世界携手护海的心声。
4: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Firmi Budi Arifanti, a researcher from Indonesia.
5: I'm Dr. Vladimir Libinin, former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UNESCO.
6: Hi everyone, my name is Chris Johnson. I'm a marine scientist based in Australia, and I lead the global 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 work at WWF.
5: The Chinese National Marine Knowledge Competi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of the ocean.
4: This competition provides a high-quality platform for youth to explore and protect the ocean, holding profound significance. Fujian has a long maritime history and rich coastal culture, making it a perfect place to inspire future ocean leaders.
5: And I know that many Chinese colleagues are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and sometimes I know impossible, to make it successful. Then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will love and protect the ocean. And this is our vision, of the people we need, of the ocean we dream of, and of the future we want.
6: It'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wish the 15th National Marine Knowledge Competition every success. The ocean needs curious minds like yours, so keep exploring.
4: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est wishes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the 15th National Marine Knowledge Competition. May this event inspire creativity, friendship, scientific curiosity, and stronger global cooperation for ocean conservation.
7: We are not a passenger, we are the sea.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本届赛事还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亮点，首次设立香港赛区，一群来自香港各大高校的青年学子跨越山海来到福建参赛，成为赛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参赛心声。
9: 福建的海，海风更潮湿一些，
10: 海面是非常的宽广，也没有很多的海岛来阻挡视野，
9: 那个沙子很干净，跟香港看到沙滩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海洋对于我们来说是征途。
12: 这里是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比赛现场。
10: 在。我是黄尚斌，来自香港赛区的代表队，现在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
13: 我是伍俊雄，我是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
14: 我叫刘润杰，祖籍河南，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
15: 我叫简子文，来自香港浸会大学。
12: 欢迎香港代表队，欢迎大家。
13: 我在学校，他们有一些壁报之类的，我看到宣传了，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就参加选拔了。
14: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海洋生物，尤其是鱼类。
10: 我在高中是比较喜欢地球物理和地质方面的。
15: 机会很难得，因为赢得可以去北极。
13: 参加完香港区的决赛的时候，那我们前三名就成为了一队，
10: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领域，然后进行分工合作。其实是有点出乎意外的，一开始预料的至少是想第一轮先进前十，但是还是以一题之差没有进。
13: 那遗憾当然是有的，因为几轮选拔，然后又决赛，然后又练习，

0: 这么远了，然后后面差一点点就进了，也是有点遗憾的。因为我日后也报了其他海洋相关的活动啊或者工作，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活动我也能知道更多不同关于海洋的知识，对我日后的发展也很有帮助。
1: 像我们香港，我们是第一届，所以就是可能还没有什么经验。我相信下一年的香港会更加好。
2: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会再来。
3: 这回首先对我们香港跟澳门的同学、老师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开端。我希望这个事情将来可以持续做下去。啊，不光是我们关心海洋，啊，关心整个地球，关心我们下一代，关心我们中国。
4: 不管比赛怎么样，
5: 香港的海
6: 永远欢迎你们来看。
7: 尽管香港队止步晋级赛，第一次组队参赛的香港青年在赛场收获知识，结识挚友，将守护蔚蓝、共赴向海图强的美好心愿扎根在心底。
8: 大家好，我叫刘润杰，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虽然很遗憾我们没有晋级到决赛，但是我们对海洋的热爱、对蓝色的向往永远不会改变。
7: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虽已落幕，但青年们探索海洋、守护海洋的脚步从未停下，以知识为帆，以热爱为桨，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心怀蓝色理想，接力扛起侵略海洋的时代重任，持续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有德者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受到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我们省西部、北部的部分地方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仍然较高，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要加强巡查和防范。从14号开始，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控制福建，部分地方最高温度又会上升到35度以上，酷暑天气很快就回来了。具体来关注。月计14号，全省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其中中部、南部雨势相对较大，可能会有中雨，部分地方呢会达到大雨量级。那到了15号，降水减少，全省转为阴天到多云，中南部的部分县市有午后热雷雨，局部有中雨。16号这一天，晴热少雨的模式将会全线铺展，中南部的一些地方还会有午后热雷雨出现。福州多云，28到34摄氏度；宁德多云，28到36度；南平阴，26到36度；三明小雨，27到35度；龙岩小雨，24到31度；漳州中雨，26到30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1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7到31度；莆田小雨，28到32度；平潭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台中小雨，24到33度。
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4: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5: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1: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6: 哪个来的？
7: 5、4、3、2、1。
8: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 一键看电视。
1: 戏曲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
12: 蹦蹦，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嗯，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农历5月2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党建引领解锁共富密码，福建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0: 福建打出政策红利组合拳，促进外贸保稳提质；
1: 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福建首票生物医药进口白名单业务落地。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长征第一村龙岩长汀中富村，追溯长征开篇最壮烈的红色记忆。
1: 以体育为媒，促进两岸交流交融，首支闽台联合橄榄球队成立。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2023年7月，全省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建设福建美丽乡村现场推进会在邵武召开。从这一年开始，省委省政府每年聚焦一个主题，召开高规格的现场推进会，亮晒成果，交流经验，推进工作。3年多来，邵武市坚持党建引领解锁共富密码，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邵武市水北镇龙斗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从靠山吃山到生态富民，村党支部以龙斗要做龙头为目标，带动村里找对发展路子，做强特色产业。
3: 我们村现在种富硒萝卜、生态杨梅，收入稳定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2: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2023年7月召开的全省乡村振兴现场会强调，要着力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组织振兴。按照省委部署，南平市创新推行农村党建体检机制，精准把脉，对症施策，为各村理清发展思路，找准振兴路径。
4: 我们由乡镇党委牵线组织国企民企与伯乐村接对子，大力发展宁夏经济和生态旅游。
5: 我现在所在的南平邵武市和平镇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拥有近300栋明清民居建筑，被誉为全国罕见的城堡式大村镇。
6: 没想到第一次来到这个山区小镇，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然后这些建筑非常的古老，体验感非常好。
2: 和平镇进贤村村民广场是传统文化与文创文旅碰撞出的火花。同济大学杨贵庆教授带领团队与这座千年古镇共同开启新副本。
7: 现在这个广场的名字和乡堂就出自村里皇室先祖黄孝公的诗句，熏风浓至和乡。我们与杨教授团队合作，把这

0: 边的传统建筑进行活化改造，打造成乡村会客厅。
1: 2023年，福建省委部署实施三征行动，同年首场全省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建设福建美丽乡村现场推进会在南平邵武市召开。杨贵庆教授在会上做专题讲座，并为邵武量体裁衣，提供陪伴式设计和针灸式改造。
2: 我们团队啊，坚持以小改造微提升，以文化的赋能啊，来激活乡村的产业发展。
1: 2023年至今，福建连续4年召开全省乡村振兴现场会，每年围绕不同主题，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省市县乡村5级书记共同抓乡村振兴。今年现场会聚焦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参会者实地观摩，取长补短，交流心得，把土特产做成大文章。
3: 我们将立足于自身的资源贫弱，持续释放了水土治理长期经验的生态红利，做大做强宁夏经济家这篇文章，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青山银山。
4: 邵武坐拥67万亩竹林，如何把一根翠竹从普通的农林资源变成为乡村富民的大产业，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解锁密码。
1: 在全国首个竹产业区域公共品牌武夷竹立方，5000多种竹产品覆盖生活、家居、日用等领域。这里通过整合312家本地竹企，彻底打破以往散户加工、粗放经营、低价竞争的发展困境。
5: 一根竹子经过全竹利用、全链开发，成功实现了72变。可能很多人还想象不到，经过工艺处理，竹子可以用作建筑用材，甚至航天领域。
1: 科技赋能，创新引领，邵武在全省率先启动重点产业链特聘专家团试点，携手福建农林大学共建竹产业创新研究院，落地8个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
6: 我们最核心的任务就是与企业合作开展中试研究，开发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彻底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全链条通道。
7: 邵武全市竹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延伸出绿色建材、健康食品、家居文创、竹炭新材料等多条高附加值赛道。
1: 2023年以来，邵武市进一步找准自身定位，走好特色路，做强土特产，从千万工程经验中探寻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新路径。
8: 千万工程现场会开到基层一线，这种模式呢，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导向。它既是对县域乡村振兴工作的一次现场的检阅，更是一次精准的滴灌。那么每次现场会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统筹城乡融合，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特色产业，这些都为我们下一步怎么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 邵武的蝶变是南平深耕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缩影。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发展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以开展五一百村建树行动为抓手，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
1: 目前全省累计建设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33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个，农业产业强镇114个及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2964个，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
10: 福建集中力量，每年抓好一批重点项目落实，办成一批利民惠民实事，农民征收渠道持续拓宽，广大乡村面貌明显改善。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水平，走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1: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走出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文章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福建将其中蕴含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转化为切合省情实际的思路办法与实践成效，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走出一条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长期进程，福建始终将这项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作为根本遵循，继续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的理念、思维、方法，结合福建实际，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1: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日前，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由省政府印发实施，政策聚焦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打出组合拳，应对当前外贸发展挑战，提振企业信心。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2: 据介绍，福建省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包括开放平台、业态创新、产业支撑、跨境物流、服务保障五方面20条措施，由省商务厅会同交通、发改、海关、税务、金融等35个单位共同研究，各部门都提出务实支持措施，形成合力。
3: 本次出台的若干措施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含金量足，坚持稳企纾困、赋能增效，对过往惠企效果比较好的30条措施一一的保留升级，同时针对外贸发展的新形势，给企业真金白银的优惠。
4: 我们重点从港口人机、航线网络、服务质效3个方面发力，多年来建成了万吨级以上的泊位是221个，全省港口的实际吞吐量是8.9亿吨。
2: 今年以来，福建围绕新业态、新主体、新市场、优环境，全力助企纾困解难，推动全省外贸企稳向好。1至5月，全省累计进出口8175.7亿元，同比增长8.2%，创5年以来同期最高增速。新政策持续强化服务保障，针对企业反映较多的金融、信保、税务、人才等问题，在制度上创新，力度上突破。
5: 从今年7月1日起，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扩围至全省，试点措施由原先的5项扩增至8项。截止到7月8日，新增试点银行10家，优质企业545家。
6: 税务部门将开展税收助力、外贸保稳提质6个1行动，涵盖机制保障、政策辅导、实操指引、优化服务、规范执法的内容，
7: 全面护航企业稳订单、这个拓市场。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支持企业贸易类出口超过了148亿美元，赔付1569万美元，同比上涨了9.5%，有效地消除了企业接订单的一个顾虑。
2: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是支持外贸保稳提质的重要保障。针对外贸新形势，海关部门打造更加高效、便捷、可预期的通关环境，推动福建外贸稳中向好。同时，平台用好对外开放窗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稳外贸、稳增长的务实支撑。
8: 以智慧海关建设赋能海关监管，推动我关首创的 RCEP 享惠自选新模式向全国海关复制推广，加快智慧电信检疫等一批成熟的业务场景的推广应用，上线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
9: 加快改革项目在关区4个地市的复制推广，紧扣新能源、港口航运等重点产业行业发展需求，优化海关监管模式，切实减少企业资金占用和时间成本。
10: 平台将坚持以制度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和15%企业所得税等政策优势，加快推动开放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
0: 一批从瑞士进口的20升血液标准品近日运抵厦门生物医药中试基地，经厦门海关现场监管后立即投入研发生产，标志着我省首票生物医药进口白名单业务正式落地。
11: 这批血液标准品由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口，是生产体外诊断试剂的关键原料，得益于厦门市进境出境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白名单企业特殊物品的研发、生产、运输、储存等经集中评估后，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评估、分批核销，通关时间大幅压缩。
12: 这批呢，大概一周的时间就到我们手里了。作为我们生产性的企业，整个白名单制度呢，对于我们进口一些像血清这些物品呢，是一次性的，就把你这个整个的风险给你评估掉，以后再进口同样类似的东西，那它就不再进行这些评估了。所以呢，我觉得特别能急我们企业所急吧。
11: 据了解，进口血液、细胞等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风险高，海关、卫健、科技等多个部门均需参与监管。过去，企业每进口一批货物，需分别向多个部门逐一提交申请，审批环节多、周期长。此次白名单首单落地，把串联审批变成了并联审批。
13: 这一次是十个部门联手来推动白名单的落地，所有的监管的这个信息是同步到各个部门，就是对于监管的效力能够提高了，对于企业来说，整个的进口的这个流程能够更顺畅，时效更快。
14: 那推行联合监管机制以后，只要向联合监管机制单位进行一次审批，解决了企业多头跑路的问题。下一步，海关将在严控生物安全风险的前提下，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把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白名单制度。
1: 长汀县中富村这座群山里的小山村，藏着长征开篇最壮烈的记忆。1934年，闽西子弟在这里血战7天7夜，用血肉之躯守住中央苏区最后一道屏障。硝烟未散，红九军团就在这里誓师，踏上了长征之路。今天的寻访红色地标，我们一起走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
11: 暑期来临，长汀中富村迎来首批上海研学团队，学员们在这片红色热土聆听革命故事，感悟长征精神。
15: 在长汀学习长征有关的历史知识，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人民与苏维埃政府还有红军军民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11: 烽火岁月里，闽西是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在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的长汀中富村，当地群众用血肉之躯筑牢革命防线，为中央红军顺利开启长征、完成战略转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6: 我现在站的这座红军桥藏着中富村最催泪的秘密。你们看廊柱上这道浅浅的刻线，被当地人称为生命等高线。
11: 当时红军在桥上设置了临时征兵处，一根廊柱、一条刻线就是参军的门槛。众多客家少年争相上前丈量身高，只为奔赴前线杀敌。
17: 我身边这个就是当年报名参加红军丈量身高的标线，人有枪高当红军，他就是步枪加刺刀的高度，不到1.5米。那这个时候小年轻啊，就在自己穿在草鞋的底下垫上一层厚厚的稻草等等，目的就让自己弥补这个不高的身高。是，这就叫勇夜参加红军。
11: 中富村内的关寿公祠曾是松毛岭阻击战的前线指挥部，也是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厅堂中央设有实景沙盘，完整还原了1934年整场松毛岭阻击战全貌。
17: 皖东线之敌陈兵于松毛岭东边，目标就一个，占领松毛岭，占领这个地方，然后向长汀、向瑞金进军。经历过1934年9月23日到30日最惨烈的7天血战，那战士们就是用鲜血、用生命死死地坚守住松毛岭山顶的每一个阵地。
11: 1934年9月30日完成阻击任务后，红九军团将士齐聚中富村关寿公祠，举行群众告别大会，从此迈出25000里长征第一步。岁月流转，90年后的今天，曾经炮火连天、满目疮痍的松毛岭，如今林海苍翠、绿意盎然。曾经饱经战乱、物资匮乏的客家古村，如今乡风和美，宜居宜业。依托红色旅游资源，村内文旅业态全面完善，红军街业态提质升级，客家小吃、红色文创、乡土农特产品遍地开花，带动百余村民就业增收。 据了解，2025年中富

0: 村接待各地游客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超60万元，走出了一条红色研学赋能、文旅产业富民、村民安居乐业的乡村振兴新路。
1: 您还知道福建哪些红色旧址？欢迎在海博 TV 客户端寻访红色地标评论区留言分享。
0: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2: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了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围绕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四大避暑类型，推荐45处清凉目的地。其中，福建的平潭潭南湾、漳州马銮湾景区入选滨海避暑推荐名单。才聚八闽智慧青融2026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近日在福州启动，赛事围绕福建省55X 产业集群发展布局，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绿色能源与功能新材料等五大赛道。获奖项目负责人不仅可以免申即任为省级高层次人才，还可享受福州提供的头戴奖补免、五位一体综合支持。第七届两岸青年妈祖文化研习营暨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莆田学院举行，近百位两岸青年齐聚，围绕妈祖文化展开深入交流。
3: 第14届海峡青年会、第11届海峡两岸青年橄榄球交流赛13号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开赛，两岸青年在场上奔跑拼抢，尽情感受橄榄球运动的魅力。本届赛事首次从赛会制升级为赛季模式，从7月一直持续到12月，陆续推出壮士、处士、腰旗等多种规则的比赛，多支台湾劲旅专程跨海参赛，后续还将有更多台湾球队来融切磋。开幕式上，首支由闽台青年共同组建的橄榄球队正式授旗亮相，目前队中有大陆球员12名、台湾球员3名，赛事吉祥物同心虎也同步揭幕，寓意两岸球员同心并进。
4: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尝试。每一次台湾的亲友或者是橄榄球同好来之后，我们除了打橄榄球之外，那也会实际的走到福建不同的一些景点，让他们能够更接地气的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人文。我觉得除了以球会友之外，更多的是心灵上、文化上的交流。
3: 据介绍，截至今年6月，全省开展橄榄球的学校已达150所，在全国率先建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龄段梯队，橄榄球已正式进入福州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和中考体育特长生项目，体校融合不断深化。这项累计吸引超6000人次参与的品牌赛事，已成为两岸体育交流的一张闪亮名片。
1: 今晚闽超常规赛第3轮延期补赛打响，莆田队主场迎战三明队。赛前，两队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赛事的暖场节目和中场主题展演也在加紧排练。
3: 发布会上，莆田队、三明队都介绍了本轮比赛的备战情况。按照闽超赛制，常规赛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成绩前5名分入争冠组。莆田队距第5名仅差1个积分，此役主场作战若能顺利取分，将有效提升排名，掌握晋级主动权。而三明队每一场联赛都是积累积分、磨合阵容的宝贵机会，全队也将全力应战，展现最佳竞技状态。
5: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我是想让队员调整好心态，在家乡父老面前放开了去拼，不要有任何顾虑。
6: 这支队伍呢，非常具备战斗力，非常有团队的属性。我还是希望在学习莆田队综合的能力的前提下，争取奉献更精彩的一些比赛。
3: 开赛前夕，在莆田市体育中心足球场，暖场节目《梦里啥都有》正在排练，演员们将莆仙戏经典身段融入现代舞蹈。中场节目的彩排中，5名孩童在场地中央以无伴奏形式清唱《红旗飘飘》，紧随其后的是5位主持人入场，接力演唱《红旗飘飘》副歌段落。
7: 齐心协力，默契演绎，借舞台诠释相亲相爱、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也为闽超烘托氛围，增添激情。
8: 中场节目呢，引用了一个家国情怀，五星红旗，一起来点燃我们观众的热情。
9: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海峡两岸心理服务高。

0: 通过参访研学、实操体验、技艺切磋等方式，深度了解建阳茶文化，感受建盏非遗魅力，搭建两岸技艺共融、文化共传新平台。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
4: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

0: 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 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

0: 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2: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1: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3: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激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1: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4: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1: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

0: 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缺、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

0: 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0: 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6: 什么呀？
7: 你们旅长
8: 啊？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7: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
9: 那边的船好像都被炸了。
10: 太太，那里有个小船，船上有人，你看，划过来了。
11: 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0: 宝贝，
2: 阿尔卑斯热心更近。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0: 宝贝，
2: 阿尔卑斯热心更近。
12: 吃坏了，
13: 吃何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何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胃整肠丸。
12: 吃坏了，
13: 吃何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何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胃整肠丸。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说走就走，每次都是这样，也不早点告诉我。哎，那个美金你拿好了啊，保险柜里的美金呢我都拿走了，到了那边呢随时我们两个联系，到时候报个平安啊，随时打电话。
1: 冯年兄，
0: 云奎，
2: 你真还活着？
1: 活着。
0: 我听玉娇说，
2: 我单独跟云奎聊聊，你先走，然后让他们回来接我。
0: 好，云奎，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先走了。
3: 哎，夫人，给我吧。
0: 长官让我们先走，等会安排车回来接他。
4: 是。

0: 这时候还敢回南京？南京现在吃紧，遍地都是军警特线，孙怀义的人也在，任何一个人发现你都是死路一条。
1: 我不怕，我等他来抓我，我正要跟他正面对峙呢。
0: 还对峙？你跟谁对峙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呀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逃跑将军，不用上军事法庭，也不用审判，孙怀玉随时都可以枪决。
1: 我就不明白了，我是跟他吵架，他能有这么恨我呀？
0: 哎呀，孙怀玉指挥保守，18其实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如果孙怀义承担，18其实就可能被取消番号；如果底下人承担，18其实可能还会重整旗鼓。可那个时候，都以为你殉国了，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
1: 一想就是这么回事。逃跑将军，难辞其咎。你也是这意思吗？是吗？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最大的侮辱是什么？逃兵。你告诉我，我是逃兵吗？
0: 云奎，咱俩这么多年兄弟，你觉得我会怎么看你？11月6号，我去找罗司令，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只回答了我三个字：我知道。11月8号，我在餐厅拦停了陈长官，还没等我说呢，人家就说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都是这些话，别说了，我知道。他们什么事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把这事说破了。归根到底啊，这孙怀义没拿你当自己人。
1: 自己人？那6000兄弟是不是自己人？他们就这样给我白白的当炮灰吗？这事不算完。

0: 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
1: 你疯了啊！这，你我跟委员长关系近，还是他孙怀义跟委员长关系近？淞沪会战刚打完，嫡系部队实存其霸，南京要守吧，中国要守吧，那些军阀要防吧。委员长这个时候会自断羽翼，反过来查处孙怀义吗？你好好想想，
2: 要公平正义，
1: 你活下来了，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
0: 臣下非得论个长短呢，是还则圆。你们自己扯的谎，你们自己能圆吗？要救是哪儿去了？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寨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呢？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从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1: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0: 有意义！我问你，刘震撤退的命令谁下的？
2: 我不能告诉你。
1: 回答我，我不能告诉你。云奎，我有个建议，我去找戴笠，我跟他能说什么，他如果帮忙，他会到委员长那儿替你说话，你就有机会。孙怀义这个人最会看风向，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战场上那点事儿帮你边缘了。那时候，你是要跟他修复关系，还是想报复，都随你。
0: 老爷子和弟妹估计快到武汉了，我托人帮他们弄了三张去武汉的船票。谢谢你。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脾气，听说你出事大动肝火，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
1: 我这人他有命。行了，别说了，这点美金你先拿着。
0: 不要。
1: 赶紧去武汉跟家人会合。
0: 就你这身衣服，出门就得让人抓了。
1: 走，跟我上楼换衣服。
0: 南京能守住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知道我是余部，奉命退守幕府山。我可以暂时放下所有跟孙怀义的争议。我要守南京。
1: 没那么简单。你呀，赶紧给老爷子发个电报报平安啊！哎。 我去帮你拿。

0: 保持秩序了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小孩啊！慢点，慢点！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我勒个乖乖！小心，这是我的腿了！哎，我没……
2: 你不要放了，是你在晃啊，太太！
1: 哎，坐一下，坐一下。
3: 这上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大爷，这上海这么大，我们奔哪儿？

0: 呀，瓦柱界，巨人里八号，我们在那有房子，晓得吧？哎，哎，
1: 你好，劳驾，问一下法租界怎么去啊？
0: 往前走三里路就到法租界了。哦，
1: 谢谢啊。哎，得，三里路。哎，等一下，太太不舒服。嗯，
2: 大福啊，
1: 啊，
0: 赶紧去叫辆黄包车，快去。
1: 嗯。
0: 快去啊！哎呀，我怎么叫啊？叫！我光喊他们，他们不来啊！哎呀，太爷，慢点，慢点，快去！
1: 太爷，你坐一下来。哎呦呦，太爷，我天，当心点，当心点。

0: 把头，
1: 不拉了，不拉了。
0: 喂喂，兄弟帮帮忙吧，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
1: 我赶着去接人呢。
0: 这样，我给你一块钱，行吗？
1: 一块？你不打听打听行情？现在起步价多少？三块，撒开！
0: 你小瘪三，掉钱眼里了你！
1: 现在生什么孩子？那你还是再等等吧。
0: 你一块多都挣不了三块。哪能干干净？
2: 三分钟，三分钟，
0: 啊，干净。

0: 哎呦，你哪里搞这么个破车呀？这一左一右的，跟卖小猪似的。太太，我不是那个，坐好坐好。
1: 你嫌破，你去搞一辆啊！我差点没让人给砸死。啊，
0: 这车不是你租的呀？哎，有坑有坑。哎，
1: 慢着慢着慢着。你
2: 等一等。啊，怎么这车是偷的呀？
1: 这怎么能是我偷的呢，太爷？你给我的钱，我全用在这辆车上面了。
2: 不告自取，这偷也，这车我不坐。
1: 慢着慢着，
0: 太爷，
1: 你没事吧？
0: 太爷，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太太又有着身子，现在有个破车总比没有强，是吧？你快上车，咱们走吧。
2: 那你坐。哦
0: 呦，我可不能坐，我不能跟太太平起平坐呀。您快上车。
2: 你坐。
0: 我不坐，我不坐。您快上车，咱们走。哎呀，
1: 叫你坐你就坐嘛，你就是个秤砣，秤砣还牵上什么呀？
0: 你才是秤砣。
3: 爹，我跟你一起走吧，坐着比走还难受，万福也累。
4: 也好，
2: 万福啊，做人可不能偷啊。我
1: 来，行行行，
2: 治世不饮盗泉之水，贤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做人的道理。你不是我们家的长工，也不是苦力，也不能让你白费力气。等一会儿把我们送到租界以后呢，我命令你要把这个车还给人家，然后我给你买去武汉的票。

0: 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你好自为之。
1: 啊，行行行行，两不相欠，两不相欠。但太爷，您记住您刚刚说的话啊。
0: 走。

0: 走吧，走。
1: 房子塌了也知道害怕，就你们全家都正人君子，我是小人，我这么小人帮你们拿行李，那你们自己拿呀，有本事。
2: 切，又啰里吧嗦，跟我算。
1: 秤砣，别说话，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徐啊，
1: 哎呦，老贾借过一下，谢谢谢谢，
0: 门该开的时候他就会开的，不开你们在这一年也没用。
1: 哎，借过一下，陈深游，借过借过，谢谢谢谢，
0: 小夏总，
2: 太爷，
0: 这位长官，我们在租界里边啊有正规的房产，巨人里八号，
1: 好退吧。
0: 我们您说的这些啊，我一听能听几百回。不回了，您瞧，这是我们的地契，我们是回自己的家，请开门让我们进去。
3: 您要是有张地契，我就放您进去。那边还有500多个人，都有地契，我是不是把他们都放进去啊？那就没有法理了。
0: 法理？这是法国人的租界，他们就是法理。
1: 什么？
4: 你这不是开门走了吗？你是不是中国人呢？你这不是开门走了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还是中

0: 太爷，我觉得这一时半会儿咱是进不去了，要不让夫人先歇一歇。
1: 对，这腰啊，先歇歇啊。
2: 谢谢。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
0: 那你就等着吧。
2: 什么东西你啊？
3: 说了，说您是一个手眼通天的能人。
4: 我是兵，我是李兵，
5: 我是我们学，老丁，老丁。
0: 一个人，四根条子。
6: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3: 四根就四根。

0: 这次是两根，定金。
1: 今天晚上10点钟，在这儿等我，记住，千万别让人知道。
0: 好，知道了。
2: 以后我可怎么办呀？
0: 先进租界再说吧。进口泥料的大衣，有样。
1: 哎呦，小子，挺识货的嘛。想干嘛？
0: 我想干嘛？是您想干嘛？

0: 坚守自盗。想要封住我的嘴容易，今天晚上也帮我弄四个人进去。哎，不让你白弄，给您两根条子，你信不信我上工总局告你去？
1: 工总局的让包了，是我大哥，我们是结拜兄弟，
2: 你个小刺了，滚一边去！
0: 我告日本人去。
1: 日本人，日本人的枪子可不长眼睛。
2: 嘣 ，biu biu。我一枪崩了你个小次郎，
1: 在这儿，我就是活菩萨。回头看看那道闸门，一开一合，我他妈救了多少中国人呢？啊，个小次郎！
0: 哎呦，哎呦，哥，不不不不，活菩萨，活菩萨，那那怪我，怪我，怪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2: 不靠了，
0: 我。我靠什么呀，我有眼无珠，就是哥您看张仁奎是我师爷，您不看僧面看佛面。
1: 上海仁奎是你师爷啊？
0: 我们都是枣庄人。
1: 小子，你不怕风大闪着舌头啊？
0: 哎呀，活菩萨，我这不是在逃难呢吗？我家父、家妻还有老妈子都在那儿等着呢，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生意都没了，我媳妇儿还怀着孕呢。这世道钱他妈不是什么东西，人活着才有盼头。
2: 哥哥，
0: 活菩萨，我求求你，今天晚上把我们四个人弄进去，行吗？按规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 按规矩，一个人，四个，一根都不能少。有条子，晚上十点，在这儿等我。

月明，当我们一家人在上海辗转流离的时候，700里外的南京保卫战已至最后关头。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战略决策严重失误且摇摆不定，更由于指挥系统极度混乱，致使南京城防迅速崩溃。

0: 姚师长派我来放你走的。外边现在什么情况？中华门掩快守不住了，唐生正在夹火，自己先撤了。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无头苍蝇了。
1: 意料之中的事儿。
0: 说不是的，只有去北边，李家门才有活路，你赶快跑吧。

0: 是个练家子，您是个当兵的。
1: 放下！放下！

行了，哥，帮着仙子，把住啊！啊！好了，啊！走！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1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1: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7: 爸爸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哎，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勤促荣。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这边，跟着走。
4: 我还能这样？给一个刀，我教你，在长江里一会儿，你去洗我吧。
5: 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
4: 我还洗不了他，滚！
1: 加油！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跟我们走一趟吧，
4: 云奎，
5: 你真还活着？
6: 活着。
5: 孙怀义指挥保守，180其实损失惨重，

0: 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
1: 我们在租界里边啊，有正规的房产，巨人里八号，请开门让我们进去。
2: 求求孩子们，帮帮我们，帮帮我们，求求孩子们。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爸爸，你回来了。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8: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9: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0: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5: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1: 喂，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1: 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铜一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2: 你俩先上那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我少整了四条。
1: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

0: 求您了吗？
1: 那时候不是讲。
2: 行行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1: 把他们叫过来。
3: 太爷，走了。慢点慢点，当心啊。

0: 行行行行行，哥哥，不用咬了，这十二条呢，你咬到天亮去了。胡菩萨，您抬眼看一下啊，我们都是体面人，不可能有假的，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就知道了呀。
1: 我们在法租界是有房子的，哎，法租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能晓得吧？晓得，晓得。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快，慢点，慢点。
0: 哦，太爷，门开了，您先进，您先进。
2: 我马上过来接你。
0: 哎，活菩萨，我帮你把行李拿进去啊。

0: 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1: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0: 生生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
1: 孩子哭怎么办？
0: 孩子会哭，孩子会哭。生出来才会哭，生，生，
1: 那
0: 怎么生？
1: 箱子，箱子，箱子。
0: 用什么？
1: 箱子里有白布，
0: 白布，白布。是这个吗？这个吗？不是，不是，不是。

0: 这个时候喝什么热水呀？你这什么水？我这是……你这……行，倒上水，倒上水。
1: 万福。

0: 哥啊，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过去四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好，小杨东啊，
1: 没事情。

0: 你小猫子，不许动我的树，那是我的命根子，
1: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有人来了，快走，走，你走。
2: 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尤，我也就跟着姓尤了。
3: 你把眼睛睁开了。
2: 是。
3: 你都来过，大哥什么军队？
2: 我待过的军队多了。
0: 跟我喜欢的姑娘养活，是，你个瘪孙，
2: 当初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你把我姐坑惨了。
0: 你等着，等我审了他，
2: 我弄死你！
0: 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我刚才开玩笑的啊，抓住啊，抓住！
2: 我现在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瘪孙，
0: 你给我等着，你就等着，
2: 我等，我等他一步。啊！走！啊！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去了，我逃跑的军队，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这离开军队救他，这怎么称呼你？张云奎，张云奎，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1: 三弟，三弟，逃命！
0: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跟死过一回。我八十七里的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没有逃兵。
0: 六千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这是多大的冤呐！惊天动地啊！老天爷

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呛死你！

0: 我呢？
1: 唐倩，
0: 啥？
1: 唐倩，
0: 啥意思？
1: 妈的，唐倩！
0: 哦哦哦，唐倩，唐倩，唐倩。

0: 哦，不，你怎么就那么多奇怪的字儿？谁不吓我，我给你撕开了。
1: 行，
0: 不行，撕开。

0: 行不行？
1: 行行行。
0: 等等等等。这样行不行？

鳥が出た。

过。天南小小雨歇，还望眼仰天长啸，挂怀寄夜三鞠躬，并肩与主把千里路云和月，我等先拜了少年。

大哥，大姐，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儿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行行好，我求求你们了，谢谢，谢谢。

0: 大姐，你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好吗？走！
1: 姐，您也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我求求你了，
0: 大姐，求求你了，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出。

0: 你来过呀？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0: 不是，你仔细看，都是洋人。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4: 哪个部分的？叫啥子名字？
5: 报告长官，87旅直属队伙夫王二包。
6: 步兵，来。这边来，好啊，
7: 云奇。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奎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8: 好吃的冻干，酒泉立新，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我是王木林，来自埃及。小时候，一台中国彩电让我对这个遥远的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更加了解中国，19岁我开始学习中文。2010年来到中国求学。现在我是 CGTN 的一名记者和主持人。从埃及到中国7000多公里，这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其中一条。我知道千年来这条路从未退出舞台，曾经的驼队马帮变成了一列东方列车，奔向远方。
1: 这一次我将前往这辆列车中国最后一站新疆伊犁，从那里开始感受到中国面孔中

0: 中的国际大通道上的生活百态。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0: 这里有世代安守草原的游牧人家。
5: 不要怕，你怕的话他会知道呢。哦，
0: 这里有文化自由生长的百年街区。
6: 这个就是你看到的，就是我们蓝色的窗户系列，新疆伊犁蓝。
0: 这里有日夜穿梭不停的钢铁巨楼。
7: 让一档慢慢起，一档慢慢起，对，落，继续落。
8: 伊犁，我来了。

0: 霍尔果斯骨子里就有贸易的基因，早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它就是活跃在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要驿站。
1: 啊，马上要出境了，
2: 中国边界，这边等于是中国边界。
0: 1881年，霍尔果斯作为通商口岸正式通关后，一直沿用到今天，是中国西部通关历史最长的公路口岸。各色面孔在这里迎来送往，活跃的贸易是霍尔果斯不落的场景。
1: 安检，
2: 你好。
3: 你好，你到哪里去
2: 啊？哈萨克斯坦。
3: 哈萨克斯坦，
2: 对，
3: 第一次来吗？
2: 对，第一次。哇哦，这就
1: 出境啦！
2: 所以这个就是边检线啊，哈萨克斯坦。
0: 国与国的距离仅一步之遥，丝路上的穿行就是这么自由。
2: 出国了，呜呼！哎，看这儿车牌都不一样啊，它里面有不同国家的，有这个法国免税店，还有一个意大利免税店，我们可以进去看看。
1: 购物的天堂啊！
0: 在哈萨克斯坦这边的门店里，主打的是红酒、香水、化妆品。而在对面的中国商城里，无所不包的商品能满足生活的每个场景。
4: 对。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啊，我们介绍内容啊，介绍合作中心政策，好吧？啊，
0: 在口岸淘金的百万大军中，浙江义乌人金心中是具有话题的人。他用15年的时间，在霍尔果斯打造了一个同家乡一样的义乌商贸城。除此之外，这里的很多第一也是从他开始。
4: 我们这个所有的这里面都是直播间，这个跨境电商国际直播区新疆霍尔果斯，在国内来说是一个创新，因为你国内没有一个地方它直播的时候有6-7个国家甚至10来个国家的10几个国家的达人在同时在一起直播。
0: 2023年开始，他将跨境电商带到了这里。很显然，新的业态迅速在聚拢人气。来自中亚的客商兴趣更浓。
5: 听不懂，
6: 听不懂。
7: 我就给他们讲，展不只是我们这次的一个窗口。那么这个窗口如何让他们落地到这儿，扎在这儿，可是很多企业不了解这些政策。
4: 现在合作中心十年以前，他成立合作中心那是传统贸易，对不对？现在已经开拓了你跨境电商啊、直播带货呀、一些新的模式，所以呢，我们主推的就是线上的跨境的这一块。
8: 来，家人们，要给你跳舞了。
9: 主要的话题是啥？就是在我买的这些衣服，你们看，反季嘛，刚好在搞活动，记得来下单。点点赞，想点点赞，多多点赞，没点关注的宝贝们关注一下，分享一下直播。
0: 27岁的马蒂娜，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做到了霍尔果斯跨境电商主播里的佼佼者。
2: 直播带货就是针对国外和国内，是不是技巧上面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8: 那肯定的，我们抖音上你得吸引他们，你要得留住他们，但是 TikTok 上面是不一样，你要专心专一的就自介绍你的产品。
2: OK。
8: 然后呢，还有第二点是国内是可以挂小黄车
9: ，TikTok 是没有这种功能。
8: 我觉得学语言真的太重要了。
0: 在直播中，我发现面向哈萨克斯坦的直播无法直接创收， 或许这是未来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马蒂娜和伙伴们追逐梦想。
2: 如果方便的话，就可以说他们现在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8: 哎，我们的收入应该是2万到3万吧。
2: 2到3万啊，人民币，那已经很不错了。
8: 对，他是刚开始吗？
2: 那就是你个人啊，你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个？
8: 咋说呢？我不想拿个固定的工资，我想旅游很多城市，那你得财富自由，对吧？就是看你自己付出的有多大，你就会回报的有多大。
2: 就更多的对你来说是追求自由。
8: 是，还有就是经济独立。因为我知道女孩子要经济独立才会，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可以想要，事业为主嘛。
2: 有道理，可以可以。
8: 我说一定要站起来，我一定要给他们看，我一定要做到。然后，确实后面做到了，然后别人能把你怎么样，对吧？所以人都是这样子的，就觉得刚开始
2: 成长
8: 啊，对，也会成长嘛。然后只要是我能经济独立，爸妈健康，自己健康，然后想去的国家我想飞就飞，这应该算是成功吧。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不是说你年龄多大，其实说是你经历了多少事儿，或者是你经历了什么，
8: 确实我经历的前面都很
2: 少，你的想法会有变化。
5: 我最近说 business 模式呢，一般那个，我是在不拉那些，我阿啥子人，不是去练，不是去练，我阿啥也没得说他怎么，我们区别的阿啥子，阿我啥可管说阿连达了。
2: 给你们俩点赞啊！给你们三个点赞，
8: 请你来，给你也点赞。
0: 我分明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希望。我想，这就是丝路贸易延续千年的不竭动。
6: 欢迎啊！这边，老乡，
10: 玉
6: 州，
10: 哎，对，
6: 玉州你走啊，
10: 玉州
6: 啊，OK啊。
0: 与野心、希望相伴的，必然会有失望、挫折。
11: 没有。
0: 每一天的场景各有不同。
11: 现在在座的有很多做汽车配件的，去年也达到了31万辆，是整个中国可以利用官方的国际网络在这里做 TikTok 的最早的一个地方。
0: 金星中跨境直播的内容不只是小商品。2024年的夏天，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贸易商，出谋着新能源车集散地的建设。整车出海是他们的新项目。
12: 金总，咱居然相遇在一起，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想知道，因为我不想知道说什么互联网啊，是个包啊，我们是有团队的。
11: 对，我只是让大家了解合作中心里面的政策。既然来了，不虚此行。既然来了，我们还是要。
0: 贸易商齐聚霍尔沃斯，他们目光所及的或许不只是眼前的政策条文，更是霍尔沃斯自贸片区这块试验田所勾勒的产业坐标系。
11: 实际上我们老家义乌是第一个提出来品牌出海的，真的第一个提出来品牌出海的，现在需要的就是品牌出海，如何把品牌出海做好。他们还有一批没上来吗？
0: 在热烈的会场气氛中，我突然意识到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将精明的贸易商聚拢蔓延，丝绸之路的澎湃向前也是来源于此。
11: 霍尔沃斯现在我们老家义乌过来的企业越来越多了，合作中心里面它这个政策呀非常好，有更多的更大的优势去走向那个中亚。我相信那个霍尔沃斯将来它会成为西部的一个天花板。所以我
0: 起起伏伏的才是上海。老金对他的这个新目标信念坚定，每一个和他交谈的人都在成为他理想的传播者。那么除了聆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在霍尔沃斯，严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 耳边是冒险家创业者的故事，而仔细聆听，在这些声音之下，是火车行驶的轰隆声，它成为所有梦想实现的载体。
2: 这里看着貌似是一条普普通通的铁路，但是有了今天见到的那些淘金者们，它就有了非凡的价值。他们在追求实现自己的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创造奇迹。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9: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藏藏丸。
2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9: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2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0: 何为整肠丸，
22: 健康行动，守护胃蓝，从弯腰开始。
19: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藏藏丸。
2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9: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2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0: 何为整肠丸。
0: 从霍尔果斯出来，向东走90公里，便是中国西部的边境城市伊宁市。曾经从霍尔果斯进入中国的丝路商客们，便定居于此。随之而来的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六星街便是最好的体现。

0: 感觉特别北欧啊。你美式，好，尝尝啊，觉得美式怎么样？
1: 所有的美好从一份早餐开始。
0: 还挺好，没想到在新疆可以吃到这么正宗的香肠。可以。
1: 六星街是一个建造于上世纪30年代的古老街区，设计理念来自德国工程师。从上俯瞰，六条主干道从中心向外辐射，把街区分成六个扇形，中心是公共区域，外围是居住区，不同民族的人在这里聚居生活。这里是一个多元文化社区，

0: 好，好听。哎，这首歌叫什么？
1: 这首歌叫《俄罗斯圆舞曲》啊。
2: 24岁的唐诺尔是手风琴馆的乐师。
0: 我太尴尬了，
1: 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哇！右手是跟钢琴一样，嗯，左手低音，哦，和弦，哦，用这个风箱来发出声音，按这个键，啊，然后我给你讲一下，瑞咪发嗦拉西，就放松，啊，你能不能看见这个键？啊，
0: 说不出来，但是很难啊，太难了。
1: 我们哈萨克族的民歌。可爱的都没有花。

0: 当琴声响起，自信就回到唐诺儿的脸上，亲爱的手风琴伴随他，偌大的六琴街就是他的舞台。
1: 爱的玛利亚，
2: 13岁，
3: 13岁，怎么接触的？是家里有人？
2: 家里有人，我爸爸拉手风琴。
3: OK，
2: 然后就从小特别喜欢这个乐器。
3: 那你以后的梦想是什么？就是当一个音乐家。
2: 我以后的梦想就是

0: 好好的练我的专业。
1: 嗯，
0: 是练好手风琴、冬不拉，
1: 嗯，
0: 唱歌。
2: 南柏乡间的房子，烂漫惬意的生活，在六亲街有人跃跃欲试。有人安于平淡，这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这个街区，我看到一切同时存在，自由生长，

0: 离开街区，出了城，伊犁被大片的草原包裹。游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对草原有着特殊的执念。加纳一家在草原上度过整个夏天。
1: 我们哈萨克族一般就是这样子，不会用桌子。以前的毡房就是用那个木头做的，然后现在这个是方便，搬来搬去的话方便。你搂，你搂，我爱你的。他跟他奶奶自己有自己的语言。
2: 哎，这边是就是为什么不一样？
1: 这个就是我们民族给我们那个结婚的人准备的。
2: 啊，确实是在别的毡房没见过这个。谁老过了给西的人，我黄沙等待了一个。
0: 这是丝绸之路上传唱千年的声音，歌声与美食是草原生活的另一种别致。加纳的朋友广西人蒋林，为了自己心中的田园生活，把家搬到了草原上。
3: 我们就是大南前要准备那大南这个垫子，这个垫子必须要干净，人和脏的东西不能踩过去。
4: 他是用的巧劲，
0: 草原上的生活看似自由，但其实也有严格的礼仪规则，也是这些对物品的尊重和珍视，让草原上的每一个毡房变成了家。
5: 谁的蛋呢？
6: 拍了一下，
2: 我们一人打一个。
6: 我来。
7: 不抓。对，好人。
8: 还有三瓶水。
9: 我不在
10: 行，这可以吗？
9: 哎，可以，
7: 对对。
0: 这些必须遵循的流程和仪式，是草原文明的重要瞬间。
4: 我在这边结的婚，在这边生的孩子。哇哦！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草原真的给了我一切。
11: 那你是大概多大的时候来这儿的？
4: 我是2007年，从时间来讲，伊犁和这个草原是我的第一故乡。我喜欢你，你来我这里做客，我就很热情，我倾其所有。对，
11: 这是属于草原的热闹。
4: 对对对对，
11: 这个城市里的热闹还不太一样。
4: 对对，
11: 就是这儿周围的牧民也聊起来，说就是他们的生活一天到晚其实挺忙的。
4: 是的。
11: 然后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时间看手机，没有时间就是刷微信朋友圈。
4: 对，
11: 其实这个我觉得他们活得会很幸福。
4: 是的是的。
11: 所以我会发现其实他们一个家庭里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还是会很多。那在城市里可能一家人或者说一个星期说不了几句话，
4: 在草原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样子。他可以抚慰每个人的内心。
11: 确实是。
4: 对
2: 对，在这儿立，所以你决定在这儿立家。
0: 蒋玲从远方而来，享受着草原对心灵的抚慰，而草原上的人却更畅想着远方。
12: 对了，哥哥，你是从哪来的？
13: 埃及的。
12: 埃及？埃及有什么有名的建筑之类的？
13: 好多呀，金字塔呀。
12: 你会说几种语言？
13: 四种语言。
12: 四种？
13: 对。那你们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儿？
14: 泰州。
13: 泰州？泰州是哪儿？
14: 就是。
13: 啊，江苏啊。哦。好。OK,
12: 哥哥，埃及离这儿有多远？
13: 有多远啊？挺远的，几千公里吧。
12: 几千公里。
13: 就是我们在亚洲的最东边嘛， 等于是你要过整个亚洲，然后到北非才能到埃及。
12: 那您除了埃及以外去过哪些国家？
13: 那挺多的，十几个国家吧。
12: 十几个？
13: 对。
0: 在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或许所有的出发都是从好奇开始的。
8: 这一路走来，在霍尔波斯看见了中国经济的旺盛活力。
9: 我相信它会成为西部的一个天花板，
10: 是吧？
8: 我们在伊宁市六星街也看见了多元化、文化多样性的融合之力。
14: 我以后的梦想就是练好手风琴，跟着
8: 在草原上看见了重新出发的生命动力。
4: 你来我这里做客，我对很热情，我倾其所有。
8: 这一路走来，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交流。
4: 我倾其所有，
8: 用心灵感受这一切。这就是这一次我看见的意义。
15: 塔克拉玛干，这片中国最大的流动沙漠，似乎掩藏着许多秘密。那里本来是生命的禁区，有人却说它春风十里。我是作家张海龙，一个生活在江南的西北汉子。纪录片策划和撰稿人是我的另一重身份。我与新疆的缘分从塔里木河开始。十年前，作为纪录片《塔里木河》的总撰稿，我曾经沿着塔河两岸聆听过绿洲和生命的故事。十年以后再来新疆，是因为我特别想要看看海，一片无边的瀚海。
1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福石营地建在泉州台商投资区福山半岛，也就是本地人说的塔窟岛，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渔村里。5年时间里，五个本地年轻人把一片没人要的礁石滩做成了社交平台上话题浏览量破800万次的海边乌托邦。
1: 非常的 chill， 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舒服。
2: 那可能就是只是纯的海边而已，然后这边渔船来来往往的，然后也能闻到一些那种鱼海鲜特有的味道，其实蛮好，
3: 就更有生活的气息， 对吧？嗯，
4: 当地的特色要做的足够的接地气，还有就是像这些小房子是挺有特色的。
0: 一到周末和节假日，福石便是流量爆点，外界对于这里的关注度从未消减。而这背后，五个年轻人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5: 我们整个福石营地里面现在总共是6个业态，然后左手边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伴手礼的业态。然后
3: 文创的
5: 文创的那个板块，然后远处的那边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福石营地，它是一个船屋露营地，总共有12个小船屋来讲这渔民生活方式。那它所有的船屋和那个甲板都在还原海上的一个场景。对，然后往前面的这两个业态就是我们的那个咸咖啡以及淑芬排档，一个是咖啡厅，一个是餐厅，串联起来就是我们整个福石的一个业态，包括底下还有一个展厅加一个跳海入住的酒馆，每一年根据需求新增一个板块，跟着市场的需求过来。
0: 因为近期要增加一个咖啡豆的烘焙板块，团队忙着调整空间，把地方腾挪出来。
6: 商店挪到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以前是仓库嘛，我们就重新整理一遍，把仓库换个位置，然后办公区也搬到楼上。这个行业呢，它还是需要不断的更新嘛，才能有好的生存力啊。
3: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现在的发展态势已经超出你们的预期，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6: 比较忙。超出了我们本来想的轻松，有点
3: 力不从心。
6: 力不从心。
3: 哦，需要我帮忙吗？
6: 啊，不用不用。
0: 虽然嘴上说着力不从心，但谁都能感受到那种累并快乐着的感觉。
7: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6: 我也是今天在盘的时候看到，应该是2款吧。
3: 所以能不能说，其实这一片是你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8: 对，就是一开，其实这里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来的时候，我是无从下手，它有礁石有泥土，反正然后有杂草有树什么都有。我们一直花了4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个地方整出来。
0: 2019年，露营还是个新鲜词，彼时国内文旅圈正流行着黄河素集与阿那亚的样本。五个惠安年轻人跑去看了全国最顶级的露营地后，回到家乡开始了他们的创业。
5: 想做一个差不多跟他对标市场的一个营地，买的东西都非常贵，一顶帐篷几万块。海边的天气它是没有办法，它的什么潮湿啊，然后腐蚀啊，都是巨大的，所以没有厂商去做海边的产品的开发。那这就导致说这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完全水土不服的，做了一季之后基本上就全部损耗掉了。
0: 这次昂贵的耗损是一个物理层面的打击，也是一个认知层面的觉醒。他们意识到，所谓的在地性不是挂一个当地的招牌，而是必须从当地的自然规律和生活本质出发。于是这群年轻人转身向身边的阿叔阿伯请教。
5: 所以我们就开始跟渔民去观察他用什么东西，我们就学他用什么东西，然后用设计的方法表达出来，就也是做了一个转化。因为露营它就是游牧，那跟渔民不是一样吗？我为了打鱼，我在海上有一艘船，我在上面吃穿住行，我在上面生活，所以它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
9: 塔窟岛的渔船大都出行3到5天，船上的人员编制大概5到8人。出海的期间，船舱成为了生活生产的主要空间场所。夜里，维港的驾驶室里泛出的灯光，仿若一个漂流的房子。 最终方案。
10: 那嗯，好，你就不就帮我，你加三军，加三两的盐，好，三军现在只用水，一点没好，你就帮我，后面你可以去帮我，稳定也在。
9: 三个月摸索，
0: 他们尝试用造船的方式造房子，这三个月仿佛在进行一个大型的行为表达，而这也是浮石的一个关键转折。他们不再试图改造这片土地，而是开始翻译渔民的生活。
8: 就改了个形式，改成这个小木屋。那这个木屋它其实你看这个形状，它就像一个就是驾驶室那个，然后后面有居住的地方，台张符的那个号牌、那个是所有退役的船只我们去收回来的，贴上去的。就有这个，这个是存在的，当时是存在的。就所有的形式

0: 是大概都是就地取材，能够做到防水。
1: 为了防水，刷上去的树脂胶和玻璃纤维，为了保温填充的泡沫板，为了隔热使用的遮阳布，这些材料全是渔民在海上讨生活验证过千百次的经验。就这样，创新的船务营地诞生了。
2: 我还以为是你们就这个船匠的几个人在这边大概做了两三个月做这个项目，然后他说

0: 我觉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儿它就成立了。
1: 然而在海边做项目，不确定性是最让人猝不及防的常态。
2: 海边哈，它很多东西都特别容易坏，就使用的这个寿命很短，这个空调啊、外机啊，就别人可能在我们家里面，他用个十年，我们两三年他有可能就坏掉，因为会容易生锈。那这种就是叫不可抗力因素的，就让我们非常的无力，你知道吗？就是你不得不接受，那你能怎么办呢？
1: 门锁易锈，空调外机常坏，水管会爆，这种无力感在一次台风过境之后达到了顶峰。
0: 到那天下午大家离开完，我都觉得很不安心，就是觉得太安静了，整个现场太风平浪静了。到那天晚上，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现场都有监控嘛，就是可以看到大概晚上的一个时间点，那个台风来了之后就把整个屋顶给掀了，就整个屋顶给掀起来，然后整个玻璃掉到水里面，就那个场景是非常显眼的。
2: 我们来到现场整个人都崩溃了，你知道吗？就是东倒西歪的，玻璃也破了，所有一切都没了，知道吗？
0: 就是那时候坐着，我当下就讲说要不别坐了，就是有这种心情。包括营地的几个屋顶都掀掉了，就讲说就是累，心特别累，就觉得人就是觉得渺小。
1: 台风给这个创业不久的团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善于在逆境中总结的他们最终选择了继续前行。确切地说，杜苏芮带来了灾害，也带来了重启。重建的过程变成了一次对建筑逻辑的终极复盘。
0: 那个刮完之后，就想着除非就改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就是整个外面的玻璃是一个就是这种角度的玻璃，那个就是为了在台风里面学到的经验，船头一样，它就可以把风劈开。
1: 这一次重启也让这些新一代创业者明白，在扶持商业的底层逻辑不是写在 PPT 里的，而是必须要从这个千年闽南渔村的基因里去破解。
0: 因为扶持的整个底色嘛是从惠安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的比较像就我们一直的手法，就是把村子里面隐藏或者文化类的东西通过设计或者当代的生活习惯和需求转化成现在的这个产品。那它一定是方方面面的，它是立体的嘛，是就是从你的眼五官里面去做，你看到的是这个东西，耳朵听到的是这样子的东西，和你吃的是它必须完全一致。
1: 这种对文化的敬畏与转化体现在扶食的每一个产品里。扶食的咸咖啡代表着闽南人对海洋文化的味觉，淑芬排档对外展示着渔村的传统美食，而用地方女性的生活状态来设计的文创产品也围绕着闽南渔村这个根基一点一点展开叙事。
0: 因为我们自己身边都有很多这种阿姨，她们都是惠安女，包括我婆婆、我妈、我外婆，其实她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一个很具体的形象。我们对惠安女的理解是她们其实是非常乐于生活在她的场景里，她其实没有觉得自己苦，她是乐在其中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上面的一个阿姨，她有50到100条的花茎，但是我们每天都没有发现她换了花茎，我们就把很多惠女传统的一些纹样去做解构解剖，然后变成了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它会更好更当代一点，视觉上更当代一些，大家也比较能接受。
1: 这些被重新结构解剖的纹样变成了扶食文创店里的淑芬花巾。钟明并不强求每一个游客都读懂背后的故事，他更在意的是一种在地文化被打开的过程。
0: 文旅要能在市场上被看见的一个点，它的底层应该就是文化嘛。我跟闽南文化，或者我跟渔村文化，或者惠女文化，我们是互给互给的关系，不是我在为他做什么，就是我需要他。比起他，我传播他，我更需要他。要不我的文旅没逻辑，没底层。
3: 嗯，
0: 对，所以。

0: 所以就一边挖掘一边做我们想做的就是产品。
1: 基于深厚的在地文化，钟明和伙伴们在五年时间里举办了近20场的文艺活动，这让福石在众多的网红打卡点里以真实鲜活的渔村文化独树一帜。如今团队在泉州另一文化地标洛阳桥的项目已动工，脚步从未停歇，挑战意在升级。
2: 一个是受
3: 跟一些设计师，就平面设计师跟建筑设计师嘛，都聊了很多嘛，在想做这个东西洛阳桥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还是找了这些人嘛，嗯，啊，大家想法就很多嘛，想法就很多，我就会一直跟着他们的想法走，就又没有想到投入的这个事情，就四五年下来就会明显感觉，嗯。有一些资金压力。
4: 我们在运营上面做的算是比较成功，然后会有很多运营公司来找到我们，就是会有很多项目来找到我们，那就是会他们就会有这个冲动想做，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太
0: 天马行空，
4: 对，然后会想说还是要稍微拉一下这样。
0: 就当时的盲目自信，他会对我们的这个选择或者判断会有一些偏移。那我们现在会复盘，在定投资或者项目找来的时候，我们会来评估自己现在的经历以及这件事对我的，他会有更多的思考依据了。
5: 就是那个邂逅的那个，他是可以把东西都来。
1: 从零到一，靠的是热血和直觉；从一到二，靠的是理性和复盘。
6: 几十块钱吧。
1: 五年前他们的梦想是天上的一片云，五年后它成了一本打开的书，书里写着怎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野生与规范之间，在情怀与账本之间寻找着梦想的平衡点。这大概就是年轻人能给故乡最好的礼物，不是把村子变成城市，而是让村子的故事被世界看见。
3: 这个东西还是挺有动力的。
7: 以前只是想说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现在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
4: 可能也就及格线吧，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嗯，
0: 一直在平行线。
5: 何伟兄弟，何伟兄弟，何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你关注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已经十年。7月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重磅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强调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菲方将在3年内接收5艘日本退役阿武威级二手护卫舰。该订单是日本战后第二大舰艇出口项目。日本加速向菲律宾输送军事资产，这一勾连会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危害？台防务部门13号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8月的所谓汉光42号演习热身。此前，台军才刚举行过立即备战操演。台军频繁开展各类防御操演，目的何在？整军备武为何被说成吹口哨壮胆？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7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
1: 这是南海，一片神奇而美丽的海域。众所周知，南海扼守要冲，航道通衢，物产丰饶，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为他平添了不少纷扰喧嚣。
2: 视频一开始就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 他说，这里是中华文明向海而生、依海而兴的家园，千百年潮起潮落，见证中国人耕海牧渔的生生不息。跨越古今的南海登陆部，记录历代先民的航海智慧，也是中国人发现、命名、开发、利用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从秦汉扬帆经略，到后世建制管辖、巡海戍疆，朝代更替不曾中断中国对南海的治理与守护。他说，这里承载着东西方交流互鉴的千年记忆。早在汉唐时期，南海航线上的贸易便已悄然兴起，满载丝绸、香料、瓷器、宝石的商船络绎不绝，驶向印度洋、波斯湾乃至更远的彼岸。商旅繁盛也推动了文化交流、技术传播、思想融合。南海的浪涛见证的不是征服与对抗，而是互惠与友谊。他说，这里也曾翻涌家国之痛、民族之伤。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武装占领海南岛，陆续侵占、欺杀、南沙，修建军事设施，大肆掠夺资源，把南海变成了侵略扩张的前沿据点。无数中国渔民惨遭欺凌屠戮，家破人亡。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这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正当权利，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2: 视频最后强调，中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
1: 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潮涌南海，风正帆悬，中国有信心、有决心，同各方一道排除干扰，聚同化异，守望蔚蓝，和和共生。
0: 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13号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2: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2024年7月11日，华阳海洋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中国国际法学会曾在北京联合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再批驳报告。今天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又重磅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这份报告对于厘清国际社会对南海局势的认知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视频采访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田飞龙先生，来听听他对于今天的这份新批驳的报告都有怎样的观察。
3: 那么中国的这个有关国际法的这个组织和智库那么连续发布针对南海裁决案的这个技术性的评估报告，特别是对菲律宾方面所主张的有关国际海洋法的那么法理基础、国际海洋法法庭临时仲裁庭的管辖权基础以及菲律宾提出的相关的海洋权益主张那么这份非法裁决所采信的有关证据链以及做出的这个裁决所基于的国际法理呢，那么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分析和批驳，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在复杂的国际法律战上的中国式的这个打法。也就是说，不在这个非法的这个裁决管辖权范围内，那么被动的应战，而是跳出对方所设置的法律战陷阱，那么直面问题本身的来龙去脉，根据国际法以及国际海洋法的规范框架，那么积极的这个开展有关南海主权权益的法律战和法理斗争。应该说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专业性的学术机构在国际法理上的全面深入的这个分析、主张、发声，那么对于南海各方充分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法律行动，对于国际社会理解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它背后的从政治到法律到历史到文化的复杂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南海这个海洋权益的这个争端呢，只有然后坚持在真正的主权平等、尊重历史性权利、尊重然后各方的实际权益诉求的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民主协商、基于规则的协商的方式，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任何一方试图借助所谓的西方法律霸权，试图通过歪曲国际海洋法公约那么强加那么国际海洋法临时仲裁程序，以及试图通过10年前的一纸非法荒唐的裁决，逼迫中国接受损害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所谓的裁决，那么这个是一条对抗的死路，根本走不通那么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必须要回到那么这个和平协商的轨道，回到真正国际法的轨道，那么回到南海各方那么协调协商的这样一个轨道。那么中国政府呢，从这个历史、法理、国际这个国际多边行动以及对南海整个和平发展稳定负责任的立场，进行坚定的这个舆论战和法律反制，那么我想是能得到这个南海各方以及国际社会更深刻的认同和支持的。
0: 我们再来关注 近期，菲律宾官方正式确认与日本达成舰艇采购协议，菲方将接收五艘日本退役阿武威级二手护卫舰，该订单成为日本战后第二大舰艇出口项目，计划三年内完成全部交付。此举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质疑，被批评违背和平宪法，加剧南海地缘风险。
2: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七号表示，因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悉，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武威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这笔订单与此前澳大利亚签约采购的11艘最上级护卫舰形成清晰互补，标志着日本军工外交体系正式形成高端新舰加高性价比二手舰的双层布局。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分析人士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菲出口大型军舰，可能产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连锁反应。就在日菲舰艇军售消息发酵之际，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针对日方此番挑衅言论，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作出强硬回应，并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12号明确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发言人指出，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有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发言人强调，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凡此种种，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意欲何为？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0: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先生，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这场闹剧里呀，日本当时就是扮演了重要的怂恿者、仲裁结果推动者等角色。那么此次美国牵头14国发布所谓联合声明，欧洲多国纯粹是跟风美国造势，而日本作为非当事国又开始单独炒作所谓仲裁，强行介入南海事务，您认为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算计？
4: 那我们看到时至今日呢，这个十年过去了，这个五眼联盟啊，欧洲国家啊，菲律宾、日本啊，一些国家又在推行所谓的这个十年的这个裁决的纪念，本身就是想搅浑南海的这个浑水。我们都知道，在南海地区呢，这个一些域外国家长期插手，跟菲律宾沆瀣一气，目的就是借南海这个工具啊，这个搅动亚太的这种神经啊，遏制中国的发展，限制中国的这个主权。那事实上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这个世人看得清楚啊，大家也看得清楚，这样的阴谋呢也不会得逞。尤其是我们看到啊，这日本在十年前就充当急先锋啊，今天又再次这个炒作所谓的这个纪念十年前的那场所谓的裁决啊，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首先啊，日本根本就不是这个南海的相应的这个参与国，跟南海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个日本呢，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这个利益攸关方，事实上就是要插手南海的这种事务。那事实上呢，日本所呈现的所谓有一些证据根本就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比如说太平岛啊，我们本身都知道是拥有淡水的，是能种植瓜果的，是养着家禽的，5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太平岛啊，如果还没有这个延伸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那日本的两个拼凑起来的冲之鸟礁又怎么能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啊和这个所谓延伸的大陆架呢？所以在这一点上啊，日本扮演着这个摇动着这个双重标准啊，就是想插手南海的这种事务。那日本为什么会在这个南海的问题上和菲律宾沆瀣一气呢？我们看到日本啊，不仅跟菲律宾啊搞所谓的这个2+2防长加外长的这个机制性的会谈啊，时不时跟菲律宾方面啊，甚至拉着美国方面搞一些军演。那我想这个背后的目的是很清晰的，就是觊觎啊这个我们在南海地区岛礁的这种权利啊。面对中国的这个崛起和发展确实啊，这个日本很多人内心当中并不适应。更重要的，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对于这个资源和能够运送资源的水道啊，本身啊内心当中就这个有着自己的这个目的和打算，所以对于啊整个南中国海，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全球贸易游轮资源的这种水道，那事实上呢就尤其的这个看重啊。只是我想日本打错了算盘，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积贫积弱的这个中国，今天的中国也不会任由日本人在这个中国的领土领海权益上说三道四我相信这个无论日本怎样的险恶用心推进所谓正常国家化，要解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

0: 和平宪法对日本所谓的这种束缚，这样的这个险恶用心啊，都是不会得逞的。中国维护自己主权的决心是坚定的、不移的。
1: 我们还注意到哈，自马克思政府上台以来呢，日本加速向菲律宾输送军事资产，而当前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并采取更加外向型的军事战略。那么您认为日本是向菲律宾作为该军事战略的突破口了吗？日菲勾连会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危险？
0: 我们都知道，近年来呢，这个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啊，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措施，要突破战后的这种国际秩序。这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或者说这个深切啊，记忆着当年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累累罪行的人们所不能接受的。这一次呢，要突破所谓防卫转移三原则，向这个菲律宾出口进攻性的这个护卫舰啊，这个护卫舰上事实上不仅仅有相应的这个舰炮，有相应的导弹，有相应的这个鱼雷发射装置。那我想这样的这个做法呢，对于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会造成巨大的这种影响。那日本之所以这样做，我觉得就是要把菲律宾作为一个重要的跳板啊，实现自己影响力的延伸啊。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极其匮乏啊。如果能够在菲律宾乃至啊侵犯中国利益，在南海地区啊建立自己的这个据点啊，形成自己的这个势力影响范围，就会啊突破自己这个地理环境啊和这个国际地缘政治所造成的这种制约啊，让日本的触手越来越远。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这日本的军国主义所采取的所谓这个目的和方向何其的一致。那直到今天，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依然无悔过之心，还在搅局南海的事务。我想这个日本政府啊，这个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这个世人看得清楚啊。这个东南亚国家啊，那些在二战中被日本侵略过的这个国家，爱好和平的人们其实看得清楚。所以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要高度的警惕日本的这个动向，绝不能让日本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13号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8月的汉光42号演习暖身。据悉，操演项目承接6月立即备战操演的作战场景，主要训练台军部队在去中心化直管机制下熟悉各项联战行动任务，强化军种配合与协调运作。
2: 台军此次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至17号结束。台防务部门已经在6月完成立即备战操演，这周则进行联合防御操演，8月进行汉光42号演习。这3个项目被视为台军年度重大操演的所谓三部曲。台防务部门指出，此次操演以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实施，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方式，以各种状况诱导各级指挥官及部队进行资源与战力整合。训练背景是模拟侦获所谓敌军发航并进入海域等威胁情境。训练重点包括分散指管、分权指挥、部队授权及交战规则，要求部队在上级指挥节点受损、通信中断或无法实时与军友协调时，仍能依任务及授权矩阵自主应处。报道称，台军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及汉光演习均属一系列演训规划，但各有不同验证重点。六月份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快速应变与备战准备能力，验证平战转换速度。后续的汉光42号演习，则是从战备整备到纵深作战的全阶段实兵操演。有台军方人士表示，由于8月5号至14号登场的汉光42号演习将投入庞大兵力，因此前期的联合防御操演除了能让汉光演习更加完善，也能获取更多经验值与参数。针对台军的相关操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此前曾指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利益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江敏钦先生。江先生，台防务部门13号首度举行联合防御操演。据了解呢，此次操演重点是在军种跟兵种协调的过程当中，台军透过有效的通信指挥和管制，甚至在通信

0: 中断的状况之下，部队还能运作。那么台军这套通信断联自主作战的构想，您是怎么看的？台军此次操演能够达到深化作战韧性的目标吗？
1: 看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演习啊，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现在民进党主政之下的这个军方的设计，就是一旦通讯设备被拦阻以后，那陆海空的军种能不能相互的这个继续作战？能够继续的在通联被阻绝之下，还能够相互的连结啊？当然这是个模拟的情境。这个模拟当然是有助于所谓的韧性，但它只是字面上的韧性。各位知道，一旦在战场上的现状通联讯息断联之后，这个士兵的心理的冲击有多大？这些没有模拟，没去试想，只是想说一旦通讯设备有哪些替代方式，用其他的方式还能够继续作战啊？这第一个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等于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了。第二个就是去中心化，就一旦没有指挥官。不论是因为某些因素或者通联或者是平常呢，这个各位知道，这个防卫部门呢，层级节制，由上往下一层管一层，都是接收命令行事。一旦中间一个断裂出现了以后，那能不能独立作战？这出现一个很吊诡、很矛盾的现象。如果这些防卫部门的军队们能够独立作战的话，要指挥官干什么？那如果指挥官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指挥官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运作？这也是有点一厢情愿的。它其实让更多民众看清楚，那你对于两岸之间的有关于对话、有关于和平巩固深化这一点，你是毫无能为力的。你只能向美国老大哥倾斜。但问题是，以川普或者在大陆称之为特朗普他的个性来说，他说翻脸就翻脸，他是个交易型领导人物，有可能在台湾准备这么多的这所谓的战事准备当中，战争还没开打，台湾就输了，在谈判桌上就结束了。很多人在担心这个，那事实上我觉得也是如此。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两岸本是同根生，有什么事情可以坐下来谈？那外人的怂恿、外人的介入、外力介入等等，不过是趁火打劫而已嘛。那你何必把这些不必要的老百姓的血汗钱浪费在这上面呢？赖清德现在从六月、七月到八月贪官演习要一气呵成，但他都只是一厢情愿的模拟，他忘记了战场上的现场士气跟真正这些所谓的阿兵哥军队们想要作战，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为台独而战吗？不可能。当这些目标都没有定清楚的时候，你光做这模拟，其实它只是满足吹哨子壮胆的心理而已。
0: 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在北京演播室的朱松林先生。朱先生，此前台军举行立即备战操演，七月呢举行联合防御操演，八月又要举行汉光演习。那么台军频繁开展各类的防御操演，目的何在？
2: 台军在夏季举行非常密集的操演，号称是夏季练兵的三部曲。其实他们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十一月份马上就要在台湾岛内呢举行九合一选举，而在九合一选举之前呢，民进党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就是自己的执政政绩不彰。那么这种所谓的夏季练兵的三部曲，尤其如此密集的练兵行动呢，其实其目的就是在岛内营造出来，非常紧张的这样一种两岸形势，通过这种方式呢，民进党当局可以在选举当中呢继续搞他的两岸牌，继续通过打两岸牌呢捞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第二点就是这样的一次夏季的密集的所谓三部曲式的练兵是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尤其是在其中演习的过程当中还专门邀请了美军的相关人员对他们的这个演习行为进行评论进行这个比较进行呢分析，然后呢找出其中的短板。我们也知道的很清楚美国一直胃口很大，希望呢这个台湾方面呢加大对于美国的这个武器的采购，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还理由呢还恐怕还要再找一些。那么通过这样的一次演训，尤其是通过美军的相关人员在其中进行指点，找出所谓的短板。那么这些短板所在之处呢，就是未来台湾当局必须向美国去购买的武器的这样的一些部分。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他们可以渲染尤其跟岛内的民众进行各种的说服工作，那就是因为通过演训呢，发现台湾岛内的这个台军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缺陷，必须向美国方面购买武器，才能够使得它的短板补起来，才能够使得台湾岛内的所谓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第三。

0: 就是这一次所谓的演训当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在继续的蔓延，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把这个普通民众的住所、医院、学校等等这样一些民间设施呢，当做军事的这个设施的掩护啊，来进行这各种的演练。这种做法呢，本身就是把台湾岛内的民众啊，这个当做战争炮灰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是非常之恶劣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其实是费尽心思，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让老百姓呢真实的感受到，如果说产生这个战争冲击之后呢，对他们产生的影响。通过这些这个方式呢，他们也不断的这个来营造自己的选举的氛围，而且呢迎合外来势力，为自己下一步的对美的这个军购等等啊做一系列的铺垫。可以说这样的一次所谓密集的练兵三部曲背后的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
1: 好的，谢谢朱松岭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12号指出，问题油品由最初单一批次扩大至三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及受影响产品仍持续增加。他们质疑民进的当局从限缩下架到全面预防性下架，政策反复且拖延近一周，要求赖清德向全体台湾民众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及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负起政治责任下台。
3: 台湾中联油脂的问题油风波又再度扩大，彰化卫生局13号在公布4月至6月油品下游名单，连锁餐饮马城集团、伟豆集团都上榜，还有海霸王、天好运、争鲜以及好事多都入列，甚至名单中还有台铁，总共上榜182项。
4: 我们都会叫外食，对啊，这中午的有时候会叫瓦城，有时候会叫虎皮章，会担心啊，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会吃到。
3: 此外，根据台食安办公室公布的最新毒油全台校园清查报告，上周仅165所学校有用到问题油品，现在暴增到623所学校、258所幼儿园。而台食药单位最新统计，受影响油品58个品项，仅回收144吨，回收率还不到4%。民进党当局对于问题油品污染原因、流向及相关风险还未有明确结论，但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12号却说，13号会公布产品重新上架的细则，这让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众的健康难道不值钱吗？
5: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你政府眼中就是这么的不值钱？非常难以理解，食安这么重大的议题，民进党政府却选择和业者站在一起的立场。
3: 蒋万安呼吁赖清德不要再沉默，应该要即刻召开安全会议解决问题，重拾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针对毒油事件，台立法机构进行专案报告，蓝营明代认为台卫福部门及台教育部门应检讨是否有行政疏失。
6: 针对你们的行政疏失，我们开启动行政调查。
4: 这个委员你问我不知道。
6: 现在对于你们并没有负责任的意思啊。
3: 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不愿正面回应，让蓝营明代罗志强大为不满，痛批台卫福部门慢慢拍，要负起责任，台行政机构更应启动行政调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13号举行记者会，指出毒油事件引爆全台食安危机，但台行政机构的相关官员通通躲在暗处，赖清德未向台湾民众道歉，也未谈及政治责任，而是将责任归咎业者，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和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下台。
7: 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信任破产，卫福部在这整个事件当中他的行政责任到现在仍然不明，卫福部部长仍然这个拒绝下台，然后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仍然拒绝道歉，

0: 赖清德仍然在这件事情上面躲在后面。
1: 中国国民党指出，2014年岛内出现油品事件，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曾要求台当局站出来负责。如今换了位子换脑袋，赖清德应依照自己过去的标准召开安全会议，为台湾民众的健康安全负责。
2: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林先生，台食品药品管理部门的12号公布最新的下架数字，受影响的油品呢累计58个品项，截至12号下午共回收了144吨。13号公布产品重新上架原则。民进的当局对于上游问题油品污染原因、流向及相关的风险还没有明确的结论。若产品重新上架的话，消费者会安心吗？
3: 是的，我想啊，现在所有的这个台湾民众啊，跟大家的想法、都是说，那现在说这个问题油品啊，含有这个致癌物、苯偏吡啊，那到底是怎么来的？至少要先搞清楚源头在哪里，才能够对症下药吧。那从一开始新闻爆出来的时候说，有可能是因为呢，现在呢这个中联油脂啊，它采购的黄豆呢是从巴西来的，所以巴西的这个黄豆呢含水量高，因此呢在这个烘制或干燥的过程当中啊，导致了这个可能有类似这个燃烧不完全或者是烧焦的情况，才导致有这个苯偏吡哦。但是呢，也有一个说法是说，有可能是在这个原物料到了台湾以后，在精炼过程哦，就是把这个原物料做成这个精炼油品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产生这个苯偏吡。那所以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看到说相关单位哦出来说明。大概查清楚说到底原因何在啊？中联油脂的这个他的这个主管呢、也说，事实上本来啊，这个台湾过去他们过去就是如此哦，就是呢夏天的时候跟美国方面采购黄豆，等到冬天呢，由于美国不产黄豆了，所以呢就跟巴西产黄豆，而且呢过去整个流程精炼过程也都如此，都没有问题。那所以也就是说到现在还是不清楚这个苯偏吡所产生的原因为何？那我想一般的民众是很难放心的。那除了这个源头问题之外啊，我想后续这个整个所谓通报流程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台湾呢针对这个相关的违规超标物的这个通报的过程哦，它最主要呢是仰赖这个业者它的自主管理，也就是说业者自己自行化验，有问题呢提报给这个主管单位。可是这一次情况就是业者呢也知道这个苯偏吡超标，可是呢居然没有通报，甚至呢这个上下游业者呢也有人事先知道了，可是呢也没有上报主管机关。所以我认为整个通报的流程以及送验的过程哦，都必须要重新检讨，否则类似的情况还是会再发生。那我想如果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彻底的检讨整个从源头以及到整个通报的过程，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一个放心，那我想这个食安问题啊，可能还是只是一个治标而不治本的作为而已。
2: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岛内毒油风暴尚未平息，毒苹果又来了。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卫福部门近日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的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从 0.5ppm 放宽至 3.0ppm， 外界质疑此举是为美国农产品输台开绿灯，引发岛内各界挞伐。
4: 现在民进党政府到底有没有把民众食的安全当一回事？进口苹果它的农药的检出标准竟然也可以大幅提高6倍之多，所以想请问一下，是不是我们从老人到这个小孩，到从外食到我们这个家庭的餐桌上，所有吃的东西大家都要埋上一层阴影？在食安的问题上面，政府是不是经常因为厂商的要求就可以大打折扣了？
1: 岛内毒油风波爆发后，毒苹果争议再度引发外界关注。面对批评声浪，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紧急出面灭火，声称各地针对农药和毒物学的标准都是基于国际贸易协定和专业评估，台湾地区的进出口产品都严格依照食安标准进行检测。而台食药单位也辩解称，这次修正草案并非放宽食安标准，现有研究也并没有证实。

0: 在符合各项法定容许量下，多种农药微量残留会对人体造成额外健康风险，现行管理以科学证据作为依据。对此，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于13号召开记者会，炮轰民进党食安五环全面崩坏。
1: 民进党天天把台独、台湾独立挂在嘴边，结果老百姓吃进肚子里的可能是台湾中毒。请问政府到底是帮人民把关，还是在帮风险开门？人民期待的是越来越严格的食安标准，政府却端出越来越宽松的容许值。安全标准不是拿来挑战极限，人民的身体也更不是政策实验室。
2: 几乎没有一个台湾人可以幸免，因为已经是遍布全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就是无能，就是慢半拍，就是后知后觉，没有办法帮人民把关食安。民进党政府不止无能，还无良，没有良心。他还从源头主动要放宽农药残留的标准。
0: 针对此事，岛内脸书粉丝专页政治局发文称，致癌油风波未平，美国毒苹果又立刻赶到台湾民众的餐桌。还有其他粉专发文表示，毒油还没结束，毒苹果要来了，台卫福部门又要把美国苹果的农药残留标准放宽6倍。这就是所谓台美经贸谈判的后果吗？发芽的马铃薯，美国花生零关税，苹果农药残留标准放宽6倍，那接下来呢？还有的粉专感叹表示，是台湾人的肝比较勇，还是我们的身体特别适合当美国农药的实验场？对于民进党当局放宽有关农残标准，岛内网民也纷纷留言痛批，民进党真的是在毒害台湾民众。如果无法达到标准就放宽标准，烂透了下架，毒害全台，可恶至极。还有的讽刺直言，夸张，干脆不用检验好了。
3: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朱松岭先生。朱先生，您认为大幅放宽农药残留标准会给台湾民众带来何种健康隐患呢？
4: 我们都知道啊，台湾岛内其实对于这个农产品相关的一些标准呢提的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近年以来呢，由于这个美台呢进行美台的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协定的这个商谈啊签订等等，尤其是啊为这个下一步的美国的一些这个农药本身啊这个标准残留标准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苹果之类的进入到台湾岛内呢这个做铺垫做基础。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对台湾岛内的苹果呢这样一个农残标准呢，进行这个放宽，甚至呢放宽到了6倍。我们都知道呀，芬普尼这种这个农药啊，本身在各国的各地区的这个农产品的使用过程当中啊，都是严格限定它的这个使用量，包括严格测量它的残余量的。因为这个苹果呀，本身是人们普遍喜爱的一种水果，尤其是啊其中包含非常丰富的相关的一些元素，对人体啊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妇女儿童、老人等等啊，都对于苹果呢有着一定程度的青睐。所以说，对于苹果这一类的这个农产品啊，其中的这个农药的残留，尤其像芬普尼这一类的这个农产品啊，尤其对神经等等产生严重的这个损伤的这种农产品的这个残留的要求，其实都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啊，为了迎合美国，为了呢获得美方的所谓的支持，为了呀这个使得美国的农产品啊能够顺理成章的进入台湾岛内啊，不惜啊八口子在台湾岛内的农产品身上下功夫。那么这种做法呢，严重的损害了这个台湾岛内民众的这个生命健康。可以说呀，民进党当局这种施政啊，本身根本就没有考虑岛内民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迎合外来势力，是通过呀迎合外来势力呢来表达呀自己跟美国贴得近，希望呢美国的农产品进入台湾岛内去，而根本不会把台湾岛内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当做一回事儿。
3: 好，谢谢朱松岭先生的点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检出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数千吨问题油流向岛内多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甚至是学校，引发全台食安恐慌，舆论直指民进的当局监管缺位。而事发之际，赖清德现身台北宠物用品展，当众夸赞狗粮口感佳、无添加剂，此番言行引爆各界挞伐。其实赖清德吃的狗粮可不止这些。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本期的海峡漫评。
2: 小潘呐，饿死我了，快弄点吃的来。
3: 来了来了。
2: 这是什么？
3: 您说好吃的狗粮啊。
2: 小潘啊，我说狗粮好吃，我就真喜欢吃吗？
3: 啊，不然呢？
2: 我说搞飞鸿供应链就真不用大陆产品了？
3: 啊，不然呢？
2: 那我说搞防卫韧性光靠买武器就能实现？
3: 啊，不然呢？
2: 那我说台美关系坚若磐石，他们就会挺台湾吗？
3: 啊，不然呢？
2: 你怎么什么都信啊？
3: 啊，不然呢？
2: 不是哦，不是这样的。
3: 那换一款，还有其他口味的狗粮。
2: 哎，不是你。
4: 登台尽是安民话，到头自陷烂泥塘。
1: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风巴威虽已离开台湾，但强风暴雨在全台多地造成灾情。新竹县多处道路遭土石冲毁，电线杆倾倒，苗栗县也出现多处塌方，基隆市则有巨石砸穿民宅的厨房，所幸无人受伤。各地抢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1: 台风巴威给新竹县山区造成严重灾情，五峰乡多处路段遭土石冲毁，道路堆满大小石块，车辆完全无法通行。
2: 乡内乡管道路六二、六三、六七线，我们也是积极由我们公所的这个抢修的厂商哦，在各地都去进行道路的一个抢灾。
1: 连接五峰乡与北埔乡的桥梁，四月大雨后刚修复，如今再度遭暴雨冲断。另外，北埔乡还有道路堆满石块，电线杆倾倒，居民只能徒步通行。
3: 这里是竹三十七支一线三公里处，你看现在整条路都是石头啊！啊，整条路都是堆满的大小的石头。
4: 这边就是我们北埔跟五峰的一个交界口。在四月份的时候，大雨已经有造成多次的一个灾害。
1: 苗栗县南庄乡同样受灾严重，石壁桥桥头因水流冲刷掏空断裂，苗二十一线八公里处路面破裂，9.5公里处塌方扯断电杆，14公里处路面被土石覆盖长达200-300米，交通完全中断。此外，还有道路严重坍塌，路基掏空，附近的部落民众受困。
5: 整个路基都被掏空，目前交通中断中。鹿山部落有3名族人，鹿湖部落有9名族人受困中。
1: 在基隆中正区，11号晚间，有一座民宅后方边坡因强风雨发生小规模塌方，巨石直接砸穿2楼及3楼厨房，红砖墙被震碎外露，锅碗瓢盆散落一地。
6: 石头撞击的时候，当下就整个碰内凹进来，灰就产生非常非常多，就非常非常担心，吓到魂都快飞掉了。
1: 另外，台中和平区的雪山坑产业道路1.7公里处，12号下午再度塌方，大量巨石崩落，现场已用护栏封闭，目前各地抢修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6: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7: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8: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日前，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由省政府印发实施，政策聚焦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打出组合拳，应对当前外贸发展挑战，提振企业信心。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1: 据介绍，福建省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包括开放平台、业态创新、产业支撑、跨境物流、服务保障五方面20条措施，由省商务厅会同交通、发改、海关、税务、金融等35个单位共同研究，各部门都提出务实支持措施，形成合力。
2: 本次出台的若干措施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含金量足，坚持稳企纾困，赋能增效，对过往惠企效果比较好的30条措施一一的保留升级，同时针对外贸发展的新形势，给企业真金白

0: 优惠。
1: 我们重点从港口人机、航线网络、服务质效三个方面发力，多年来建成了万吨级以上的泊位是221个，全省港口的实际吞吐量是8.9亿吨。
2: 今年以来，福建围绕新业态、新主体、新市场、优环境，全力筑起纾困解难，推动全省外贸企稳向好。一至五月，全省累计进出口8175.7亿元，同比增长8.2%，创五年以来同期最高增速。新政策持续强化服务保障，针对企业反映较多的金融、信保、税务、人才等问题，在制度上创新，力度上突破。
3: 从今年7月1日起，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扩围至全省，试点措施由原先的5项扩增至8项。截止到7月8日，新增试点银行10家，优质企业545家。
4: 税务部门将开展税收助力、外贸保稳提质6个1行动，涵盖机制保障、政策辅导、实操指引、优化服务、规范执法的内容，
5: 全面护航企业稳订单、这个拓市场。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支持企业贸易类出口超过了148亿美元，赔付1569万美元，同比上涨了9.5%，有效地消除了企业接订单的一个顾虑。
2: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是支持外贸保稳提质的重要保障。针对外贸新形势，海关部门打造更加高效、便捷、可预期的通关环境，推动福建外贸稳中向好。同时，平台用好对外开放窗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稳外贸、稳增长的务实支撑。
6: 以智慧海关建设赋能海关监管，推动我关所创的 RCEP享惠自选新模式向全国海关复制推广，加快智慧电信检疫等一批成熟的业务场景的推广应用，上线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
7: 加快改革项目在关区4个地市的复制推广，紧扣新能源、港口航运等重点产业行业发展需求，优化海关监管模式，切实减少企业资金占用和时间成本。
8: 平台将坚持以制度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和15%企业所得税等政策优势，加快推动开放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
9: 一批从瑞士进口的20升血液标准品近日运抵厦门生物医药中试基地，经厦门海关现场监管后立即投入研发生产，标志着我省首票生物医药进口白名单业务正式落地。
10: 这批血液标准品由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口，是生产体外诊断试剂的关键原料。得益于厦门市进境出境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白名单企业特殊物品的研发、生产、运输、储存等经集中评估后，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评估、分批核销，通关时间大幅压缩。
11: 这批呢，大概1周的时间就到我们手里了。作为我们生产性的企业，整个白名单制度呢，对于我们进口一些像血清这些物品呢，而是一次性的就把你这个整个的风险给你评估掉，以后再进口同样类似的东西，那它就不再进行这些评估了。所以呢，我觉得特别能急我们企业所急吧。
10: 据了解，进口血液、细胞等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风险高，海关、卫健、科技等多个部门均需参与监管。过去，企业每进口一批货物，需分别向多个部门逐一提交申请，审批环节多、周期长。此次白名单首单落地，把串联审批变成了并联审批。
12: 这一次是10个部门联手来推动白名单的落地，所有的监管的这个信息是同步到各个部门，就是对于监管的效力能够提高了，对于企业来说，整个的进口的这个流程能够更顺畅，时效更快。
13: 那推行联合监管机制以后，只要向联合监管机制单位进行一次审批，解决了企业多头跑路的问题。下一步，海关将在严控生物安全风险的前提下，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把更

0: 都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白名单制度。
1: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第十一届海峡两岸青年橄榄球交流赛十三号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开赛，两岸青年在场上奔跑拼抢，尽情感受橄榄球运动的魅力。本届赛事首次从赛会制升级为赛季模式，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陆续推出壮士、处士、邀旗等多种规则的比赛，多支台湾劲旅专程跨海参赛，后续还将有更多台湾球队来容切磋。开幕式上，首支由闽台青年共同组建的橄榄球队正式授旗亮相，目前队中有大陆球员十二名，台湾球员三名，赛事吉祥物同心虎也同步揭幕，寓意两岸球员同心并进。
2: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尝试。每一次台湾的亲友或者是橄榄球同好来之后，我们除了打橄榄球之外，那也会实际的走到福建不同的一些景点，让他们能够更接地气的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人文。我觉得除了以球会友之外，更多的是心灵上、文化上的交流。
1: 据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全省开展橄榄球的学校已达150所，在全国率先建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龄段梯队。橄榄球已正式进入福州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和中考体育特长生项目，体校融合不断深化。这项累计吸引超6000人次参与的品牌赛事，已成为两岸体育交流的一张闪亮名片。
3: 今晚闽超常规赛第三轮延期补赛打响，莆田队主场迎战三明队。本场比赛中，莆田队目标积分榜前五，攻势凶猛，传控施压十分积极。三明队客场稳守反击，频频抓住攻防转换，寻找破门良机。最终，莆田队主场优势2-0战胜三明队，拿下关键积分。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回顾一下精彩瞬间。
4: 球迷的呐喊，
5: 来射
4: 球！
5: 哎呦，球进了！
4: 球进了！
5: 球进了！
4: 哎，这球波澜不惊当中啊！
5: 22号，只有李逸轩冲上去来完成了这样的一脚远射，
4: 投射！
5: 球进了！
6: 莆田队在下半场第53分钟，在全场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球，
5: 这是头球的那一脚补射。邱文浩其实也碰到了球，
6: 但是邱文浩当时人已经倒地了，没有办法再站起来，
5: 重心没有很好的控制住，所以球没有办法能够再拖出到球门线以外。
7: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了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围绕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四大避暑类型，推荐45处清凉目的地。其中，福建的平潭潭南湾、漳州马銮湾景区入选滨海避暑推荐名单。第七届两岸青年妈祖文化研习营暨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莆田学院举行，近百位两岸青年齐聚，围绕妈祖文化展开深入交流。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干什么呀、啊、你们？
1: 好，下一个。
2: 来，我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鱼量，黑色的也可是行李。

0: 江湖，江湖动到遨游钓鱼竿，我挂起江光，花落落东西东。江湖江湖大事，遨游钓鱼竿，不管如何江山的安。之后，江路花路都走到到到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汤。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好。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
0: 一定会啦。
1: 好，带了干粮，记得吃。保重啊！
0: 走。你好，同志。
2: 你是陈发斌同志？
0: 我是庄阿晨。哦。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中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2: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中行逃出来的？
0: 对。
2: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
3: 一路辛苦了。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3: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4: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5: 是啊，
4: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5: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4: 什么事啊？
5: 是这样的，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4: 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5: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6: 来，你们过来了。哎，
7: 过来呀，过来。
5: 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4: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啊、哦、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嗯，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有点不太适应。
5: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4: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哎，
5: 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4: 不好吧。

0: 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1: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0: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1: 对呀，
0: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1: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哎，
0: 去试试，试试
1: 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0: 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1: 是吗？
0: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2: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0: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2: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

0: 刚才时间到了。
1: 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
2: 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的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3: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4: 是是是。
2: 他们真是厉害啊！
5: 玩的高兴啊！
0: 哎。

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

0: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1: 嗯。
0: 师母，我回去了。
2: 可颂。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 都变成了废墟，可怜的兰芝，你不知道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这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兰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兰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
2: 哎，
0: 哎呀，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回来吃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要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吧，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邵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邵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

0: 弄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城。
1: 妈。
0: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1: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俊他总焦虑，所以我
0: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1: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0: 去吧。哎。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台工委转达谢意啊。
0: 一定带的。
1: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
2: 事？事回来了。
3: 事儿，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0: 吴司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4: 哦，什么事儿？
0: 哦，吴司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4: 哦，
3: 你可想想办法。
4: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台工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4: 真的要换工作吗？
0: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4: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0: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3: 程志，喝杯茶。
0: 哎呀，太客气了，毕奎。
3: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4: 正在了解。
3: 你得帮这个忙。
4: 嗯，夫人遵命。
3: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
3: 哎，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0: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4: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0: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4: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4: 好，一言为定。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嗯，
6: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5: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6: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信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5: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6: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 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共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
2: 你问我，我问谁呀？去了不就知道了。

0: 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2: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0: 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

0: 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
1: 我也是刚听说，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9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 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
2: 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1: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3: 什么情况？
4: 这边要停，好多文件太清楚。
3: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1: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2: 海东青计划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不用不用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1: 是。
3: 谢谢老师。
1: 您。

0: 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老陈，
1: 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
2: 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荣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除奸了叛徒刘康福。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生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0: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
2: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因原金融工委的同志均已被捕。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不知道，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2: 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么妙啊，族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族长，卑职在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咱不是武次长，
2: 您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是。
1: 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2: 总长，您找我。
1: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思成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2: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 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卑职以为。 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1: 坐，有道理。
0: 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 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 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0: 建峰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贡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贡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0: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1: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0: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功馆找证据？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功馆。
1: 外线掐断了，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2: 总长，
1: 请吴司长到办公室来一趟。
3: 报告，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0: 好。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也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0: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2: 快点。
0: 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鹏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就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前进。
4: 卑职古正文，奉毛人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1: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鑫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

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希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1: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0: 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江总裁、建峰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在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2: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3: 伯爵，邓连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4: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5: 要是什么东西

0: 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次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1: 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明白。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2: 是。
0: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审办案，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柄。是是是，理解理解。
1: 这包子真不错。
3: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
0: 以后就劳力可吃不上。哎，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3: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如实点。
0: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3: 想通了，
0: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3: 确实是。
0: 说说，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
3: 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0: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没问题呀，
3: 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0: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说了不算。 没事，太难为就算了，等我来。
1: 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1: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警的换洗的衣服。
2: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次长的吗？
1: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2: 你管什么？我。
1: 林文员，帮帮忙啊！
2: 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3: 是，明白。
4: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武公馆，
2: 但咱没有搜查状。
4: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我是，
1: 喂，我是。

0: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1: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那些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0: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1: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阿美，怎么样？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你好，吴太太，李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哎，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你好，
2: 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1: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1: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2: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是无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吴太太，
3: 军令如山呐，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吴
2: 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了。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3: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
2: 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都给我滚！
4: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2: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要进去是吧？可以，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这是我们家，不准你们进来。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就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我们所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2: 是谁啊？
3: 是段厅长正在问话。
2: 哦。

0: 换你来审我了，啊，
1: 村长，不能叫审。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笑>
0: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
1: 武夷山桐木金雅，新茶，
0: 今年的，
1: 下来了，
0: 专门留给你的。
1: 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2: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3: 会的。
1: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0: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1: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3: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2: 当然，
0: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1: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0: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2: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0: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呢，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呀，这茶。好茶呀。

四长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界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黄界兵团？您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0: 先去查，要快。

把门关上。你怎么进来的？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

0: 去，把门关上。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1: 你心里没数吗，小陈？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0: 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公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
1: 放松点，小陈。
0: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1: 有种，都等着。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来，吓到你啦！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又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

0: 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们，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谢谢。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根
0: 筋上
1: 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善恶。

0: 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独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方式。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2: 谢谢。
3: 今年

0: 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他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胡适，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

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啊、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着，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这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政府的公务员就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米尔森，大家知道萨米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

0: 能用这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的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线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些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这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啊？
4: 怎么称呼你？我是跟他说，是我们的专家的总书记，你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宾，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五百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

0: 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正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2: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2: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

0: 《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你的书，谢谢。
0: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还这是不对的，但是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0: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and left.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Mr.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1: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 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4: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1: 而且你们吃的特别好，
4: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地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儿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就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1: 其他国家的下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3: Bu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1: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3: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1: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4: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

0: 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1: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2: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1: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

0: 爱文明。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

0: 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海相望。这里不仅有绝美的滨海风光，更有着丰富的历史遗留与多元文化的交融。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海丝文明的见证者。不管是融贯中西的建筑风格，还是热情洋溢的民俗风情，泉州无处不让人感受到它那古老又鲜活的韵味和魅力。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转鸠，就是泉州这个城市呢，现在是热门的旅游城市，很多人都爱来这里寻古。第一是寻找古早味，这边有太多的美食值得我们去品鉴。另外呢，这座城市适合我们边走边看，因为有太多的需要我们探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中山路，在这条街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建筑，非常的有特色，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一条中山路，半部泉州市，作为泉州古城发展演变的亲历者，海丝文化在这里得以交融体现。漫步在中山路上，极具南洋风情的连排式骑楼建筑无疑是最大的亮点。骑楼建筑群整齐划一，每一栋建筑的立面都巧妙地以立柱划分，营造出一种连绵起伏、节奏鲜明的视觉韵律。而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骑楼的窗饰风格。为此，我们联系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段燕飞老师，请他来解读着其中的奥秘。
1: 我就发现这边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的，就像咱们这个头顶看到的这个建筑，它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完全不一样。咱们正常建房子就叫什么方方正正之类的，它这个像头顶戴了一顶帽子一样的。
2: 对，像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个说法是说是像、啊、像那个洋葱头，葱头尖骨嘛。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这么说真的很像抛开了一半的那个洋葱啊。
2: 就、就是不知道怎么，可能这个东西一到这边，就是老百姓给了他一个特别通俗的说法，
1: 嗯，
2: 就好像你比如一个洋葱头，
1: 嗯，
2: 放在一个立柱上面一样，
1: 嗯、
2: 就是很有这个异域的特色嘛。
0: 像洋葱头一样的尖拱样式与传统的闽南红砖相结合，造就了一种东西合璧的美感。可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泉州会出现这样极具异域特色的建筑呢？这种尖拱样式它的源头又是哪里呢？
2: 这条街的名字叫中山路嘛、
1: 嗯、
2: 那就是这个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嘛。
1: 嗯，
2: 就是那时候有很多这个华人华侨到海外去营生嘛。
1: 嗯，
2: 然后营生之后他们回来有建设家乡，然后他有引进很多这种比如你在外国看到的这些风格运用到这个街区的建设里边。
1: 张老师，你刚刚讲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虽然我走在泉州的街头，但是那种感觉，你看到这个建筑一晃神觉得像出国了一样，就这些建筑好像曾经在哪个地方见过一样的感觉。
2: 就是刚才我们又看到那个葱头型的那个尖拱型的那个样式嘛，
1: 嗯，
2: 那个样式它就是阿拉伯风格的建筑风格。
1: 哦，所以说在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阿拉伯风格的这个建筑。哎，除了这边之后，整个咱们泉州的城区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建筑？
2: 有一个泉州的一个世界遗产点，那边有保留这种建筑风格。
1: 那带我们去看看。
2: 那就去看看。
1: 走。
0: 从段老师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个小小尖拱的背后似乎让泉州与阿拉伯产生了关联。而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1: 哇，老师，这个有个好大的尖拱形。
2: 这个就是阿拉伯人在泉州建造的第一座寺庙。
1: 嗯，
2: 大概是在北宋年间吧，然后到今天是1000年的时间了。
1: 哇，就这个建筑都保持着原来的那个风貌，是不是？
2: 对，我们可以看上面这个尖拱的造型。
1: 尖拱是。
2: 对，尖拱造型，再加上这个灰绿岩的这个绿色。
1: 嗯。
2: 就是泉州的传统建筑是红砖古厝。
1: 嗯。
2: 然后这个建筑呢，如果就是放到这个红砖古厝里边，感觉特别有异域的风情。
1: 哎。
2: 就是很特别。我们能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尖拱的，就是不止这一个，门头是一个，里面还有三四个门洞，也是尖拱的造型。
1: 你看它光这个我们看到的眼前看到的这个门的这边，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还有这些小的，哇，这都有好多个。
2: 然后这上面这个尖拱呢，就是有的学者他统计过，
1: 嗯，
2: 一共加起来好像是有99

0: 目前来看，我们在中国，还有在世界上来说，这都是很古老的一个阿拉伯人建造的寺庙。
1: 位于泉州市区图门街的清净寺是阿拉伯人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宗教寺庙，它也是泉州申遗重要的遗产点。与中式建筑迥然不同的风格，让它成为了泉州独特的历史地标。
2: 哦，老师，哦，这里到处可以看到这个哈尖拱的这个设计。
0: 哦，对，这些尖拱的造型，就是我们刚才在门头那边也看到了，还有我们在中山路也有看到相似的这些造型。
2: 对对对，
0: 都是很有这种异域情调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年代很久很久，就是大概近千年吧。
2: 近千年。
0: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我们能看到它这个建筑的布局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布局不一样。我们中国是坐北朝南嘛，那它这边是坐西朝东。
2: 坐西朝东。
1: 今天的人们应该很难想象，在一千多年前，有大量的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外国人生活在泉州这个城市，他们甚至还建造了自己的宗教寺庙。然而，透过这些古老建筑斑驳的砖墙以及无处不在的尖拱样式，我们似乎能从中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泉州。10到14世纪，也就是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元时期，泉州曾是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包括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海外游记都描述了当时泉州海洋贸易无比繁荣的盛况。在这里，各种各样、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宗教信仰的人来回穿梭。在中古时代最长的航线上，泉州成为贸易量最大的市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多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泉州经商定居。
0: 因为我们在游记里，包括泉州遗留下的很多东西里面，我们都能看到了这边以前生活过很多外国人。你比如像阿拉伯人，这边是阿拉伯人建的嘛，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非洲人，就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国家都有到过这里。就是到这边的话，就是你甚至能看到各种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信仰，大家生活在一起，都在这个城市里边。
1: 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帆为泉州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融，构建了一个世界性的社区。那些在旅行者笔下生动描绘的繁荣图景，如今在这些古老建筑的石砖间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0: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实体嘛，一个你想想，一个1000年前的一个实体，它是真真正正的留下来的，
2: 能看到、能摸到的。
0: 对，我们看到这个尖拱，它就是以前的那个尖拱的形状，它不是后来人去模仿的，所以它是这个能很重要的去跟你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1: 从建筑中，我们了解到了有关泉州与阿拉伯的历史。不过，我们仍有些疑问：千百年过去，当初的阿拉伯人还在泉州留下过哪些痕迹呢？
2: 泉州就是要寻古，除了看一些古建筑，另外就是吃一些古早味。我每次到泉州就必会点这个牛排，他们的牛肉做法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会加了一个咖喱的这个元素，这是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这样做法的。
0: 它这个可能是就是泉州这边民间大家都有一个说法，说因为古代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阿拉伯人他们有过来，然后他们有这个香料，然后还有这个吃牛肉的习俗，所以是说泉州才留存下来这些吃牛排的这个习惯，就是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牛排店。
2: 是是是，
0: 好像我们是不是在吃牛排，在吃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味一样。
1: 虽无法考证，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泉州人爱吃牛肉是受到了当年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阿拉伯人的影响。我们不禁遥想，宋元时期的阿拉伯人不远万里来到了泉州，他们适应了中国的生活，但依旧保留了家乡的风土人情。也许他们也没有想到，经过千百年的时间，不管是建筑还是饮食习惯，都已融入泉州人生活的日常。那么宋元时期的阿拉伯人在他们眼中的泉州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想到这个熟悉的尖拱设计，这个特色真的太明显了啊。
1: 对，就是这边这个厅呢，是那个泉州海交馆很重要的一个展厅，叫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就这个厅主要是讲述的宋元时代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历程。
2: 泉州城与阿拉伯地区的距离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足有万里之远，在航海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阿拉伯人就乘坐着海船远赴东方。
1: 最上面这一幅嘛，这个是一艘阿拉伯的船型，就是我们看到它上面有人在操作这艘船。阿拉伯人的船跟我们中国的船不一样，然后可能有的船也有先进有落后，但是不管这个船怎么样，大家对于探索这个海洋、探索远方还有做贸易的这个勇气还有这个好奇心大家都有。所以这是阿拉伯人坐着这些阿拉伯船来到了东南亚，然后又来到了泉州这边，就这样一路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
2: 风险与机遇并存，海上丝绸之路在阿拉伯人的眼中同样是一条繁荣的香料之路。当来自阿拉伯的香料宝石来到东方的同时，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也被送往世界各地，贸易网络就此连接。而当我们细看当时的地图，还看到泉州的另一个名字——刺桐城。15世纪，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这时在西方有一个传说，说是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美丽富饶的海港，叫做 Zeton。 这个名词让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困扰许久，他们翻遍地图也始终找不到这个地方。直到后来一块墓碑石的出现，才让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
0: 这个上面写的这个是艾哈马德他的一个墓碑石，但他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是他死于艾哈马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
1: 就这块碑它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就是因为它是在泉州发现的。这个碑上用这个阿拉伯语他写了这个刺桐这两个字，那这个就证明这个泉州就是刺桐嘛。唐五代的时候，这边有一个统治者叫刘崇孝嘛，刘崇孝他就绕着这个泉州城种了一圈这个刺桐树，刺桐树上开的花是那种红色的嘛，就是可能是阿拉伯人来这边做生意嘛，他们看到这个花很漂亮，所以他们就说刺桐，意思是我到的这个地方叫刺桐，
0: 就是这个花就成为他们认识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
1: 其实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我们对美好都很向往，
0: 美好都很向往，
1: 那个花很漂亮，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就把泉州叫成刺桐，然后这个名字其实也靠阿拉伯人把这个泉州的这个名字给叫出去。
2: 一块块碑刻记载着阿拉伯人曾在泉州留下的痕迹，在他们留下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个来自异乡的客人在泉州定居生活，直到他们融入了这个国家，融入了那段历史。
1: 大家肯定是为了贸易而来到这个城市嘛，
0: 对，
1: 那跟随贸易而来的就是这个经济发展嘛，那肯定也有这个传教士啊，或者是其他的旅行家啊，还有贵族啊，就各种各样的人吧，都有来到这个泉州。那有的人可能他就留在这儿了，长期留在这边，甚至有的人可能一直传承到我们今天，都几百年到现在，有的家族传承到现在，现在他们还有，他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部分了嘛。
2: 当年长距离的世界海洋贸易，将全球社会与文化的多样连成一体，让跨文化的繁荣成为现实。曾经的刺桐，如今的泉州，不变的是对外开放、积极交流的勇气。作为那条航路东端上的核心，泉州的海洋之路从未停止。我们相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将在新的时代续写篇章。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

0: 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选。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已于6月8日落下帷幕，历经层层角逐，南京大学李成汉荣获南极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斩获北极奖，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摘得大洋奖，为本届赛事写下了圆满收尾。这场汇聚着全国青年学子的海洋知识盛会，在舞台视觉、比拼模式、考题设计、专家阵容等方面全方位升级。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蓝色盛宴。首先带大家感受本次赛事全新升级的舞台视觉。本届总决赛以智慧海洋为核心，打造360度全景沉浸式舞台，实景装置、激光光影搭配裸眼 3D 大屏与升降屏幕，把整个演播厅化作一颗流动深邃的蓝色星球，彻底打破传统的舞台边界。对台上参赛选手而言，答题不再只是简简单单的知识比拼，每一轮作答都像开启了一场身临其境的深海漫游。
1: 然后我也想感谢所有为

0: 本次大赛付出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这么让我感觉我遨游在深海中的一样这样的一个舞台。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海洋博大精深，大有可为。
1: 除了亮眼的舞台，本届赛事在比拼形式上也做出突破性创新，第一次设置了外景定向赛加现场答题的融合赛制，让选手走出演播厅，奔赴真实自然。
2: 全国海洋世界赛外景定向赛的现
3: 场。
2: 哎，又来一只！
3: 哦，
2: 又来一只！
3: 现在推测应该是
2: 黄角鸥。
4: 学海洋的其实平常是没有关注那个像跟海洋有关的这些鸟类，然后他带着我们跟拍这些活动的时候，有一种松弛感。
5: 这次是非常新奇、非常奇特的一次体验。我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贴近过大自然了。
6: 这边的鸟类非常多，感觉是飞鸟成群，很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福建当地对于这个生态保护，尤其是鸟类和生态系统这方面，它确实做了非常大的功夫。
7: 这次是感觉到了我们湿地保护的这种系统性，也激起了我以后更加想要走进这种湿地公园多去看一看，在日常生活中呢践行这种低碳环保的理念，为我们的海洋生态保护做一些微薄的贡献。
1: 除了竞技形式丰富立体，本次赛事环节层层递进，设置蓝海同行、潮涌致远、筑梦蔚蓝、山海相邀四大环节，讨巧的赛制设计让整场比赛全程悬念拉满，胜负直到最后一刻才揭晓。
8: 我们看到前两位同学的分数啊，其实仅仅十分之内，也就是说最后一道题谁答对了将会赢得我们的南极奖啊。接下来最后这道题，请听题，以下关于 BBNJ 协定的说法正确的是哪几项？最后一道题，三位同学请准备。李承翰同学，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0: 我的答案是，答案是 B。
9: 在多选题的部分，我们还是发挥的比较好。
1: 王一鹤与李承翰比分难分高下，李承翰能否答对成王加冕，还是失手让王一鹤逆风翻盘摘得桂冠？
0: 我的答案是 B。
1: 让我们拭目以待。
8: 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0: 我的答案是 B C D，
8: 正确答案。正确答案 B C D， 恭喜陈汉加30分。
10: 非常的沉着冷静啊，陈汉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完成了这一轮呢，我们的最终排名也已经诞生了。
8: 第一名，南京大学的李承翰，祝贺。
1: 考题是整场竞赛的核心，本届赛事在题库打磨上花足了心思，整套题库贯穿古今，覆盖海洋科技、生态保护、蓝色经济、极地探索等多个领域。而在博物馆文旅热潮持续升温的当下，本届赛事联动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等多家涉海博物馆，博物馆馆领导化身特别的出题人，把馆藏文物、海洋历史故事融入考题。
11: 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的馆长金海月。
12: 我是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马文燕。
13: 我是中国航海博物馆馆长赵峰。
14: 大家好，我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世文。
15: 我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林杰。
16: 我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陈列馆的馆长刘立敏。
1: 高水平赛事离不开权威专家坐镇，多位海洋领域院士和专家亲临现场，他们是本场赛事的专业底气。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贝威、香港极地研究中心主任何建宗等权威学者，立足国家战略、极地科研、海洋文明等维度解读海洋发展，提升了整场节目的格局与思想深度。
8: 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朱贝威院士上台。您好。

0: 欢迎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朱院士您好啊，我想今天您看了快一整场的比赛了，在这个对于追逐蓝色梦想的年轻学子当中，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聊一聊吗？
1: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这个会场。那么我从事海洋食品

0: 本届赛事还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亮点，首次设立香港赛区，一群来自香港各大高校的青年学子跨越山海来到福建参赛，成为赛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参赛心声。
1: 福建的海，海风更潮湿一些，
2: 海面是非常的宽广，也没有很多的海岛来阻挡视野，
3: 那个沙子很干净，跟香港看到沙滩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海洋对于我们来说是征途。
5: 这里是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比赛现场。
6: 在
7: 香港的机场，
6: 好，
7: 来，

0: 我是黄长斌，来自香港赛区的代表队，现在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
1: 我是伍俊雄，我是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
2: 我叫刘润杰，祖籍是河南，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
3: 我叫简子文，来自香港浸会大学。
4: 欢迎香港代表队，欢迎大家。
1: 我在学校他们有一些壁报之类的，我看到宣传了，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就参加选拔了。
2: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海洋生物，尤其是鱼类。
0: 我在高中是比较喜欢地球物理和地质方面的。
3: 机会很难得，因为赢得可以去北极。
1: 参加完香港区的决赛的时候，那我们前三名就成为了一队，
0: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领域然后进行分工合作。其实是有点出乎意外的，一开始预料的至少是想第一轮先进前十，但是还是以一题之差没有进。
1: 那遗憾当然是有的，因为几轮选拔，然后又决赛，然后又练习，走了这么远了，然后后面差一点点就进了，也是有点遗憾的。因为我日后也报了其他海洋相关的活动啊，或者工作，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活动，我也能知道更多不同关于海洋的知识，对我日后的发展也很有帮助。
2: 像我们香港，我们是第一届，所以就是可能还没有什么经验。我相信下一年的香港会更加好。
3: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会再来。
5: 这回首先对我们香港跟澳门的同学、老师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开端。我希望这个事情将来可以持续做下去。啊，不光是我们关心海洋。关心整个地球，关心我们下一代，关心我们中国。
6: 不管比赛怎么样，
7: 香港的海
6: 永远欢迎你们来看。
8: 尽管香港队止步晋级赛，第一次组队参赛的香港青年在赛场收获知识，结识挚友，将守护蔚蓝、共赴向海图强的美好心愿扎根在心底。
6: 大家好，我叫刘润杰，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虽然很遗憾我们没有晋级到决赛，但是我们对海洋的热爱、对蓝色的向往永远不会改变。
8: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虽已落幕，但青年们探索海洋、守护海洋的脚步从未停下，以知识为帆，以热爱为桨，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心怀蓝色理想，接力扛起经略海洋的时代重任，持续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9: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

0: 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块，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嗯，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爱。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尾石斑鱼托起蓝色产业，在福建3700公里的海岸线上，石斑鱼养殖随海而兴，撑起了数十亿级的海洋产业版图。它是百姓餐桌上的珍馐，是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所系。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对石斑鱼养殖业来讲是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往往会导致整池的石斑鱼会死亡。
0: 一位归国学者跨界闯关破局，从哈佛血栓研究到水产抗病毒攻关，从5年育种攻坚到2大新品系问世，从他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扎根一线，用科学的力量为福建石斑鱼产业破局开路。
1: 这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想做的，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利于福建定位于海洋强省嘛。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林林教授，聆听他耕海牧渔、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动人故事。
1: 如果我们测做一个化合物什么的，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全波长扫描，那就可以用这个，只要2微升就可以这样。所以这台仪器还是不错的。
0: 林林，闽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现任省科技特派员。这位从哈佛大学归国的科研学者，已在石斑鱼领域深耕多年，而这始于一场跨越重洋的选择。在踏入海洋领域之前，林林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血栓研究中心工作了10余年，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多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主研究的重大课题，深耕人体血栓机制与抗血栓药物研发。
1: 我在美国待了10多年嘛，那我就很早想回国来做，就是自己做一个建立一个实验室，自己在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工作。那正好呢，闽江大学它正值我想回国的时候，它就要大力发展这个科研，所以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到闽江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研究这个，正好在想这个海洋方面的有什么适合我去做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坏死病毒，就石斑鱼的神经坏死病毒。这个病毒跟新冠病毒是非常像，都是 RNA 病毒。那我就在想，我就可以把我做新冠病毒的这些经历去用到这个石斑鱼这个神经坏死病毒上面。
0: 过往10多年的病毒与血栓研究积累，突然找到了全新的应用场景，把人类抗病毒的研究思路迁移到水产病害防控上。从医学到水产，看似跨界，底层的生物逻辑却一脉相承。带着这样的底气，林林正式开启了石斑鱼研究。

0: 征途。
1: 这斯麦因斯神经坏死病毒，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侵染的是幼苗，就是小的石斑鱼，十公分左右，十公分以下的这种非常容易感染。石斑鱼幼苗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就是很相当影响这个养殖，石斑鱼的养殖，影响养殖户或者企业它的经济效益。
0: 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是困扰全球水产养殖业的世界性难题，病毒侵染的细胞受体完整感染路径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而幼苗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让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在闽江大学的实验室内，林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和团队目前针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
2: 这个后面再看一下，
3: 对，后面。
1: 那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成两个步骤，其实是一步法，但是它分成两个反应阶段。第一个反应是基因扩增，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检测，荧光检测。那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几十分钟，就把它检测出来。配合着这个检测，我们如果能在治疗方面有一些预防方面的有一些更好的手段的话，那我们就比较，那就说比较成功了。
2: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样品，完全透明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加了质粒的，加了病毒液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正常的荧光，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异性。
4: 就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100%，90%，
2: 90%可以，100%我不敢说，但是90%以上肯定可以，基本做个10次、8次的都不可能，基本不会有错的东西。
0: 传统防控手段有限，林林团队选择了两条路并行，一边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把防控关口前移，一边筛选病毒抑制剂，在疫苗之外开辟第二道防线。
1: 一般来讲它应该是20-30的时候病毒的量肯定少，
2: 但是到最后的话它是说毒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白白的这一小块的，这是一个细胞的一个沉淀。
1: 长得差不多满的时候，我们就把病毒加进去，然后它就会，这个病毒就会侵染它，
2: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一个细胞的表型，细胞的形态上面呢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洞的那个空洞，这是一个攻毒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CPE 的一个症状。后面呢是会对它一个将它的液体给它收集出来离心，然后获取它的一个病毒液，用于后续的那个药物筛选的一个实验。
1: 真正的它的特效的这种药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呢，一个是就是快速的检测，就现场快速的检测，那么能够在不用这个 RT-QPCR 啊，不用这种大机器的这种条件下去快速检测它，我们就是想让它成本变低，然后让大家能用得起，这样的话就能推开。那第二个呢，就是想寻找能够抑制这个病毒的这些药，我们现在在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一些模型，想去从中去寻找一些能够既没有毒又能够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阻断病毒侵染的这种抑制剂。
0: 作为全国石斑鱼养殖的核心产区，福建石斑鱼年产量约26万吨，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历经数十年发展，福建石斑鱼养殖以东山等沿海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集群。然而，种苗阶段神经坏死病毒高发，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偏短等问题，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随着林林教授来到福建省一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探访他近几年在漳州市东山县与企业共联合作的成果。
1: 这个已经出现问题了，腮部有炎症。
5: 然后有这个鱼，我们就等到实验室去检测，哎，是病原感染还是说细菌感染，还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然后进行分析，对症来处理这些事情。和林老师和闽江大学合作之前，我们以前的经验或以前的那种手感，凭感觉老师傅来决定这一批鱼的产量和产值。以前遇到这种病毒案例的，基本就是整体的话，就是石斑鱼就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药可以治疗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

0: 林老师，这个试剂做出来，检验试剂做出来，对我们有那个很大的帮助，和以至于说这整个石斑疫苗有很大的幅度提升。它的人员隔离和鱼种疫苗有病虫害隔离，这一道就可以减少健康鱼和病鱼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鱼种的一个存活率，就是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提升我们30%到40%的存活率。
1: 林林的工作远不止技术攻关，抗病两种配套智慧养殖模式才能把优势真正落到效益上。在林林看来，检测和干预都是治标，真正的治本之策要从种子端解决。
2: 福建省是最早进行石斑鱼的育种啊养殖的一个省份，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优势嘛。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找出一个代表福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石斑鱼，然后这种石斑鱼又适合在福建这个气候下生长，那品质又高，就想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对吧？而且冬天耐寒过冬也没问题。
2: 就今年这个鱼在外面过冬是没有问题。嗯，
0: 对对对对。
2: 这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是说它的种鱼现在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它是做副本去跟另一种啊石斑鱼进行杂交，才出了这种 F1 代，这就是 F1 代的杂交斑。
1: 在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林林团队开展石斑鱼杂交育种攻关。并且由他牵头的是以福建气候的杂交石斑鱼培育及绿色增效养殖项目，也获得了省海洋与渔业局重点资助。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福建亿源水产深耕石斑鱼领域20余年，是最早从中国台湾引进育种养殖技术的企业之一。从2006年两岸首航开始，企业持续推动闽台品种、技术、人才交流。从引苗引技术到落地孵化，企业手握14个品种、30000余尾青鱼的丰厚种质家底，并同林林教授共建国内最全的石斑鱼种质资源库。历经5年，团队在东山基地培育出闽江红、大金湖两大杂交新品系。除了生长优势与环境适应性，抗病能力提升正是核心选育指标之一。其中大金湖正是以强抗病性为核心优势，而走高端路线的闽江红也通过改良提升了抗逆性与耐低温能力。
0: 林教授会通过基因检测和一些标记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早更快地筛选出更健康更强壮的青鱼。
2: 这个已经做了5年左右了吧，就是杂交鱼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珍珠龙胆。那珍珠龙胆呢，它占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就是说80%左右都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培育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珍珠龙胆相比，它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耐温性，它的就是抗运输能力、抗病能力，会比珍珠要好。
1: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林团队与企业的合作，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家企业，对他而言。科特派不是挂名头衔，是真正沉下去的责任。
2: 那科特派，我觉得你是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企业，带动周边的，那就更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东西能带动起来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利于海洋强的，不单是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后端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合起来说不定很大呢。
1: 在林林教授的规划里，石斑鱼产业绝不只是卖活鱼，还要推动企业向深加工延伸，从养殖到食品，再到生物科技。目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荧光试剂盒、石斑鱼烤鱼产品，以及26米内径的智能化抗风浪网箱已试制成功。
2: 我当时就想，我这个钱就要花在做一个实用的东西上。
3: 是。
2: 能够抵抗台风的，能够进行水质监测的这种的一个装置，更好管理，在远程也可以监控。
1: 2026年6月12日到14日，第18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展会汇聚了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 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水产大省。

0: 近千家参展企业。这不仅仅是福建海洋产业的年度盛会，也是林林团队成果的展示窗。
1: 主要是想展示我们的新品系，那我们把它的种鱼也拿来，希望人们看到它来源于在哪。我看很多人感兴趣这个石斑鱼，那么很多人都围在这里来看，说明大家对它是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感到这条鱼呢可能会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的拓展。
0: 从哈佛实验室到东山鱼排，从病毒攻坚到种业突围，从一条活鱼到全产业链升级，林林用跨学科的视野为福建石斑鱼产业打开了新的可能。高校的科研智慧遇上企业的产业实干，就像种子遇到了沃土，总能长出丰硕的果实。向海而言，向海图强，关于这片蓝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

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

0: 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块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潮起兴化湾，风涌中门镇。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生态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0: 山云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北江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逐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一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1: 我们这个项目是渔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0: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入生态稳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3: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就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反哺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0: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4: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板山发电啊板下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春季体征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万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0: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长城，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1000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生态廊道。
1: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5: 21年。
1: 21年。
5: 对对对，21年分两期，分两期，一期是21年，然后二期是24年，大概是550亩这样。
1: 550亩。
5: 对对对。
1: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5: 有白骨楠，还有这个秋茄。

0: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1: 秋茄。
0: 秋茄。
1: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2: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带来的生活改变。
3: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片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晰，那我们立场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0: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3: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2: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民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让生态美景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1: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红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4: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英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2: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底，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大家看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撑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这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撑，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撑呢？现在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在挖撑，他们会看那个撑这个它也有眼，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撑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撑？

0: 最多的时候啊。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我们一个产称的季节呢？
1: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嗯，
0: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1: 对对对，
0: 是称最好的时候。
1: 对，没错没错，就这几个季节称是最肥美的时候。
0: 那像我们这个蛙称是大概每天当中的几点到几点是最合适的时间呢？
2: 那个是不一定的，
1: 这个得看潮水。对对对，这个得看潮水。
0: 就是咱退潮的时候，大家都下来挖。
1: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称，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哦。然后对对对，那个称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0: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产量的话，大概一亩的话会产大概在应该1000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0: 哦，线上线下一起预定，就等于说我们销售渠道非常的多。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3: 从单点生态修复到全域产业布局，再到全域民生提质，中门镇系统性统筹陆海资源，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核心方向，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4: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3: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4: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渔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啊，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铺天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滨海搭建，蔚蓝永续，山海向好，中门的向海之路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直绿。

0: 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是烈性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复碎，
2: 才能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复碎。
3: 老爷。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

0: 山吗？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

0: 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

0: 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鱼啊，第一个反应就是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他抓到了那条巨大的大马林鱼。那么有一家企业呢，在历年的鱼博会上展示了他们现实版的大鱼。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这家和海洋有关的企业独特之处，它就在于它的全球布局和产业创新。到底是哪个企业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卓总，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卓董，我想问您一下哈，其实每年的鱼博会呢，都有一道深海奇观。
2: 你们说的应该是，印尼的这个龙趸是吧？
0: 龙趸，嗯，最大的这条啊。天哪，这条鱼也太大了吧！我两个手这伸开都感觉不如它长，更别说把它抱住了。到底什么是美人鱼呢？那自然是美人。和鱼，好大的龙趸鱼啊！我的天，怎么这么大？哇哈，明星产品果然厉害啊！难怪你比我红啊！
2: 这个鱼每一个部位都是宝，这个鱼肉可以做成渔网，这个渔网可以打乒乓球的。
0: 这个
2: 渔网好吃的不得了。
3: 除了这条巨大的龙趸鱼，在红龙的冻库里整齐划一地码着一箱箱来自远洋的鱼货，它们的个头明显都比市场上常见的要大上了许多。
0: 很伤心啊，我的手臂居然没有一个鱿鱼宽，而且长度它也比我长。大家看一下这个鱿鱼有多大？
2: 这个就是秘鲁公海，
0: 公海来的，
2: 秘鲁公海跟赤道交界的地方捕的。
0: 这边是小一点的，即便是小一点的，也跟我的手臂差不多长了。
2: 这个就是阿根廷公海，一年基本上都在50-60万吨。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产品，特别是我们前几年在印尼东部的一个色兰岛投资的一个养虾基地，白对虾，也叫南美白对虾，有很多人吃完这个虾以后，觉得我们这个虾有味道，很好吃。我们通过100多个的检验完以后，我们得知，哎，我们的虾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宝宝可以放心吃的虾。
0: 今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在这样一个小型的冷冻库里面，我感受到的是鱼博会的魅力，因为这里琳琅满目，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海鲜。所以呢，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卓董，这些是如何得来的呢？
2: 船。
0: 我的天啊，这里真的好多船啊，而且每一艘它都很大。
2: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的一部分渔船，我们这些渔船都是从阿根廷公海回来的。这几年远洋渔业船队还是不错的。
0: 是捕捞的吨数比较多吗？
2: 对对对对。最早，中国的远洋渔业是从1985年从这个马尾港，也是附近的这个码头，那个时候，全中国只有10几艘的远洋渔船，而且每一艘船都只有200多吨。我们现在这些船呢，都是1000多吨的。哇！
0: 刚才您又讲到一点，就是你说198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算了一下，我才1岁，啥也不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已经开始要蓬勃的发展了。
3: 1995年，福州红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在福州注册成立。初期，公司靠几艘小船出海印尼，从小到大，逐步积累渔船数量和捕捞技术。公司

0: 自于2006年控股印尼渔业基地，实现了跨国布局和产业链整合，形成了捕捞、加工、冷链、贸易全链条。2013年前，在印尼的捕捞生产船达169艘，推动了在印尼的渔业捕捞能力和技术迭代。接着，红龙的海洋版图逐渐扩大到了公海，风浪越大的地方，渔获就越珍贵。红龙在整合优势资源，开辟多种符合海洋资源保护的作业方式，从区域性海域扩展至全球公海。
1: 公海上面，我们现在最远的是走到南非的好望角。东太平洋的我们是在这个阿根廷，在印度洋我们主力是在这个印度公海、巴基斯坦公海、斯里兰卡公海，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变成了一个公海的这个渔业船队。
2: 这么大艘的船我都没有上去过，哎，所以能不能让我上去参观一下？我没有见过。
1: 好的，没问题，
2: 走喽。

0: 欢迎参观。
1: 好，我们现在就上去啦。
0: 好，看地上啊。
1: 好。哇哦，它在晃哎。
0: 对，会晃。
1: 啊，有点吓人。好，这个是陡的，宝宝们。哦，原来这种特别大的船都是要这样子爬上来，我还以为像电影里面演的有电梯呢。哦，好恐怖。哎呦喂，哥，我的左膀右臂也安排好了，我现在已经成功登船。
2: 登上这艘长118米的福远鱼运运输船，船的前部有巨型吊机，能进行船与船之间的货物运输。船身还有三个巨大的冷冻库，用于存放鱼货。这艘设计吨位有5000吨的大船，成为红龙的海上中转站，在给捕捞船运送物资的同时，把鱼货零存整取地拿回来。
0: 在这个鱼货只要进我们这个是冷冻仓的时候，我们就遇冷，一般遇冷会-20几度、25、6度把货调过来。我们因为要锁鲜嘛，不会因为食温引起一个食物变质。
1: 如果说我们从远处然后把鱼运回来的这个过程时长呢，
0: 那这个要看海区了。那比如说我去印度洋那边运回来的，大概一般来回大概50天左右。还有如果去北太平洋的话，因为北太平洋比较近，大概就是来回大概1个月左右。
1: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不空手，
0: 对，
1: 我们把物资带给所有我们的船员。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工作好呀。
0: 对呀，
1: 我能不能在船上也待一个？
0: 欢迎。
1: 真的吗？
0: 那你只要不怕晕，那我晕船啊，很苦啊。
2: 有30年出海经验的周总介绍起船来，那是滔滔不绝。参观完运输船，恰逢一艘满载阿根廷鱿鱼的渔船进港卸货，在周总的带领下，我们前往码头，加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
0: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所卸下来的鱼货，一个是有1吨多了。如果我们一个人家里吃烧烤的话，你要吃2年左右。
1: 两年，这个也是咯。哦，
0: 它的温度很低
1: 嘛。是冰的，夏天我最喜欢靠近它了。靠近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冰柜。
0: 对，先看一下鱿鱼成什么样子。
1: 好，
0: 阿根廷鱿鱼。
1: 阿根廷，哇，
0: 漂亮吧？
1: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等于是从海底刚刚上来，时间凝固住，它冻住的样子。
2: 在忙碌的人群中，我们来到捕鱼船的甲板上，船舷上的钓鱼装置引起了我的兴趣。
0: 这个叫自动钓鱿鱼机，它所有的程序都输在里面了。多少深度进行模拟的人的抖动方式，比如说我换多深的，像人工钓鱼一样的模拟人工钓鱼嘛。
1: 那这个好厉害啊。
0: 对呀，
1: 解放了我们所有人的双手。
0: 没错，
1: 如果没有这个全自动的之前，
0: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人工拉，而且因为很多人了，我们现在至少来说我们有78台机器哈。那我们现在一个人可以那个在这自动机器底下，我们一个人大概看4台5台，对吧？那我就用了10多个人、20个人够了。
1: 这个的作用其实它就是像钓鱼竿卷的那个，
0: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那个了。
1: 放大版的钓鱼竿。
0: 对，就是那个我们原来是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扫油扫轮的那个，对吧？
1: 它在钓上来鱿鱼之后，鱿鱼是从哪里出来？
0: 自动滑到这里来了。哦。

0: 鱿鱼最后在这儿，
1: 对，它会自动掉掉的。哦，
0: 然后呢？
1: 然后进行大小规格分解，装箱冷冻。
0: 来，听听，哇，太夸张了吧！下面的人在穿棉衣啊，宝贝们，而且那个冷气的那个就是雾状的白色的烟，我们都能看得清楚。下面是多少度啊？
1: 下面在-20多度。
0: -20多度，里外里差了50度，宝贝们。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冷库，你看吊上来的时候，它还在冒着冷气哎。我好想下去体验一下，会冷吗？我这样穿？
1: 很冷啊，
0: 直接冻成冰的。
1: 你直接会冻成冰，很容易感冒，温差太大。哦，
0: 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没有人不辛苦，只是有人不喊疼。但是呢，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餐桌上的每一道海鲜才能够在锁鲜保冷的同时，非常健康的直接被我们吃掉。
1: 对的，
0: 这个意思。
2: 在码头实地参观渔船后，我明白了鸿龙是如何把全球优质渔货高效地从海上直达我们的餐桌。接下来我要去赴约一个饭局，体验一下鸿龙公司专业厨师制作的海鲜大餐。
3: 太开心了，之前呢我们是在冷库里面参观了，
4: 对，
3: 然后呢今天呢是要带我享用大餐。
4: 是的，那我现在专门介绍一下非常特殊的全世界最好吃的鱿鱼。
3: 最好吃的鱿鱼，
4: 那你可以先试一口，完全是白灼的，没有任何添加。什么感觉？
3: 这个鱿鱼它的脆度
4: Q，
3: 还有 Q 度，而且又不会像很多鱿鱼它嚼不烂。
4: 对，
3: 它是刚刚好可以直接切断。
4: 每嚼一口，
5: 爆汁，
4: 爆汁是一点。
3: 鲜甜，
4: 鲜甜，
3: 还有甜甜的恋爱的味道。
4: 吴宇啊，是一个美食家。那看到这个虾，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3: 大，
4: 非常大，
3: 超级大，
4: 超级大，
3: 像是人工养殖。
4: 不是，这个是野捕的，
3: 野捕，
4: 这也是印尼海域的，叫黑虎虾。
3: 拿起来一
4: 试，在手上比一下。
3: 哎呦，不行不行，好重啊，
0: 哪个功能呢？
4: 等会儿就吃吧。
3: 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它自己在海里能倒腾那么久，把自己吃的这么肉，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4: 对，好，扯出来，
3: 大家可以看到
4: 这个肉非常的洁白。
3: 对，而且它肉质特别紧实。
4: 超级绵密。这么大的虾，一般人认为会很柴，对吧？
3: 完全没有，
4: 完全没有柴的感觉，
0: 好好吃。
4: 那现在呢，我要隆重给你推出一下我们的色狼王，来自印尼的虾，它是我们养殖的，那你可以去品尝一下，就它跟一般的养殖的虾会有什么不同？
3: 好，
4: 对，你有没有发现虾壳比较硬？
3: 对呀，为什么？平时我们吃到的都是软软的，
4: 一下就剥下来了，
3: 对
4: 是不是？它是一个辨别哈。我们的养殖环境是低密度养殖，又类野生养殖，就散养的。那它游动的环境比较多，天天都在游泳，那就会使得它身上比较健壮。一是 Q 弹，肉质 Q 弹紧实；第二就是它的虾壳比较硬，像野生虾。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为它是野生散养的状态哈，它是不用放药的。然后呢，我们也不放保水剂，真的是宝宝可以吃，我们所有的海产品都是宝宝可以吃的，放心吃。
3: 可是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买呢？
4: 我们的这个色狼网虾是有上电商平台的，可以一件代发冷链到家，
3: 你只要搜色狼网虾就可以了。
4: 色狼网是一间旗舰店之类的。
3: 太好了，我们现在等一下，我们现在搜一下，买一些。
2: 鸿龙的这款招牌色兰王虾来自印尼色兰岛，根据印尼政府的渔业发展政策，鸿龙在印尼开拓了海岛养殖模式，在色兰岛基地广泛招收当地员工，传授养殖技术，并且成立加工厂，把虾通过盐冻加工确保其鲜度，经过低温冷链运输运往国内，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创造了互惠双赢的良好局面。
0: 一部企业史，半卷木海图，福州鸿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它更是中国远洋渔业融入国家

0: 蓝色粮仓战略的缩影。他们从单一捕捞到全产业链布局，再到跨国生态养殖探索，把企业战略和国家海洋强国目标深度协同，成为向海图强的生动注脚。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0: 受苦啊。
1: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

0: 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搭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口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1: 哎呀，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哎，
0: 大姐。
1: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2: 二弟的架势，迟早要找蒋门神算账。况且，暴雪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呢？
3: 哼！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1: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3: 哎，俺要去。
1: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儿。
3: 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1: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3: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1: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3: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得个痛快，能出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1: 走吧。
3: 嗯，
1: 走。

0: 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1: 这位大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巡视了。
0: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2: 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0: 走了，怎么了？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
1: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3: 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1: 这位大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0: 二哥，你听食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
1: 武松不怕。
0: 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
1: 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0: 也好。
1: 走。
4: 原来你们没死啊！没有，没了。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5: 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给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6: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4: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这么出去吧。
1: 放心吧，
0: 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

0: 杀了老娘！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我去，我去，老娘变成厉鬼，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1: 怎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0: 那倒不是，只是这
1: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十分的酒力才能发挥十分的威力呀。
0: 哦，
1: 兄弟
0: 啊，
1: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0: 哦，

0: 酒擂。
1: 哎，好。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道长。再来。

0: 客官，菜来喽！哎，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啊。
5: 打什么二
1: 呢？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4: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来
4: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4: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4: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你干嘛喷人脸上？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1: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0: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2: 什么事？大惊小怪！
1: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
2: 您过去看看吧。来了几个人？
1: 就一个人。就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就算了吧。
2: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1: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
2: 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3: 是。
1: 来闹事，
2: 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怕你吗？
0: 看到没，这顶银子。
2: 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了你们这家店！哎，哟，哎，老板娘，
4: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笑>
2: 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5: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4: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0: 来来，
4: 这个醉汉。

0: 出去。
1: 是是，
2: 把他赶出去。
3: 你这老花木狗，你是干什么的？
2: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3: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0: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2: 快拿下！
4: 快点！
2: 武松，又是你，给我拿下！
5: 上！
4: 快上！
6: 撒野！

哎，哎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爷饶命啊！大爷饶命啊！
1: 掌门神，
0: 饶命！
1: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0: 我知道，周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掌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1: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0: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1: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岩镖石恩。
0: 好，还给他，
1: 还给他！哎呦，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动手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0: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2: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0: 听到，照办。大爷，我照办。
1: 马上给我滚！
3: 滚！
1: 哎，等一下，大姐。
4: 行了，二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3: 对啊，
1: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4: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5: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4: 啊！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1: 哼！
4: 你
1: 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4: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3: 走走
6: 走。
5: 喂，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

0: 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1: 多谢五英雄相助啊！
2: 哎，
3: 少爷，
2: 申
3: 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4: 二哥，辛苦了，施仁义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1: 请
4: 好，请，
5: 请，来来来，
6: 干了干了，
5: 来来来，
6: 干了干了，
0: 来，吴尊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5: 来，
2: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0: 不过，让俺铁牛佩服的心服口服的人还真没有，你看。这蒋门神也打败了，你答应俺的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2: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0: 改日改日，哪那么多改日？刚才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2: 切！
3: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2: 哎，
1: 好啊！嘿，
5: 走，
1: 给我。
0: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3: 好，来拿刀来，接刀。来吧，兄弟。
0: 武松哥哥，砍招！

0: 哎呀，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1: 好，兄弟，来吧。

0: 大姐，拿酒来。
1: 二弟，接酒。
0: 来吧。
2: 嗯

0: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哎、
0: 我二弟今日把小闷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
2: 三侠，
0: 把我二弟抬回去。
2: 好，来，来来来来来。
3: 哎哎哎，走。哎哎哎
2: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 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4: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2: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5: 张秀才，你好，谢谢，请，请，请，请，请，请，哎，坐完里边请，
6: 好嘞，陪我，哎，里边请，
5: 谢谢，请，请，请，哎，里边请，
6: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5: 武兄弟啊，
6: 好久啊，
5: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嗯，再说俺们自由惯，不想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6: 三位兄弟。
7: 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
6: 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0: 来来来，干了，
6: 干了。
0: 来，
6: 对了，天津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8: 俺且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起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9: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6: 没问题。
0: 好好。 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6: 二娘，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
0: 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石子坡。
6: 大姐，这杨。

0: 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1: 二弟呀，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2: 哎呦，哎呦，哎呦，兄弟，
3: 聊什么呢？
0: 来来来，坐坐坐。
4: 石人兄弟，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2: 这么快？

0: 沈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2: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沈，好吧。
1: 好，当然好了。
2: 大家都听好了，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施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3: 好，
2: 好，就不说你，
4: 谢谢，
2: 来，
4: 谢谢。
0: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2: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0: 大姐啊。
2: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0: 我只是觉得。
2: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施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5: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0: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6: 小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0: 张萌芳，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6: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0: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5: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0: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7: 哎呦，张大人！
0: 哎呀，施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7: 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0: 哪里哪里。施恩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7: 施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0: 哪里哪里，
7: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0: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7: 哎，施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0: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7: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0: 大人说的是，
7: 怎么样，施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0: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7: 施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0: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 小的就去把武

0: 都头，请过来。
1: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0: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1: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
2: 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1: 走，我们走。
0: 啊？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1: 我自有分寸。
0: 久等了，张大人。
1: 啊，
0: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1: 武松见过张大人。
3: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1: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3: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1: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3: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1: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3: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1: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3: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1: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3: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1: 不送，张大人。
0: 张大人好走。
3: 啊，
0: 二哥，哎，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1: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0: 哦，二哥，
1: 嗯，
0: 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1: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4: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0: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4: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1: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4: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啊，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1: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道的。
4: 这，少主爷，
0: 你先下去吧。
4: 是。
0: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1: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

0: 在卖什么药。
1: 二哥，
0: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1: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萌方他没安好心。
0: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1: 多谢二哥。
2: 来看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征西壮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抱蹄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韩湘子情万情凶醉吹箫。

0: 丹提敬酒拦妖魄，曹国舅仙人敬酒锁后扣，何仙姑弹腰献酒醉当步，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啊，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哎，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好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哎，
1: 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1: 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1: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捎个信。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2: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1: 二哥尽管吩咐。
2: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

0: 你怎么来了这里啊，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依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
1: 他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他吧。
2: 哥哥放心，施恩记上了。
0: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嗯，
1: 好了好了，施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兄弟。
0: 你就赶快回去吧，
3: 二哥，施恩要看你进去。
0: 那好吧。

0: 好，我认识好人，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1: 献丑了。
0: 好，好啊，文龙双刀，名不虚传呐。杜头，请。杜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把一对好刀送给你。
1: 那就多谢大人了。
0: 看杜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杜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1: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0: 哦，
1: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0: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1: 正是。
0: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1: 哦，
0: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1: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0: 啊，当时史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杜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
0: 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

0: 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五都头接风。五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二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1: 再来，
3: 好，
4: 贱，看我打死你！还顶嘴，贱！
5: 春兰，
6: 是
5: 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烧起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

火双排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哎呀，
0: 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嗯，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0000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
1: 嗯，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嗯，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2位数。
0: 是，
1: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块钱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0: 没有了、哎、呀，
2: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块钱一盒哈、嗯，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嗯，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1: 对，
2: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
1: 没错没错，
2: 市场价是高达1298块钱一盒。
1: 是，
2: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0: 对
2: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块钱，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块钱。
1: 对
2: 啊，而且能吃半年。嗯，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嗯，一天只花9块多、嗯、就能给我们的神经系统补充上这么

0: 这么珍贵的营养，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1: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0: 对呗。
2: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神经酸的市场价之所以这么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它对于咱们的脑神经和咱们的整个神经系统的那个作用非常好，公认了，说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
0: 人家不都把这个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吗？
2: 对，
0: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三重的认证。
2: 对，
0: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
2: 还记得呢？
0: 每天300毫克，少了不够，
2: 对，
0: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2: 对，
0: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2: 对，
0: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2: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1: 也就那样，
2: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1: 应该不够，
0: 不够，
2: 对呀、
1: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呀、阮老师，这昨天这6万盒的神经酸，大家想的太快了。热天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哎呦，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
0: 对，
1: 行不行？
0: 对对对，是吧？机会多难得呀，
2: 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要不，
0: 打个电话，
2: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3: 好的，阮老师，这就联系。
4: 喂，你好。
2: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银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4: 方便，我刚散会。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2: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万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万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4: 哎呀，阮老师啊，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298块钱一盒，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2: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4: 什么事儿？您说。
2: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万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但是想订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4: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还是298块钱一盒。
2: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4: 阮老师啊，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啊，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万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你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低很多。
2: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

0: 这个呢是我的原则。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三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1: 对对对，
0: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1: 哎呀，何老师啊，
0: 哎，
1: 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你也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0: 啊。知道，
1: 我们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分子油还有这个茶叶，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点也不高。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罗老师，那为难我呀。
0: 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1: 对，
0: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虽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1000元以上一盒的高级的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品，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他绝对是认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们这个节目合作，就相当于往这个平静的市场啪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阮老师啊，
0: 哎，
1: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销售6万盒的神经酸，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0: 你看是吧？
1: 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
0: 啊，
1: 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那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您说，
1: 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啊，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啊。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0: 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两个条件
1: 啊，
0: 我也说一说。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1: 您说的对。
0: 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两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1: 行行啊，阮老师啊，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

0: 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卓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1: 那您说来听听。
0: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啊，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啊，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1: 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阮老师哈，
1: 哎，
0: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0000盒的神经酸啊，还是298块钱一盒。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1: 好，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0000盒的神经酸。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1: 是
3: 不容易。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1: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1: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1: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0000盒的神经酸。
1: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1: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1: 那刚子
2: 啊，
1: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0000盒美国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啊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30000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
4: 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1: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30000盒。
4: 那可太好了。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以前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哎呀，要是科学家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专门用来恢复神经，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块钱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4: 是，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1: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您帮我记上啊。
1: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5: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
1: 啊，
5: 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
1: 啊，
5: 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嘛，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然后我朋友说这不这几个老人也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量。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因为毕竟这么
1: 不敢
5: 啊，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1: 啊。
5: 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嘛。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块钱，你说砍到298了，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你说才298块钱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所以我赶紧报名啊，老师。
1: 您呢？现在报名报上了啊，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的神经酸啊，一共两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0: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两组，放心。
1: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我就发现嘛，这人上年以后，就是大脑确实像退化的裂，就也挺可怕的。你说就说我爸爸，那年轻时候单位也是个领导，那管一大摊的事儿呢。我当时觉得他脑子可好使了，这现在吧，就天天的丢三落四的，就有时候啊，就跟他说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我妈也是现在这样，那好几次就是做饭，那燃气啥的都忘关了。
0: 好家伙，
1: 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
0: 啊，
1: 是美国进口的，
0: 是
1: 一天能补300毫克神经酸，就是正好是人体需要的量。
0: 对，
1: 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然后您那个还把这价格从1298块钱一盒，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0: 是，
1: 我这太实惠了，所以这次啊，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完，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0: 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两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啊，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0: 三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三组，每人限购一组。
3: 哎呀，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我给您留3个电话，细节我都准备好了。阮老师，我昨天嘛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嘛真是进口的，那瓶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0: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1+1=2的这个效果。
3: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0: 啊，
3: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三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0: 那是
3: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现在298一盒，三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我们3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
0: 还真
3: 是，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0: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三组包邮到家。
3: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0: 再报一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一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4: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一组
0: 啊，
4: 因为我发现我奶奶现在越来越糊涂了刚吃饭就说要吃饭，记忆错乱，有时候连我爸的名字她都能叫错。我知道我奶奶这是老神经已经衰老了，我就怕哪一天她连我也不认识了。所以我昨天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赶紧就打热线抢了一组。哎，但是我回家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你姥姥小时候真的是白疼你了。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订一组啊，阮老师
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儿给你再报上一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这个是等于分别给2个人订了，也不违反每人限购一组的这个规定。而且这个神经酸除了能养护脑神经，也有很大的帮助。我这儿呢就是希望你的奶奶和你的姥姥都能用了神经酸以后越来越健康，
5: 都健康，
0: 对，都健康。
4: 哎，真的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真的非常感谢你，阮老师。
0: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哎，再见，阮老师。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 蓝老师您好，您好，我相信五组神经衰，你能帮我订上吗？
0: 五组啊，五组就是
2: 三十盒
0: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哦。
1: 蓝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一组，另外四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0: 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五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五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1: 蓝老师啊，您也说了，就是啊，这看谁的速度快，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哪能对得起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了。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五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我是平均1天9块钱，
0: 对，
1: 就能让全家人把脑神经保养好。那大脑年轻，人就年轻。哎，
0: 对，
1: 神经健康，身体也肯定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老师？
0: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啊，针对脑神经的营养它是相当有帮助的啊。好了，您要的五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蓝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了。
3: 好的，恭喜你防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喂，罗老师好，罗老师好。哎，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还有呗。
0: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心放
4: 我太想要了。
0: 有啊。
4: 哎呀啊，
0: 订多少？
4: 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2组，我跟我爱人一人一组。
0: 完全可以，2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4: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
0: 啊。
4: 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
0: 哇，高大上！
4: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
0: 啊！
4: 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能修复脑神经，这是独一份啊。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98元一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1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2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还有呗。
0: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心放。
4: 我太想要了。
0: 有啊。
4: 哎呀。
0: 订多少？
4: 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2组，我跟我爱人一人一组。
0: 完全可以，2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4: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
0: 啊。
4: 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
0: 哇，高大上！
4: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
0: 啊！
4: 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能修复脑神经，这是独一份啊。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一百二一天298元一小

0: 盒呀、啊嗯、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
1: 啊、
0: 嗯，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
1: 嗯，
0: 你这平均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
1: 嗯，
0: 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两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
1: 嗯嗯？
0: 我这捡了大便宜了。
1: 嗯嗯，
0: 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
1: 嗯，
0: 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配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1组能吃半年。平均一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炎热暑假到，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受到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我们省西部、北部的部分地方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仍然较高，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要加强巡查和防范。从14号开始，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控制福建，部分地方最高温度又会上升到35度以上，酷暑天气很快就回来了。具体来关注。预计14号，全省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其中中部、南部雨势相对较大，可能会有中雨，部分地方呢会达到大雨量级。那到了15号，降水减少，全省转为阴天到多云，中南部的部分县市有午后热雷雨，局部有中雨。16号这一天，晴热少雨的模式将会全线铺展，中南部的一些地方还会有午后热雷雨出现。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呢，气温明显升高。比如说，三明、宁德、福州最高温度会达到34到37度。生活当中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小雨，30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小雨，30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8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小雨，29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8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小雨，30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29度；昌吉州今天阴，38到25度；昌都今天阴转小雨，27到13度；台北今天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台中今天小雨，33到24度；福州今天多云，34到28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春兰，
1: 是
0: 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给我使劲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2: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啊，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
3: 小贱人，敢顶嘴！啊！打不死你，还敢吗？
1: 仗你长男人！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吧？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
3: 想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4: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5: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6: 就是啊，
7: 挺可怜
5: 啊。哎，多多，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爷太太，
3: 勾引男人，
4: 没事的。
3: 狐狸精，
4: 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再继续。
3: 哎，
5: 多多，
8: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0: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2: 是。
4: 住手！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2: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0: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雾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2: 在，
0: 给我接着打。
2: 是。
4: 住手！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呢？
0: 哎呦，真看不出来五毒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他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4: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0: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五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2: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4: 住口！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2: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0: 你好大的胆子啊！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4: 住口！

0: 不许胡说！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啊！
1: 老爷，
0: 回去，晚上给吴都头赔罪。回去，
2: 姑娘，你没事吧？
0: 来人呐，
3: 在，
0: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3: 是，走吧。
0: 吴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3: 那怎么行啊，都头，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
0: 说来，这个玉兰呢，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陆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4: 不必了，大人。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5: 上。
4: 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呦，
5: 二娘。
4: 我哪敢藏武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
5: 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哎，
4: 我那腿长他身上啊。
5: 世恩，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呢，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4: 你要干嘛？
5: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
0: 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那
5: 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0: 我说，哎呀，好了好了，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5: 不可跟你说好了，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儿，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佩君一身牢房臭味。
0: 别，你看，这戏还得有你陪着我唱下去呢。什么？我跟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看看，就这么点事儿，
5: 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0: 这里边牵扯到快活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儿行吗？ 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这话可是你说的啊！
6: 别到时候光拿话添人。
0: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武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笑>
6: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0: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吴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

0: 小妾要向你赔礼呀、啊。
1: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0: 哎，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2: 请，
0: 请坐，请坐，请请请。
3: 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武都头，还望武都头您见谅。来，武都头，请满饮此杯吧。
0: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啊原谅了他吧。
1: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0: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武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
1: 见过张大人。
4: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1: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4: 请。坐。
0: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武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1: 来
0: 来，
1: 大人请。
0: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
1: 武松今年25岁。
0: 是否有家室了？
1: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0: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1: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4: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1: 这万万不可呀。
0: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1: 这
0: 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1: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0: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啊，来来来，快快拜见武都头。
5: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1: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0: 玉兰姑娘，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啊？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1: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0: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五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2: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0: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她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她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2: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0: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3: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王二弟。
0: 何人在外面喧哗？
4: 好像是找五都头的。
3: 二弟，
2: 大姐，
3: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2: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3: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2: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0: 五都头，这位是？
2: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0: 哈哈哈哈，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3: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0: 哈哈哈，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五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3: 什么见证人？
0: 玉兰姑娘。
1: 是大人。
0: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五都头。
3: 许配给我二弟？
0: 是啊，你觉得如何？
2: 不是的，大姐，杜鹃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她再缓一缓吧。
3: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2: 大姐，这个……
3: 哎呦，别在这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2: 大姐，杜鹃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这个
3: 还要考虑啊？
2: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3: 罢了罢了，随你吧。
0: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3: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0: 好好好，来，好，
3: 来来来
2: 来，
5: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6: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0: 好，干。
7: 来来来来来，五都头。
0: 玉兰姑娘，五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1: 我
0: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
2: 快去。

0: 快去休息吧，啊！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来，别喝了，来，快去，
1: 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不要回去啊！
2: 好好好，
0: 再喝。
2: 二弟，哎，再给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来呀，
3: ，
2: 我还要喝，啊，荣哥，让我喝酒。
0: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3: 来，咱们再等等。
0: 大姐会生气的。

0: 你是谁？
1: 五都统，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刚才喝醉了，是督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督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督监大人照料着呢。

0: 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1: 都头，我
0: 走吧。
1: 你很讨厌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你还是先走吧。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我。
1: 我是想告诉你，今天督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我知道了，督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哎，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啊。
1: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0: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2: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0: 哎，得，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
1: 站着干嘛呢？

0: 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喂喂喂，你谁呀、啊？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1: 哼，老娘我呀、啊、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2: 武松，武都头啊？
1: 说不说？
2: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

0: 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冷。

0: 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

0: 去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1: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0: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1: 我去找，我去找。
2: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
3: 哎呦，
4: 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3: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4: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3: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4: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3: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4: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呀。
4: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3: 是。
5: 哎呀，吴都头啊，吴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出去溜达溜达。
5: 吴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6: 规矩？你说。
5: 吴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6: 好了好了，
5: 都头，
6: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5: 好，
7: 你不能走啊！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是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7: 老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闯了我的儿子，他腿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活
2: 呀？我可跟你说啊，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7: 你不能，
2: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踏，我让你全家行不行？
7: 你不
2: 滚，不是太久。
6: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啊，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
7: 婆呀，
5: 吴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吧？撞上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
2: 滚！
5: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6: 九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

0: 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来，丹娘，快快起来。来，丹娘，这个是都监大人赔给你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
1: 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啊，
2: 老爷，
3: 老爷，来，
2: 丹娘，来，使不得。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3: 真是好，
4: 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5: 那是不是紧张的？大户武松啊！
6: 卢督堂，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
3: 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这么急找我干嘛？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1: 阿弟，
0: 就是他，就是他。
2: 阿弟，
1: 太监。
2: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1: 我能去哪儿啊？
2: 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1: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笑>
2: 那是啊，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1: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2: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
1: 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哎，真的不用了。哎，
3: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的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好，走走走。哎，这蒋门神。 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吴二哥进督监府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
4: 没把他怎么着吧？
3: 我倒是见过吴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吴都头在小教场教练武艺，见面倒是不难。吴都头看上去还好，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这就好。哎，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4: 不过前几天
3: 怎么了？
4: 前些天，武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督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督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3: 那后来呢？
4: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督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武都头赔礼道歉。
3: 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丫鬟，
4: 石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3: 不好说。按说呢，张督监和武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
4: 可是他为什么上赶子巴结武二哥呢？石公子，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
3: 该不是那个张督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哼，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白二哥，敬你一杯。白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
4: 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3: 打今儿个起，您在督监府里。 给我多瞧着点， 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 若万一 我, 我二